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0: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2: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0: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3: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劣质纹身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寄电9054795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线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k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4: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4: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了音乐和个人性格特征之间的相关性，认识到这些特征呢，也许我们就能够更好的驾驭音乐世界以及我们自己。无论你是这个 rock and roll 啊，金属迷啊，爵士乐爱好者，还是歌剧爱好者，我们都有自己喜欢的音乐艺术家。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被不同类型的音乐所吸引呢？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啊猛砸吉他，而有些人却渴望在咖啡馆里非常放松的听比方说蓝调呢？心理学家认为啊，喜欢的音乐其实反映了性格。他们还认为我们成长的环境也会影响我们所喜欢的音乐类型，但是以什么方式影响的呢？剑桥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格林伯格的研究表明，比较了音乐与性格特征的关系，他的论文题目就已经完美的总结了他的发现。他就是，你喜欢的歌曲就是你自己，对音乐属性维度的偏好反映了你的个性。虽然这个题目比较长哈，但是他其实是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了数千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喜欢听的音乐。 很快就发现了音乐品味和认知风格之间的关联。那些更关注情感、思想和感受的人被格林伯格称为移情者，更喜欢能唤起深刻思考和反思的柔和音乐。那些更理性、更专注于解释世界的模式和系统的人被称为系统化者，更喜欢带有复杂声音的激烈音乐。这一认知理论认为啊，移情者关注音乐的情感品质，而系统化者更感兴趣的是歌曲的结构和层次。但他的发现更为深入啊，我们的音乐品味呢，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方面。比方说，像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系统化者更容易在数学或者是科学领域找到工作，而移情者则是更好的倾听者，更容易设身处地的为人着想。总的来说，格林伯格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我们选择的音乐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我们更深层次的心理倾向和性格。研究表明啊，我们在寻找能反映我们本性的音乐，包括我们的个性、思维方式，甚至可能是大脑的构造方式。你喜欢的音乐流派可以帮助定义你自己。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流派不仅仅是我们喜欢听的音乐或愿意去听的音乐会、演唱会，它是一种文化，可以塑造我们的外表、友谊、兴趣等等等等。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发现自己最终会热衷的音乐流派的一些青少年们啊，这有助于他们建立个人身份。而根据音乐学家诺兰·加塞的说法啊，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加塞这个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就会偏离父母的音乐偏好。用他的话说呢，就是说音乐成了本土地上面的土木桩，它帮助我们说，哎，这就是我。想想那些情绪摇滚的朋克摇滚啊，那种喜欢披头士的嬉皮士，或者是骑着摩托车到处跑的这种摩登派，对于一些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叛逆的阶段。但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自我发现的旅程，塑造和影响周围的音乐文化。在2002年莱斯特大学的一项调查他们当时调查了2500多人的研究，证实了我们选择的音乐流派有助于我们定义自己。例如他们发现，古典音乐爱好者往往比较害羞，而金属音乐爱好者则比较自在。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我们所有的音乐选择都是如此。正如心理学家金珍指出的，有时我们听一首歌是出于更具体的原因，比方说因为我们的朋友听了它，或者因为特定的歌曲与特定的记忆和经历有关。另一些时候呢，我们的音乐品味发生了变化，我们对曾经听过的歌曲会感到哎，怎么那么尴尬的感觉。但是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如果你听的是某一流派的音乐本身，那么这个选择很有可能帮助你定义自己，即使只是为了帮助你意识到你不想与那种人或者是音乐有联系。而在其他地方啊，就至于旗帜晚报的 Sophie Rainbow 认为，过去的经历决定了音乐选择。用他的话说，熟悉感是对音乐有积极回应的关键因素。因此，成长的这个文化还有环境塑造了我们所喜欢的音乐流派。如果我们是在一种，比方说特殊的声音中长大的，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喜欢它。同样，怀旧情绪也起到了作用。正如心理学家弗罗德利克他所提到的，某些歌曲会把我们带回生活的早期阶段，从而带来一系列积极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周五晚上喜欢去这个80、90年代 disco 厅的人跳舞的人啊，喜欢在开车上班的时候，他们喜欢听同样的音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自己的这个祖父母或者奶奶坐在一起追忆50年前的音乐，其实是类似的道理。而这些流派的音乐呢，提供了过去的快照，并提醒人们的世界这个世界曾经是怎么样子。他们并没有揭示我们的个性，但确实告诉了我们的欲望、价值观和我们珍惜的东西。阿德里安·诺斯在2003年的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表明，我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对自己喜欢的音乐保持 保守的态度，是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我们是谁。而在赫瑞瓦特大学的研究中，他回顾了超过36000名参与者，让他们对104种音乐风格进行评分，并回答与性格相关的问题。他的研究发现啊，性格特征和这些音乐风格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比方说流行音乐，根据诺斯的说法，从统计数据来看，热爱流行音乐排行榜上的歌曲的听众更可能是外向和诚实的，尽管这些人的创造力要稍微低一些。而喜欢摇滚音乐的啊，尽管摇滚乐的听众被描述为好斗、愤怒、吵闹，但他们内心呢通常相当的温和，他们也很有创造力，但自尊心稍微的弱一些。如果你喜欢的是说唱啊、嘻哈音乐，与刻板印象相反，诺斯发现暴力和成为一个狂热的嘻哈迷之间其实没有关联。相反，听此类音乐的人，他们的自尊心非常的强，性格外向，把这类音乐视为自我表达的机会。而如果你喜欢的是爵士乐或者是蓝调，统计数据表明灵魂音乐的乐迷更外向，他们作为聪明和自信的人，很乐意有创造力，还有表达自己的机会。如果你喜欢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子的古典音乐，那么你对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更自在，尽管内向，但是有很强的自尊心。虽然这些不是绝对和确定的，但是诺斯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框架，来连接音乐兴趣和个性风格之间的桥梁。通过理解每一种音乐流派隐含的本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驾驭音乐世界。这些知识可以帮助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找到更符合我们欲望和兴趣的音乐流派。无论我们喜欢对着愤怒的摇滚乐队尖叫，还是温柔的听管弦乐队的这种非常 soft 的这种乐器演奏啊，我们最喜欢的音乐和我们的性格之间都有着强烈的心理联系。怎么样？下回跟大家这个新的陌生人的时候认识的时候，可以问一问，哎，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音乐？

0: Another Dawn Clean with the Dawn Ducks.
1: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2: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1: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2: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1: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2: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1: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0: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3: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5: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5: 那喝完茶马上去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尖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7: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8: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6: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7: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我个人是一个大吃货，就英文来讲 foodie 听起来还挺文艺范儿的啊，但是如果是中文一说吃货，哎，那个味儿，那种感脚啊，那种感觉就来了。当然了，当一个聪明的吃货呢也是挺讲究的啊，咱们既不是这个日本大胃王，就是吃的特别的多能够去比赛，主要是我们就是平民百姓这个吃货的话，我们还是得要讲究一些技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很喜欢自助餐 OK， 但是我是有所研究的，因为呢我之前有想过是说可能是有一些技巧吃自助餐，后来呢我其实是有在做一些研究，就根据香港的吃货、台湾的吃货、日本的吃货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巧来吃自助餐，能够有这个回本吃法啊。当然了，这个很多网友热情地提供自己的进食方式啊，包括说这个避开淀粉类啊，都先吃肉啊，最后再吃菜啊、汤啊、甜点、饮料，还有人说啊，不要喝饮料，不要碰淀粉。还有人说啊，我是看过日本节目说可以先喝黑咖啡，然后会吃的更多。然后还有网友说啊，吃的慢一些，不要完全空腹，挑选你平时吃的最多的时段。OK， 那后来呢，就有人总结啊，就是吃自助餐的五步骤，那是哪几个五步骤呢？第一阶段就是先吃冷的蛋白质食物。冷的蛋白质食物呢，代表着是先吃这个鱼生片啊等等海鲜，其次呢是搭配酸甜酱料的，像是凉拌的一些海鲜啊、凉拌菜啊，有助胃口大爆发。第二阶段呢，咱们就得要吃贵的蛋白质食物啊，比方说煎带子啊、龙虾呀、和牛啊之类的，哎，直接吃个四五轮的。第三阶段呢，我们就开始吃中阶的蛋白质食物，比方说烤牛扒啊、煎牛扒、牛小排、羊腿等等，这个是称为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呢，是其他有兴趣的食物，比方说你喜欢吃这个天妇罗炸虾啊，或者是这个烤类的，只吃这个大香鱼。炖类的只吃牛肉，烧腊只吃这个鸭肉包饼啊，蔬菜和淀粉类的都避开不吃。第五阶段呢，我们就来到了高价和特色甜点啊。怎么说？是因为这个有一些地方不是有一些比较贵一点的，像是哈根达斯的冰淇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有意思的这些甜点呢、你就往高价贵了的，但是呢如果没有特别贵的呢，你就挑一些有特色的甜点来吃。那除了上面的五个步骤之外呢，网友还提醒啊，在这中间可以穿插含有蛋白质消化酵素的水果，例如菠萝。汤则是能不喝就不喝，最多捞一勺带点料，饮料呢只喝鲜榨的这个酸度的，比方说柠檬啊，柠檬带有柠檬的啊，还有这个橙汁之类的。虽然很多人都希望尽可能满足口腹之欲，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无需勉强，重质不重量，吃太多太饱反而不舒服，本末倒置。也有人说这个吃自己喜欢吃的，心灵满足就够了，没必要吃那么撑啊。还有人说吃自己想吃的就好，反正回本是不太可能的，这就相当于自己主动放弃了。所以呢，大家还是有这个是说怎么样子吃自助餐 buffet 想吃的健康，该怎么样子做呢？就有人建议是说，现行建议饮食顺序最常见的有两种，一为菜、蛋白质，也就是肉、海鲜等，然后是淀粉类，这是一种。第二种的就是蛋白质，比方说肉、海鲜等，然后是菜，然后最后才是淀粉类。前台湾台大医院营养师李立慈表示，其实以上说这两种吃法都算正确，另外呢，可再依个人的饮食习惯来调整。那举例来说，如这个你是小小的胃的话，小鸟胃啊，或平时蔬菜摄取量不足者，先吃肉可能会因为肉类中所含的丰富油脂以及蛋白质啊，导致肠胃消化吸收速度下降，饱足感骤增，因此建议可由青菜开始吃。若为喜欢享受大口吃肉满足感的大胃王，其实先吃肉也并无不可。而无论是哪一种吃饭建议顺序啊，这个饭、面等淀粉类食物都应该是最后的选项。那这位营养师李立慈也解释了，过去大家普遍认为减重啊、减脂啊，只要少吃油腻食物即可，但是呢其实是正确的观念的建立啊，会发现这个糖类啊以及淀粉类摄取过多，不仅会让血糖快速的上升，也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尤其本身有三高问题的族群更应该少量的摄取。而除了吃饭顺序之外呢，这位李立慈营养师也提醒，用餐时也要避免冷热交替着这么吃，特别是年长者肠胃比较敏感呀，更容易导致胃部不适的情形。此外呢，也可能会影响食物口感，让美味度大打折扣。 OK， 今天分享了这以上这些自助餐回本食法。当然我觉得我个人的话，虽然是说作为吃货来讲啊，我们想要尽 最大的可能让自己享受美食的基础上，也要是注重一下子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自己本身已经像是有这个高啊那个高啊，就真的吃的时候就不要想着回本的问题，先想着说怎么样适合自己吃，怎么样吃的健康。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自助餐是一个蛮有，我喜欢吃自助餐的原因的话，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挺有一种不叫仪式感嘛，一种好玩的感觉，就是跟平常我们坐在那里点菜啊然后开始吃啊就没什么花样感。但是自助餐呢，你就到处走来走去。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从小的时候开始，我妈带我去自助餐的时候呢，基本上我父母是见不到我人影的，就是我就是要不然就是在吃的路上，要不然就是去倒吃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的好玩。因为我特别喜欢去explore 去发现不同的新的一些美食。那自助餐不是有很多花样吗？比方说热的的这些区域，还有冷盘区域，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美食供我享受。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去每个品种去拿那么一点点，然后去来享受这样子，可能是一些发现一些新的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或者是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从而更加的了解自己的胃。大胃王呢，咱们真的我个人是不敢当，但是呢作为一个健康的吃货，我觉得还是可以胜任的。

0: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给我过两招吧。
1: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个秘密武器就 OK 了。
0: 这么厉害？
1: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沾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拌面，只要加几滴啊，味道特别棒。有了它，味精、鸡粉都不需要了。
0: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让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都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3: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2: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3: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3: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2: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4: 下雨有咩好介绍？
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蚊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6: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7: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万2000起，
6: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7: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八点养生活，
10: 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在美国，有一家叫车轮送餐的非盈利机构，主要是服务那些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做饭的老年人。最近，他们突然收到了一笔7000万美元的巨额捐款。这家机构的工作人员花了好几天才平复了震惊，然后发了一份低调的官方声明，这是该机构历史上收到的最大一笔私人捐款，来自麦肯齐·斯科特。他的前夫是亚马逊创始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之一杰夫·贝佐斯。车轮送餐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覆盖范围最广的老年助餐体系，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之后。1954年，一位名叫玛格丽特·托伊的社会工作者在美国费城创立了第一个已知的上门送餐服务。70年过去，这个项目如今长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现在，车轮送餐旗下支持着全美超过5000个社区项目，这些服务点依靠联邦、州和私人资金共同经营，每年为超过200万名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美国人送去餐食、社交陪伴和安全检查服务。对于很多独居的、行动困难的老人来说，每天来敲门的那个送饭志愿者，往往是他们一天里唯一的机会，能和别人说说话。志愿者们在送饭的同时，还会做健康和安全检查，帮老人们对接其他的社会服务。 不仅仅是在送外卖，这是一个在守护孤独老人生命线的机构。然而就是这样的地方，在美国正在被逼到墙角。2024年，美国国会将老年人营养计划的联邦拨款削减了3700万美元，这是十多年来的首次实质性削减，而此前已经有一次800万美元的削减。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推高了食物和运输成本，老龄化加速又推高了服务需求。机构没钱了，但是需要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美国圣安东尼奥的车轮送餐分支在2025年底停止了部分服务，加州 Diablo 地区的分支则直接砍掉了早餐项目。目前全美国三分之一的送餐点都有等候名单，老人们平均需要等待整整4个月才能够开始收到餐食和服务。据机构的首席倡导官透露，为一名老人提供一整年的送餐服务，费用大约等于他在医院住1天或者在疗养院住10天的成本，每年大概是2000美元，但是却能够救一条老人的命。可是没有人出这个钱，直到麦肯齐出现。很多人对麦肯齐的第一印象都停留在贝佐斯的前妻和离婚分到一大笔钱这两件事儿上，其实啊，这样可能有点低估了麦肯齐的背景。麦肯齐出生于旧金山，199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在华尔街的德绍基金公司工作的时候，认识了后来创立亚马逊的贝佐斯。他写的第一部小说《路德·阿尔布莱特的考验》于2006年获得了美国图书奖。他还创立了一个反校园霸凌组织，并担任执行董事。2019年，麦肯齐与贝佐斯离婚，获得了约380亿美元的财产，一夜之间跃居世界最富有女性之列。然后，她开始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事儿，开始把钱往外送。同年，她签署了捐赠誓言，就在这份承诺书里，她写下了一句话：我对慈善的态度将继续是深思熟虑的，这需要时间、精力和用心，但我不会等待，我会坚持直到金库清空。他也确实说到做到了。2020年他开始大规模捐款，从那儿以后他创立了自己的慈善载体 Yield Giving 让渡给予基金，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宣言。 Yield取自他的理念，通过放弃控制来创造价值。他的捐款方式被业内称为隐形给予。说起来呢，大多数富豪的捐款更像是一种战略投资。媒体以比尔盖茨为例，他们通常以基金会运作，向非盈利机构提供高度定向的资金支持，并参与项目设计与执行路径的制定。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捐款往往带有明确的目标设定，有详细的使用范围，有阶段性的评估机制，有持续的进度汇报要求，有时还会参与治理结构，例如设立顾问席位或影响决策方向，也有可能附带品牌露出或倡导传播的期待。这笔钱不只是给出去，而是被纳入一个长期规划之中，用来推动某个具体问题的系统性解决。而慈善专家告诉《财富》杂志，麦肯齐的捐款方式与众不同，他直接向非盈利机构提供无限制资金，因为他相信这些机构自己知道钱该怎么用。当然，这里不是资金金额的无限制，而是使用方式的无限制。这意味着他的捐款是没有附加条件，没有汇报要求，没有董事会席位，没有要求冠名，没有必须把这笔钱花在指定项目上的，钱给出去，机构自己安排。一个非盈利机构的负责人描述收到捐款的过程是这样的：接到一个来自 Yield Giving 的电话，进行一两次交流，然后一大笔钱就入账了。之后有两件事被明确说明：自主的使用捐款， 但这是一笔一次性资助，不要当作长期资金来源，因为麦肯齐希望自己的捐款能覆盖更多的组织，也避免这些被捐助过的组织形成依赖，希望他们能靠一笔大额捐款解决问题，妥善运营，而不是一笔花完再写申请再拿一笔，循环往复，成了个人捐款给运营机构兜底。截止目前，麦肯齐通过 Yield Giving 累计完成了超过2700笔捐款，总额超过260亿美元。仅2025年一年，他就捐出了72亿美元，创下个人单年捐款记录，被福布斯评为全球第三大慈善家，已捐出个人净资产的 46%。 福布斯估计贝佐斯和他现任妻子劳伦·桑切斯·贝佐斯两人加在一起，一辈子总共捐出了约47亿美元。而麦肯齐捐给各项事业的清单，读起来就像一部美国社会的救援地图。4.36 亿美元给到帮低收入家庭建房子，9000万美元给森林保护项目，约8450万美元给美国女童军。他还为黑人大学创造了历史上的里程碑，给霍华德大学捐了8000万美元，给 Spelman 学院3800万，给 Morehouse 学院2000万。这一系列捐款让他对黑人大学的总捐款突破了10亿美元大关。而这一次捐给车轮送餐的700万美元，在他的捐款历史里甚至称不上一笔大的捐款，但是对车轮送餐来说，这是他们历史上收到过的最大一笔私人捐款。麦肯齐捐出这笔款项时，车轮送餐的首席发展与营销官克里斯汀·坦普林发表了声明，我们将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这笔投资，以帮助实现规模经济，加强本地服务商的能力，让他们能够为更多老年人提供餐食、联系和关怀。最终，成功意味着更多老年人能够获得他们所需的支持，过上更有营养、更独立、更健康的生活。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这钱来得太及时了，我们终于可以不用每天担心活不下去，好好想想该怎么扩大规模了。其实麦肯齐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自己在普林斯顿读大二时，穷到一度想辍学，连牙齿崩了都因为没有钱看牙医，只能自己买胶水粘上去。后来他有了几百亿美元，开始一笔一笔悄悄地把钱捐出去。他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把这些钱送给那些将生命奉献于帮助他人的人，他们在病床旁，在餐桌边，在监狱和法庭，在教室，在街头，在医院病房，在热线电话和各种各样的前线，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工作和奉献。这一次他帮的是那些每天开着小货车给等了4个月的老人送去一份热饭的人。人的一生究竟应该以怎样的面目去面对整个世界？贝佐斯只是麦肯齐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旅程，远非终点。婚姻对于麦肯齐来说也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他始终在朝向自己梦想的路上坚定地行进着，理想才是他愿意付出一生去实现践行的最宝贵的东西。曾经麦肯齐在一个帖子中引用了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代表作《希望》，也许因为这首诗中也有着他的理想和坚守。希望是长着翅膀的鸟儿，栖居在人们的灵魂之中，吟唱着没有歌词的曲调，永无止息。在风暴中，他的歌声最为甜美。风暴必然会带来痛苦，风暴会令小鸟窘困惊惶，它却留给我们如丝温暖。我已在最荒寒的陆地上，也在最陌生的海洋中听到，但它纵然身处绝境，也不向我索取分毫。始终坚守希望与理想的人，必将收获更美好的明天。
10: 八点养生活，
9: 八
10: 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聊到了慈善家麦肯齐斯科特自2019年与前夫杰夫贝索斯离婚之后，已经向慈善机构和非盈利组织总共捐款了263亿美元，超过了他的个人总资产的 46%， 被福布斯榜评为世界第三大的慈善家。麦肯齐的捐赠往往不请自来，让受赠者惊得说不出话来。而且和当代慈善事业操作不同的是，他的捐款不附带任何条件。有人说麦肯齐正在重塑美国的慈善事业，有人说这才是一个有道德的亿万富翁应该有的样子。当然了，这个世界允许不同的声音，也有很多人在质疑他的行径，甚至颇有微词。但是无论如何，这样子的亿万富翁如果能够多出几个，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当一个人以善良去面对整个世界，相信世界会以同等的善良回应他。但每个人都有自己行使善良的方式，但是出于个人意图、个人目的的善良是否就一定是正确的呢？这个还有待评说。一位女士名叫艾玛·斯马特，47岁，是一位动物权利活动家。最近她因为解救一只龙虾上了法庭。事情发生在2025年4月10号的晚上，她在英国多塞特郡威茅斯市老鱼市场的高档餐厅 Catch 外面徘徊，眼睛一直盯着店里的一只温水水族箱，水族箱里养着两只龙虾。斯马特认为他们是即将被送上餐桌的食物，于是就动了解救他们的心思。当一名女服务生打开门送两位顾客离开的时候，斯马特突然冲进餐厅，直奔水族箱。他声称要把龙虾带走，因为他们需要自由。所谓的解救其实就是连偷带抢。服务生见状马上过来阻止，一把将斯马特推开，并挡在水族箱和斯马特之间，举起手臂防止他再冲过来。但是斯马特也没有放弃，他一只手推开服务生，一只手猛地伸进水族箱捞起一只龙虾，然后抓着它就跑出了餐厅。餐厅离海边不远，挨着港口。斯马特跑到外面，翻越一道矮墙，把龙虾像扔板球一样扔进海里放生了。斯马特自认为他这么做是出于人道主义，是正义的，但可惜在餐厅老板看来，这出闹剧简直可笑。餐厅老板肖恩·库伯表示，餐厅水族箱里养的两只龙虾根本不是食材，而是宠物，它们都有名字，分别叫罗尼和雷吉，已经在水族箱里生活了2年半。餐厅设置那个水族箱是出于教育科普的目的，供来吃饭的孩子们观赏学习，了解海洋生物。斯马特连前因后果都没有搞清楚，就自以为他们会被吃掉，采取了所谓的解救行动。老板库伯气愤又无奈地表示，这位海洋生物学家斯马特看似懂行，实则很无知，对海洋生物根本不了解。首先，斯马特并不是温柔地把龙虾扔进水里，这对龙虾来说非常危险。艾玛·斯马特像投板球一样用肩上投球的方式把龙虾扔出去，不是轻轻松开手，而是用很大力气丢出去。他把龙虾扔进港口的力道几乎肯定能要了他的命。就算这只龙虾没有因此而死，接下来还有第二劫。库伯介绍，店里养的两只宠物龙虾实际是一种鳌虾，生活在地中海的温暖海域，它们生活的水族箱里装的都是温度适宜的温水。而斯马特抢走龙虾后，直接把它扔进了冰冷的海水中，这样的水温变化很可能导致龙虾死亡。水族箱的水温和港口的水温完全不同，仅仅是水温的突然变化，这种冲击感就足以杀死这只龙虾。而更悲剧的是，发生这件事几天后，那只龙虾的同伴，也就是水族箱里的另一只龙虾， 也死了。老板库伯认为，这只莫名其妙死去的龙虾很可能是因为失去同伴而感到孤单，抑郁而终。这件事发生后，斯马特被告上法庭，罪名是虐待受保护动物、盗窃和袭击他人。斯马特的律师替他辩解称，他的做法是一时冲动，他深切关注动物和海洋生物的福祉，而这正是驱使他实施这次违法行为的根本原因。另一边，餐厅老板库伯关注的是斯马特的行为造成的后果。他对警方和检方表示，事发的整个过程都被监控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他希望法庭能对斯马特从严处罚。最近，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终于出炉了，但是并没有如老板库伯所愿。斯马特在法庭上承认了一项对动物造成伤害的刑事指控，相对于最初的几项指控，这项罪名的处罚更轻。最终，他被判8个月有条件的缓刑，并被处以3年限制令，禁止他出现在 Catch 餐厅10米之内的范围。对于这样的结果，餐厅老板库伯表示非常的失望。视频证据清晰明确，受害者的陈述很有说服力，皇家检察署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指控，但他却用较轻的认罪协议代替了这些指控，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让库伯不满的不止判决结果，还有警方的做法和态度。由于他不同意更改指控，他原本要跟警方开会进行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如期举行。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我已经明确表示不认同更改指控，还安排了跟负责此案的警官会面，但这个会一直没开成，警方也没跟我联系，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媒体就报道判决结果了。我们很欣慰，公众现在能清楚地看到当晚发生了什么，被告强行闯入餐厅，袭击一名年轻女员工，还蓄意盗窃龙虾。整件事最让人痛心的是，那只龙虾大概一被扔进水里就死了。当网友们知道了判决结果之后，也有很多替库伯鸣不平，对盗窃行为提起私人诉讼。所以说，斯马特是试图去救一只根本没有身处险境的海洋动物，结果把它弄死了，可能连他的同伴也一起害死了。这人据说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吗？他只是自称生物学家，还是真有这个头衔？环保白痴，他们不是战士，而是古怪的狂热分子。其实这不是斯马特第一次招惹 Catch 餐厅，2022年的时候他就曾试图强行闯入餐厅，跟资深解说员生物学家大卫·爱登堡爵士交谈，他请求爱登堡爵士支持被关进监狱的气候活动人员，在被请出餐厅的时候仍拒绝离开。老板库伯表示，开始餐厅和 WeFish 公司合作，已被可持续餐厅协会评为在遵循可持续鱼类和海鲜采购方面具有全球领先地位的餐厅。斯马特针对他们餐厅的做法毫无道理。他说，尤其让人沮丧的是，艾玛·斯马特把怒火发泄到了完全错误的对象身上，他所标榜的那些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正是我们所秉承并实践的价值观，他针对我们发

任和权利，但是如何正确的付出善良，可能也是一件需要再三思量的事情。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太阳呀。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3: 陈太做咩咁愁啊？
4: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3: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4: 会唔会等好耐啊？
3: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4: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3: 记低电话416-278-8668，
4: 416-278-8668。好，
3: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5: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7: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5月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同样给大家呢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财富的资讯，当然也同样有我们的每日一善。我今天讲一位的中国的留学生哈，他在网上留了一个帖子，他在这个毕业之后呢去 Tim Horton 打工，遇到一位每天都买一份咖啡加两份奶的老人，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流仅限是互相的这个对视微笑一下。后来呢，这位留学生又回去读书了，他告诉老人自己将不在这里打工了。结果第二天哈，老人就给他送来一张贺卡，里面塞了一张100块加币的现金，署名是 A guy who orders a coffee with two milks。然后老人还给他了邮箱，后来又帮他练习面试的技巧。后来这位的留学生啊，这个拿到了理想的工作啊。截止目前呢，这一条帖子下面有2000多条的这个评论，还有很多的网友在下面写下自己遇到的美好的小事，这不仅仅是发生在加拿大，发生在世界上的很多角落。如果你也被这个世界善待过，也欢迎大家在群里或者是在任何的地方呢分享你的这个善意，或者说你不用分享，默默的下次有人需要一些小小的善意的时候，你及时的送上就行了。好，那么今天一开始哈，我来分享前两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的这一个邮轮爆发的这个汉他病毒之后的一个困境哈。这个红迪斯号呢是可以说最近这几天呢刷屏了很多的这些媒体都关注的这个船上的几百名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乘客。那记者呢采访了这当中的这个邮轮上的乘客，讲述他们这个病毒爆发之后的被困的经历。 有一位的这个美国的旅行影片的创作者，他就专门是到世界各地去旅游，然后做这种旅游内容的 content creator 哈，他叫 Jake 哈，他对着记者说，他说这里啊不仅仅是一个游轮被困的经历，病毒在游轮上爆发的故事，也不仅仅是头条的新闻。我们其实是有家庭、有生活、有亲人在家等待我们返航的人哈。对这位身处大西洋的美国旅行的一位的 blogger 而言呢，这一趟的梦幻航程啊，真的是走向了致命的这个转折。这船上已经是确认了两例的这个汉坦，或者说你翻译成汉他病毒哈，另外有五例是怀疑的病毒啊。这一种罕见但严重的疾病呢，通常是动物方面的这个传播。船上呢有约150名来自23个国家哈的一些乘客。我前天还是上周呢，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也吓了一跳哈，因为这是一个呢。是前往南极探险的一个游轮，现在卫生的这个当局正在加紧检测乘客的样本。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病毒可能已经在船上的这个传播。这一艘游轮约一个月前从阿根廷起航以来，船上已经有三名的这个乘客死亡。那么这位叫 Jake 的这个 TikToker 呢，在影片里面告诉粉丝们说，现在呢充满了不确定性啊，目前这个阶段是最难熬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想感到安全，获得明确的资讯，并且呢尽快的这个回家。但船上有另外的一位乘客哈啊 ，Cassin Hutto， 他又对记者说。整个情况呢被这个媒体过度的这个夸大了。他说这是因为船上有一些人呢惊慌失措，影片在媒体上这个流传，显然他就是暗指这个刚才我提到的 Jake 啊。同为旅行网红的这个 Hutto， 他在社群媒体上发文说虽然这个同船的乘客那谁谁谁他的反应可以理解，但是并不代表船上的整体的情况。其实我们船上的这些人，他说除了他之外呢149人呢都保持冷静，情况在掌控里面，我们只是希望生病的人能尽快的康复。那通过这位 Hutto 网友的这个叙述呢，他说在上面的乘客就是静静的阅读啊，看个电影啊，喝点咖啡啊，来打发时间。说船上每个人的情绪呢已经平复，都还好。空气是新鲜的，食物是充足的，船员也是照顾周到的，只是呢这个可能船上的确是有这个病毒的一个扩散哈。但是情况还是平静，乘客呢大致保持镇定，连船公司呢Ocean Wild Expedition 呢，他们也是在这个声明里面说呢，我们公司正努力的为客人提供资讯和安心的保证，并且加速他们的下船与医疗的筛检的一个程序哈。这大概是一个月的一个事情了，只是现在媒体慢慢的这个发酵了之后呢。他们现在包括我们的节目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你从其他地方你都能够看到这一支从阿根廷出发的游轮呢他们一路的这些的状况哈。最早的时候呢，其实只是这些的像 YouTuber 他们在网上发布的一些的照片一些的视频，说哎呀这一些的旅程里面的风景啊非常的这个美好啊，这一个月呢包括赏鸟观赏企鹅以及在船上呢各种各样的娱乐的活动啊，经历最令人难忘，这个令人难忘就真的现在是令人难忘，全世界的目光都关注在这一条的这个游轮上啊。现在呢西班牙的卫生部说呢，船只抵达呢他们准许停靠的这个 Canary 加纳利群岛呢大概还需要3到4天，确切的停靠的港口还没有决定但是呢他们就是会大家齐心协力的安排好这个船只的停靠和停靠之后的检疫的这个工作吧。如果说你是筹划了几年啊，或者是大半年几个月的一个旅程，上了这条船之后呢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情哈，的确让人难过。 但是看到船上两个不同的 YouTuber 他们的叙述呢，情绪都各自不同呢，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体化的。有些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是比较焦虑，那有些人就是随遇而安哈。在船上一个月，我觉得像有些小说或者电影都写过，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一个状况之下人有时候会被这种情况呢，在疫情里面大家也知道，有时候会真的导致自己情绪失控的。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五月份哈这些的全球的富豪们他们的身家呢又增加了多少，又缩水了多少，这个榜啊他们也挺内卷的，富豪也要排行榜，就好像要完成一个 KPI 一样的，每一份的这些财经杂志都会给他们来排一个榜。我觉得他们活在平常的时候会看这些榜吗？好，今天礼拜三同样继续来到呢我们这个秩序对话呢，我们和这个资深的保险从业员 Jason 的一个对话，我们谈谈房屋财险方面的这些 clean 的这些的小的一些的资讯哈。然后我们也会分享到在美国这个住房的负担能力的危机呢，将这部分的群体挤出了购房的市场，是哪些群体呢？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一起来走进一个给宠物画肖像的人，他为什么要让8万人排队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里面和你分享。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五月份的时候呢，福布斯五月的全球十大富豪总结一下呢，就是马斯克身家缩水了350亿美元。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平常人呢，我们的身家缩水了350块这样的一个感觉吧。然后 LV 的掌门人跌出了前10，你知道曾几何时呢 ，LVMH 的掌门人呢是全球首富，然后可能又跌到第3，可能又是在2或者是前5。徘徊过，对亿万富豪而言呢，这个五月份的这个排行榜呢，其实是这个对四月成果的一个总结吧。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指数呢，在四月是大涨了9%和15%，也推动了全球十大富豪的总身家升到27亿美元。五月份的这个全球十大富豪全部就是美国人了。这十个人的总身家较一个月前增加了2600亿美元，其中谷歌联合创始人 Larry Page 呢表现最突出，在上周四成为史上第3位身家突破3000亿美元的这个富豪。马斯克是前10里面唯一身家缩水的人，就身家缩水了还在这个前10啊，他财富减少了350亿，降到约7820亿美元。最主要的原因是福布斯根据四月向阿拉斯加州提交的最新文件，将其对估值1.25万亿美元的 SpaceX 持股的比例从43%是下调到了40%。那有一个人呢，至少3年来首次跻身前10，排名上升2位到第10哈。之前在十以外的，他就是沃尔玛的这个继承人 Jim Walden。那法国奢侈品巨头 LVMH 的这个掌门人呢，是上个月前10里面唯一跌出榜的人，财富降了大概10亿美元，缩水到1420亿美元。好，马斯克再缩水350亿，他还是第1位的富豪。第二就是 Larry Page 哈，第三呢，是 Jeff Bezos 贝索斯，他比上个月呢增加了700亿美元，他的身家是2890亿美元，所以他现在新任的太太可谓是风头十足哈。最新的这个 Met Gala 这个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 Co-chair 的座位都是要花上个好几千万美金的入场券才能够呢坐上去的。第四呢是这个谢尔盖布林布林呢这个也是比是上个月的身家呢增加了490亿美元。马克扎克伯格他比上个月增加了140哈，他是排在第5，那布林是排在第4位。那还有这个甲骨文的 Larry Ellison 哈，他是排在第6，他较上个月呢增加了160亿美元。 然后这个 Michael Dell 啊，戴尔科技戴尔电脑的这个排在第七位啊，较上个月增加了$340亿哈。然后第八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很喜欢的黄仁勋，我觉得这个下个月回来再排的话呢，黄仁勋可能这个榜上的位置还要前一些啊，这是芯片的一个价格，这些的日子里面大家也都尝到甜头了哈，这个芯片真的是如火如荼上升的。它排在第八啊，$220亿，比上个月它的总身家是1730亿啊。Rob Walton 就是沃尔玛的这个老板哈，都81岁了，他比上月增加了$70亿，排在第九，身家是1500亿。这个他们家呢还出了一位 Jim Walton 啊，他也是排在这个第十，也是呢这个身家在1470亿，也在上个月呢也都增加了$70亿。他们两个人呢，一个家族出两个人在这个前十的榜单上还是比较少见的。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再见。

0: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 ,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1: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2: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1: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2: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二楼临近听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3: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5: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6: 听众朋友，星期三又一个星期三来到了，我们在空中呢，同样的这个时间段志趣对话呢，继续的请本地的华人社区非常有名的资深的保险从业员呢 ，Jason G 给大家来讲讲房屋保险的那些事儿。那在理赔的时候啊，就是咱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呢，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7: 理赔的时候呢，有几点吧，是特别要注意，在当时出事的时候一定要采取的措施。出事的时候一定要立即去止损，这是你要做的。不要光想着，哎呀，这怎么办？我要不要先打电话？尤其是你看我们常见的那个跑水，那个水管子在那儿哗哗的流，然后呢，这个把那地板也泡坏了，然后墙也泡坏了，他是把那个水龙头关了，这只是最基本的。那水还在那儿的话，你不要着急去想着我怎么联系保险公司，我怎么去看看我这怎么赔啊什么的，去找人来帮忙，你自己马上要动手，就把那个水要清干净，要把它不要让它渗进去，对吧？我们这些墙啊地板都是怕水的，很容易就是造成更大的损失。你把这水越早清理干净越好，那个损失越小，所以赶快去淘水去，对吧？像着火呢就更不用说了，你得赶快去先灭火，什么也别管，能把损失降到多少就降多少，尽一切努力，就是及时止损。然后呢，后面你不要担心说，哎呦，我那个现场没有保留啊，这个回来理赔来了不就得说我什么的，不是那个概念。是一定要把它先让把损失降到最小，对你也好，对保险公司也好，这都是第一要采取的措施。其次呢才是保留这些物证。你可以呢去拍一些照片呢，或者是把那些残渣啊清理完的东西堆在一边啊，先别那么早清理。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 case， 也就是这样，那个客人觉得这个保险公司没有及时给我，就是保险公司在那边呢，一直没给我回复，然后我就把这东西就都清理走了。等保险公司再来说，我们都看不见东西了，我们怎么知道你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这中间就有的有那么一个断层了。
6: 那
7: 最后这个理赔就受一些影响，耽误一些时间。好在最后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是这就是一个概念，就是你的保险公司呢，他是要来要看现场，要看这个确定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事故呢可能是属于是比较含糊的，比如说我们保险公司常见的是这个水来的地方是滴漏下来的，不是那种一下爆裂大面积的水，是长期滴漏的那个 那个水呢，往往是属于是维护不当，那种情况下是保险公司是不赔的。你如果要是没有把这个足够的物证保留的话，让保险公司误以为这个墙水是从墙里面出来的，属于是滴漏的，你把那管子自己都卸了，都换了，我们也看不到原样了，那就没法证明了，那可能就影响你的理赔。这是比较关键的两个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理赔之后呢，通常是像一些被盗的那些物品，有东西被偷盗，有贼进屋啊，或者是你放在车里的东西被偷盗了，这种情况下呢，你要报了理赔之后呢，你会需要花很多时间，要花很多精力，要去把那些收据，过往的收据，甚至是一些物证，一些录像啊、照片呢，能证明你曾经拥有这些东西，那是你自个人的东西，那这样保险公司可以以此为据了，来给你去赔偿。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是特别常见的。夏天时候跑水了，很多客人呢，可能也做了及时的止损，把水都停了，然后这个弄了吹风机来吹干了。但是呢，有一些如果要是保险公司处理慢了，或者是有一些中间有一些耽误了。夏天的时候那个水渗在任何地方，如果没有及时吹干，很容易发霉。可是一旦发了霉之后，保险公司就不负责那部分，就不赔那部分了。因为保险公司呢，它的原则呢是说，如果有水患了，我们一定会及时介入，然后及时清理。如果客人不及时通知我们，造成了进一步的损害，就是比如说那个客人没有发现，发生在那种通常滴漏的情况下，没有发现的话，那水把那个墙在墙里面生霉了，这种情况下，那保险公司是那部分是不赔的。当然，他赔那部分跑水的损害，这里面就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保险公司是对霉是避而远之的，因为那个霉不是属于突然发生的，属于是处理不当造成的，这是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6: 那还有哪些就是一些常见的理赔的误区呢？要帮我们理清楚呢？
7: 理赔的误区呢，我们常见的是说呢，客人呢他对这个因为你不熟悉这些建筑啊，这些工程这些事情，所以他可能会以为我这个好像损失不大，所以他就错就错在这个估值不够，他以为损失不大，但实际上如果保险公司来介入的话，它的那个价值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曾经出过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我们保的一个餐馆，它被水就是着了一个小火，就是收银台那着了点火，然后呢着了有一小块烧坏了，然后呢雨洒打开了，然后就是自动喷淋嘛，它就把这个火给浇灭了，然后呢地上泡水了，他觉得几千块钱也就能赔完了，也就能差不多了，结果最后一算要花80000块钱来修这个修这个地面，修这个墙，然后甚至还包括要那些碗，因为被烟熏了，因为他的餐馆嘛，碗炉灶都得要洗，连那电视都送去洗了。我想那个电视不是洗，他是说把清理他那个烟的就是烧出来那个油烟的那个那些有害的物质吧，要做一些清洁。所以整个还包括那个生意收入损失，整整赔了10来万。所以这就是当初我们估计的是8几千块钱的损失，但实际上到最后是好几万。所以这里面大家不要以为哦这事儿不大，你要真正去找那个做装修的师傅来查，来估值，或者是让保险公司来估值，他实际的损失可能会很大。而且他的赔偿呢，就是不光是你想象的，光是哎就坏了这点，但实际上保险你保的内容很广，每一个保单基本上像这些像你出租房，它还含这个租金收入的影响，就因为这个理赔之后要修缮，需要花时间，你的租金收入的影响也是在里面赔的。然后你可能还不知道，你以为我这个很小，我就算了不赔了，但是没想到过了一个礼拜，这个楼道里都是因为有烟熏了这个楼道的地毯了，管理公司给你来一个大账单，你要赔这个几千块钱。我们要换地毯，因为你那着的一个小火，对吧？这都可能 都需要你的保险理赔来承担，你自己是很难承担这些损失的。
6: 今天又是干货满满的一天哈，我希望呢下周三回来之后呢 ，Jason 也继续的和大家呢守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呢，也继续分享呢更多更丰富的房屋保险方面的知识点，让我们呢更充分的理解我们自己的保单，然后我们自己要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胸有成竹。好的，谢谢 Jason， 我们下周三和大家继续空中相会。
7: 谢谢雨薇，谢谢大家。
8: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来讲讲哈，这个住房的危机啊，其实在这个我们加拿大挺严峻，但隔壁的美国呢，也有部分的这个群体啊，它是因为住房能力的危机被挤出了购房的这个市场。美国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发布当中呢，显示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现象。二十年来获得按揭贷款的首次购房者平均年龄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35岁左右。你回想一下自己啊，是什么时候拥有你自己在加拿大的第一套房的哈？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平均首次购房者的年龄是在35岁啊，20年来都这样。这么一看呢，似乎呢不合理。按理说，由于这个房价的涨幅远超过收入的增速，主要是年轻人会推迟购房，他们只能够长期租房，在等待加薪和积攒储蓄里面呢步履维艰。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对纽约联储研究的进一步的分析里面呢，有另外的这个房地产的分析师认为呢，同样的问题正困扰着各个年龄段的潜在购房者。当购买力下降的时候呢，不仅28岁人群的购房人数减少，38、48购房的人数也在减少，最终导致整体住房拥有率普遍呢呈下降的这个趋势。美国企业研究所还指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住房正在去大众化。那这个美国企业研究所呢说，这个收入较低的人群正在被挤出购房市场，而且这个趋势在所有的年龄层里面都普遍的存在。关键不在于按揭利率过高。就我看过美国的一些申请按揭客户的他们这个mortgage 的statement 哈，有时候我在分析哈，我再看看他们的 mortgage 都蛮长年限的，就是比如说你签一个一点多的利息哈，你可能hold住你大概是可以hold个30年哈。这个对我们加拿大人来讲呢，我们还是心生羡慕哈。然后呢，这个并不是说这个按揭利率过高，实际上他们的利率是比我们高一些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房价中位数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就让潜在的购房者望而却步。家庭购置独栋或殖民地风格住宅的房价收入比已经从2003年的 4.3 倍，2017年的 5.1 倍，上升到如今的接近6倍。令人意外的是，各个年龄段人群中所承受的冲击呢几乎同样的这个严重啊。在各个年龄段的住房拥有率从2000年到2022年这22年间呢，大概是下降了约 8% 到 10%。比如说35岁的人群拥有的住房率从60降到50。40岁的人群从70降到59。50岁的人群从78降到69。那至于这个购房的首次购房主力群体，就是30到39的这样的一个主力群体，它的这个变化趋势和整体趋势基本一致，从平均大约 60% 下降到不足 50%。美国的这个研究还按收入水平专门测算了这个首次购房者群体中的住房拥有比例。这个截止2022年，年收入在5万到7.5万美元的家庭当中呢，仅有1/4拥有住房；收入在7.5万至10万美元之间的家庭，这个比例也仅为30%。相比之下，年收入在17.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当中呢，有70%到80%已经实现了长久以来的这个美国梦，也就是说呢，就是有自己的这个住房哈。在各个年龄段中呢，高收入家庭的住房拥有比例正在持续的增长。是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你公平和不公平呢，你还是可以从一些的这些在我们的 equity 上面，我们拥有了多少钱，我们拥有的住房，我们拥有的这些的物上呢去看出来哈。所以尽管你可能总体的住房拥有率哈这几十年是有所下降的，但真正承受大部分冲击的是那些呢收入拮据的家庭，而不是富裕的群体。其实对富裕的群体来讲，他可能把资产呢放在这个股市上呢，像这些年美股的这个收益非常的丰厚，他需要什么样太多的
房子吗？不一定。真正的这些收入拮据的家庭，他们既没有太多的这个存款，也没有能力买太房子，但是他们仅有的这个钱哈、啊，就是希望能够是钱去生钱啊，买一点的这个投资房，来让自己可能从租金里面有所获益。所以其实这个整个世界的这个每个国家中产当中的这样的，不管是年龄还是这个财，在中产的这个夹心的群体当中呢，其实有一些的举步维艰的，所以呢，就是和普通的认知不同哈、啊，买不起独立屋、带院子的三居室的，并不只是年轻人，各个年龄段的家庭都面临这样的这个困境。但是有多少人就是会真正的，我一定要追求要带院子的这种独立屋啊、还不是正屋，我其实住这个公寓哈。住这些不同的这个地区的公寓，不管是比较好的区还是比较便宜的区的公寓，我已经是可以安心的这个生活，感觉到幸福感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但现在有一个大的趋势哈、就是大家年轻人他不一定真的要买房才能够让自己呢安身立命呢。也许很多的人就认为说，不需要房子，因为我这一辈子如果我有了一个房子，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束缚。你看，我发现就是身边呢，有些人的想法就不断的在转变哈，并不是说呢，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可能你必须要朝着这个房子的这个去努力。特别是中国来的，大家呢对这个拥有房子的这个执念是非常的这个向往的，而且我们一定还要拥有这个土地房哈。现在租房的这个群体里面，很多的这个高收入的家庭，他们没有想过我自己一定必须得要买一个房子，认为租房可以去领略我们这个大都市里面很多的这个新房建起来，我可以住新房。有些的租房的这个小年轻呢，的确是这么想法的，也许他将来会变，也许不会变，但是我们还是只能够随着这个时代的潮流随遇而安吧。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的各类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1: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1: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2: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的回应。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我今天在文化智库栏目给大家分享，有一个人，他叫 Phil Hackers 啊 ，Phil Hackers， 菲尔·赫克尔斯，他是一个从来没有上过一节绘画课的房产经纪人。那为什么要讲他呢？他有什么特别呢？他甚至连握笔画画的姿势都可能是错的。但是如今却画了超过4000幅宠物的肖像画。他的这个 email 的 incoming box 里面呢，至今还躺着大约80000份宠物肖像的请求在排队哈。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父亲想逗儿子笑一笑。2020年的时候，疫情封城，6岁的儿子不想做学校布置的感谢卡，那爸爸菲尔就急中生智，哎，那我画一张咱们家狗狗啊 ，Nala 一只黑色的拉布拉多的画像给你看。画出来之后呢，斗鸡眼，扭扭歪歪的五官，他自己都觉得画得挺烂的哈。但是他顺手把画发到了脸书上，并配了一句的玩笑，就是嘲笑自己说，这个我为您喜爱的家庭宠物手绘精美肖像，只需发我一张照片，我就能为你创作一幅独特而精彩的艺术作品。它能为你的这家庭增光添彩，并且让您对毛孩子的记忆永恒流传。这张画就是我画的咱们家的这个狗，这个是他写了一个价格，是一个价格是299哈，不含税哈，就是他其实是搞笑的哈 ，for sale， 他真的是蛮搞笑的。他发这篇帖子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他自己那么仅有的几个follower 啊，这能够逗几个哥们儿笑就不错了哈。这个朋友们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评论区里笑声一片。但是他完全没想到的就是留言区里面居然真的开始出现求画的请求。哎，帮我家猫也画一张吧，可以画我家鹦鹉吗？那天结束之后呢，他收到了7份来自朋友的真诚的委托。很快啊，他的这个脸书的页面就被铺天盖地的留言淹没了。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远在另一个时区的陌生人都开始把自家宠物的照片塞进他的收件箱。他做了一个决定， 就给自己建了一个新的脸书的页面，并且起了一个听起来很像呢这个大艺术家的这个化名啊，叫 Herker van Wolfwinkle 啊，就是有点像这些想想看北欧的或者是欧洲的哪个地方的大艺术家的这些的名字，开始接单了。他说所有画像免费，如果你愿意可以向无家可归的慈善机构Turning Tide 呢捐点钱目前其实已经筹集了50万英镑了哈。他本来以为没有人会为这种垃圾画掏钱，但是第一笔的捐款来了，接着是第二笔、第十笔、第100笔哈，反正他画的挺有意思的。菲尔自称自己的画风是超写实主义哈，并且热衷于调侃粉丝分不清左右哪张是画作，所以他每画一张画都会在文案里面重申啊，这幅肖像画是我用超写实主义风格画的，所以老规矩哈，右边那张才是我画的。为了这事儿，他还甚至一本正经的就是做一些宠物的示意图帮大家辨认哈，左边是 photo， 右边是 drawing 啊等等，因为他画出来之后呢极为写实，有时候真的分不清他发的图片里面到底哪张是画作哪张是照片哈等等，反正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哈。反正我在这里看到了那个狗狗的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大长腿呀，还有一些斑点狗，还有一些这个狗狗的头呢全部都是毛茸茸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一些的宠物的一些捕捉的镜头哈。反正它画出来呢真的是超写实，而且也是挺有这个乐趣的哈。我就在想哈，人生啊就是我们会很有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每一天呢，刚才我还在听众群里面分享，每一天我们的这个幸福啊有时候都是转瞬即逝的。一下子你可能到幸福完了之后，你觉得晒着太阳你幸福了，一会儿遇到什么事儿你又不幸福了。然后呢一会儿你看到这个图片画的这个图你觉得好好玩，但一会儿遇到上班的时候有些其他的事儿你又觉得好痛苦啊等等。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就像这个画画一样的，有时候他这个小狗他对我们一笑，有时候这些的宠物又让我们特别的这个烦恼啊。但是我觉得从这个平淡的生活里面，如果能够像 Phil 一样呢去找出一些呢挺有趣的点，那每天的这个幸福感哈，你还是会不断的就像涟漪一样的哈，这个幸福呢它就是你的身边的涟漪，它就一直一直的在幸福当中啊。每画完一幅画呢，其实菲尔他还会做三件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第一，他会给这只宠物起一个全新的名字他不知道客户家的动物本来叫什么，所以每只动物都可以得到一个崭新的匪夷所思的这个身份啊等等。第二呢，他还会给这只宠物编一段离谱的一些兴趣的爱好，反正这些离谱的爱好都是他自己凭空的想象出来的。我觉得他真的想象的空间呢，他的那个脑海里能够容纳的这些想象力是实在太强了。然后第三呢，他还会写一句假装生气的客户评价，这评价呢都是他自己编的假装是宠物主人看了之后觉得很难看画的，就是那个宠物的这些人，比如说哎呀这个画的好难看啊，这绝对是个恐怖的故事啊等等啊，就他把这些的其实都是他自己呢，都是他自己的想象出来的，你说是不是他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大哈。然后呢就是我眼前因为有这些的图嘛都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他总是调侃自己的画是垃圾，但是目前呢仍然有8万人在这个排队哈，还有人把他的画纹在了这个身上这些大概就是最好的反驳。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生活的，你觉得哈我们的生活一板一眼的，是的，我们比如说看到一只的宠物就一板一眼的，然后我们没有想到过宠物的一些有时候它摆出来的姿态哈，很撩人的这个姿态那如果说用一些超写实主义的这种画风来白描几下，你又会感觉到哎，这个宠物它从这个角度看像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一样的哈。然后这个宠物有时候它本身和人的这种关系哈又是特别能够治愈我们心灵的。我在想哈，我现在阅读这个文章也是大数据懂得我的这个喜好，我虽然没有养宠物，我也有点怕狗，但我 基本上每天都要看两三条呢特别治愈人的这些狗的这些小视频啊等等哈。然后我还不能看那些关于所有狗的这个电影，看的时候哭得稀哗啦的。然后这一位的这个地产经纪朋友，他就是简简单单拿笔的姿势还是不是那么正规，还不太像真正的画家的人呢，就是画出了这些像木乃伊的这个小狗，像外星人的这个小狗，还有时候那个狗啊，它可能趴在那个窗前，或者是俯靠在沙发上的那个小小的哀怨的眼神被他捕捉到了，又画出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角度哈。还有时候那个狗啊，或者是宠物猫啊这些，他突然间的大叫，然后那个嘴巴大张起来的时候，被主人拍了一个照片，然后发给他，你帮我画一个我家的猫。他画出来之后呢，就是那个角度又是一个比较可怕的这个猫哈。反正我觉得这个 Phil 这个人呢、真的当我看到他画的这些这么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个宠物的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有80000人让他排队。因为人呢，我们就是生活的一板一眼，你让我们要做出这些宠物一样的这个笑容，宠物一样的姿势呢，还有像宠物这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各种动作呢，我们有时候太正经了，我们是不太可能去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宠物的猫猫狗狗他们的一些特别的奇怪的姿势被主人呢立刻迅速的这个捕捉下来之后，就发给 Phil 希望他能画哈。80000份的这个宠物肖像的请求在排队。当然了，如果说他真正是要收钱的话，那我觉得可能也不会有80000份哈。但是他又做了一个慈善的这个举动，把这些钱呢都是捐给一个机构呢。我倒是觉得用这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这个慈善之心啊，我个人是觉得我是能够接受的。只可惜呢，我家没有宠物，没有养啊。但是我很喜欢看那些蛮可爱的这个小狗啊，从这个我的这个去逛街经过的小狗，或者说是邻居家的这些小小的宠物，跟他聊上几句，笑一下，他扑向你的这样的一些的过程，就跟我们每天的向往的这些幸福感啊，这些会是一样的。幸福感是什么呢？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在群里面分享的一段话哈。我也是在别的地方看到的，说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几百万年来没有变过哈。赚更多钱最大的好处是花钱能买到平静，比如挤地铁、打车、打专车、住公司的附近，只工作不通勤。你能获得的是远离不幸福的权利，但远离不幸福不代表就是幸福。那人类如何获得真正的幸福，其实几百万年来没有变过，过没有压力的生活啊，晒晒太阳啊，吃健康的食物，和家人朋友甚至宠物聊天玩耍啊，运动啊，睡眠啊，学习啊，探索啊，创造啊等等。而且我们人的状态每天都会重置，今天过得再幸福，睡一觉就清零，明天又回到极限。原始人要打猎，现代人要健身；原始人要聊天呢，现代人也要聊天。原始人是盖房子磨石器，现代人写代码做手工。刺激的是差不多的脑这个神经回路，得到的是类似的这个幸福。就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每个人的幸福基线是截然不同。比如说你看有人看到这些的小的这个宠物的这些肖像根本就不像的，但是画出了很有趣，那幸福基线他就感到是微微的幸福。那有些人看这些就觉得神经病，这个一点的这个都不像那个猫，一点都不像那个狗，对吧哈。有些人一旦停下手头的动作就开始焦虑。基线高的人，一杯不错的咖啡，阳光好就已经够了。基线低的人，需要很强的这个刺激才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一年回家一次，一生还能见父母几次？父母的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公认之家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的最佳选择。给爸妈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套装，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和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2: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2: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5: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6: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7: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8: 音乐家李兰，
9: 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

您听到这种 City Pop 音乐的时候，会不会能和我一样感受到当中的这种休闲和惬意呢？好像就把所有的烦恼抛诸脑后的一种氛围，一些赏心悦目的画面也会随着这种轻快的律动自动的在脑海中播放。今天呢，为您呈现的这种 City Pop 音乐类型，其实一种音乐类型之所以能够形成一种集体意象，往往呢是归功于它契合了一个时代的特征。而 City Pop 这种充满都市浪漫气息的音乐风格呢，其实是记录着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前70年代至80年代的城市生活。更准确的来说啊，那是曾经日本民众想象中的现代生活。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对于 City Pop城市流行到底有没有了解呢？今天啊，就是想让还没有听过 City Pop 的你简单的了解一下为什么被叫做 City Pop。 City Pop 这种音乐类型究竟是如何横空出世的呢？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大背景啊。这要说到二战之后美国对日本的重建改革，加上后来日本呢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呢巧妙地发挥了自身优势，60年代末的日本呢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了70年代之后呀，高度发达的汽车制造业，比如像索尼 Walkman 之类的消费电子产品呢，就让日本政府和老百姓啊都呈现出了极度暴富的状态。一个空前繁荣国家和无法安分守己的社会与传统保守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呢就相碰撞了，左翼运动呢开始示威，所有这些呢都让发展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深入人心。所以就理所当然的，日本人对于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呢也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具体表现就是人们开始听美国的流行音乐，并且试图呢从漫画还有电影当中去了解美国中产阶级的享乐生活。爵士乐呢就伴随着各种酒吧、咖啡馆爆发式生长。相比于以往哈颇为传统和保守的日式苦情民谣，那更加开放、更加热情的西式歌曲啊备受日本年轻人的青睐。在坂本龙一的那本自传书《音乐即自由》当中呢，也可以窥探到70年代初期的文化景象。有这样一句话描述啊，说在当时的中央线沿线地区，音乐、舞台剧以及那些新运动等等各式各样的事物全都混杂在一起。7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进入了大幅发展，而伴随着日本的科技潮发展，日本流行音乐呢也由 New Wave 浪潮过渡到 City Pop。City Pop 的诞生，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其实都是和日本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的。它给日本青年带来的是朝气和开放的男女关系。那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外国资本呢也进入到了日本的市场当中，而伴随而来的呢是日本本土的音乐人借着当前音乐形势的发展，并且去借鉴还学习西洋乐，而 City Pop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的产物。那值得一提的是， City Pop 其实呢也不能够是称为一种音乐风格，它不是严格的流派术语，而是一个广泛的氛围分类，是对于日本70-80年代一类音乐风格的一个统称。有很多被贴上 City Pop 标签的音乐人呢，你去听你就发现说，哎，这风格怎么都不一样呢？是的，迥然不同。总的来说，80年代的 City Pop 呢，大体可以分两种。我们简单的说，一种是日间派，一种是夜晚派。那么呢，以海滩、老爷车、棕榈叶为视觉印象的呢，被叫做是日间派。相反呢，如果是以霓虹灯、夜间那种奢靡的红灯酒绿为主的，则被称为是夜间派。

那在日本呢 ，Happy End 这支乐队被公认为是 City Pop 的发起者。这支乐队在日本流行音乐历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地位，他们也被称为是第一支用日语创作的摇滚乐队。这支乐队呢，是由细野晴臣、大龙永一、松本龙和铃木茂组成。当时呢，他们是比较经常的出入于美军基地附近的酒吧演出，他们的音乐呢，也和西洋乐这种舶来品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就把民谣、爵士和流行摇滚进行了融合，以此呢，创建了他们独特的日式摇滚风格。

我们听到的是日本的一支乐队 Happy End 的代表作。进入70年代以后呢，谢晴臣就是刚刚我们说的 Happy End 的成员之一。谢晴臣呢和坂本龙一、高桥幸宏组织了一支知名的乐队 Yellow Magic Orchestra YMO。 这支乐团呢在世界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那合成器音乐，刚刚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 City Pop 的根基其实呢就是电子合成器音乐。合成器音乐在日本的普及呢也成了 City Pop 最终成型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不过啊，这个 YMO 的音乐概念呢和 City Pop 已经是相隔的十万八千里了，而 YMO 的好朋友山下达郎才是真正开创 City Pop 音乐的人。山下达郎在1980年发行的 Ride on Time 一直被认为是 City Pop 音乐的开山之作。这首歌呢将 funk 的吉他节奏放在了合成器键盘上，将电子鼓机融合进爵士乐的散乱的编曲当中。这种结构呢看似复杂，可是听起来却相当轻松。那这么一种编排就形成了新式的舞曲风格。那山下达郎呢在当时啊给日本的一个著名磁带品牌呢拍了一支广告，那这个广告的 background music 就用到了这一支 Ride on Time。就是这个广告呢让山下达郎的音乐彻底走红。我们来听被誉为是 City Pop 音乐真正的开创者山下达郎的代表作 Ride on Time。

0: 这首 Ride on Time 讲述的是快消爱情、夏日海滩、及时行乐，成为了当时日本都市年轻男女的最佳配乐。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呢，其实 City Pop 风格的兴起呢，不但出现在音乐领域当中，在日本的支柱型产业动画当中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可能不但是对于日本观众，对于很多喜欢漫画的朋友呢，City Pop 给您留下的那种复古以及浪漫都是不可磨灭的记忆。那我们先去一段广告，回来之后为您介绍在中国的一支 City Pop 乐团。那你肯定会问了，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音乐风格、音乐类型，为什么在中国又重新燃起火苗了呢？广告回来见。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还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5: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4: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5: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t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6: 哎，干嘛买那么多东阿阿胶速溶粉啊？
7: 这个东阿阿胶速溶粉真的好棒，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的包里随时都带着独立小金条装的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开水冲服就行，超方便。
5: 怪不得你越来越漂亮啊，
7: 趁着母亲节85折优惠，我当然要多买些自用和送礼呀。
5: 东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8: 买楼都是一样，您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5: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当 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8: 这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 City Pop 城市流行。刚才说了 City Pop 的诞生，不管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是和日本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紧密相连的。那随着日本经济全盛时代的破灭，City Pop 也随着日本的经济市场一块儿离开了历史的舞台。而近些年呢，复古潮伴随着当代青年人的压力、负担、生活一起再次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呢去选择这种风格，都市风、蒸汽波。那 City Pop 为他们的生活呢可以解压，带来更多的乐趣。而越来越多带有 City Pop 风格元素的乐队呢，也慢慢在中国出现了。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的第一支 City Pop 乐团——大都会乐团。大都会乐团呢，他们是独木音乐旗下的一支乐队， 主唱钟尹红和键盘手薛涛，他们两个呢是在2017年组织的。2019年呢，随着吉他手 Johnson 以及鼓手阿 B 的加盟，正式成军。那乐队的创作围绕的是浪漫和放松的核心理念。我们来听大都会乐团的一支作品，名字叫做《中央海岸》。

在繁华都市当中去寻找那个对的人，对的生活。尽管现在呢，我们所处的这个不断发展的都市里面呢，每个人都会面临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尤其是现在呢，你的生活呢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想在这个都市里去寻找属于你的世界，那个可以独自小憩的家，可以和三五知己约上去咖啡厅，甚至呢和自己喜欢的人牵手漫步在沙滩的海岸，所有这一切呢，是的，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温暖和浪漫的场景。在不久的很快的一段时间，我们希望呢即刻可以来到。那现在呢，我们聆听的就是大都会乐团向我们传达的这一种浪漫和温暖。

我们听到的是大都会乐团的一支作品《中央海岸》。大都会的音乐想要传达给我们听众的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附加的东西，不是物理上或者实际生活中能给人们带去什么东西。他们秉持的理念就是好听的音乐只是音乐做得好听而已。他们就是想让听众呢在四五分钟内的时间里面呢去进行短暂的放松。如果听众得到了放松，那么他们的目的也真正达到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大都会乐团的，歌名叫做《金都》，这是一首写给抑郁症患者的歌。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各自的生活，那缺少交流的我们呢，很多人就慢慢变得孤单冷漠，甚至呢有些人开始抑郁了。是的，抑郁症患者呢，就是因为更少的交流，更少的社交，逐渐封闭自己的心。

大都会乐团的这首《京都》，就是希望大家呢去改变彼此的生活方式，去进行心和心之间的交流。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李兰和您分享的是 City Pop 城市流行，你可以形容它是一场不愿醒来的夏日美梦。夏夜和城市高楼，海滨和老爷车，泳池和棕榈树，无休止的欢声笑语。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呢，曾经做过一场关于爱情、希望和享乐主义的超现实美梦。这场美梦呢，就被赋予了一个名字 City Pop。 而这一段原本只留存于昭和末年的梦幻时光，在破碎之后又重新化成了另一个巨大的泡泡，永恒地飘在了我们始终触及不到的上空，好像是一个我们永远无法介入的平行世界一样。 City Pop 是日本经济泡沫时代背景下形成的音乐类型。那个时候呢，沉浸于欢愉非靡之中的日本民众不能够再欣赏传统的那种民谣苦涩啊。那从美国流入日本的 Disco、Funk、Jazz 以及当时呢正在浪头的 New Wave 等等的多种音乐派系，给日本城市呢带来了全新的生命活力。可是来自西洋的音乐呢，又和当时的日本有一些的距离感，于是呢，日本的民众就开始往传统的日式歌曲当中注入西洋的元素，并在日本都市的独特洗练之下用来描绘享乐生活还有度假心情。所以说 City Pop 不单单是一种音乐流派，它更是用来表达日本都市生活者价值观和情感的一种独有美学。那21世纪以来，随着一些 City Pop 经典老歌的突然回温，以及很多来自日本、韩国的独立乐队再度拾起这种音乐风格，我们也再一次陷入了复古怀旧的浪潮。你就发现这些年啊，其实中国呢也涌现了不少主打 City Pop 的乐队或者是音乐人，比如说在台湾有落日飞车，还有女歌手 9M88， 就是两大典型代表。那在乐队的夏天看到了很多类似风格的新兴乐队，不仅如此呢，还有很多的俱乐部他们都举办过 City Pop 为主题的派对。所有这些呢，都证明了人们对于 City Pop 的痴迷。那这个时候呢，为您选来的是落日飞车乐队的《我是一只》。

0: 想升级您的厨房装备吗？千万不要错过双立人最新的开仓，5月7日到10日在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汇集双立人、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超值优惠等你来选，消费满350元即可获赠 Swirling 滴滤咖啡机一台，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双立人开仓5月7日到10日万景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千万别错过。
1: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appy Seven 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4: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3: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3: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正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只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5: 音乐家李兰，
6: 今晚呢，我们陷入了复古怀旧的浪潮，我们说的是 City Pop。上个时段呢，我们听了一支来自台湾的乐队《落日飞车》他们的音乐作品。那台湾的歌手 9M88 曾经因为翻唱竹内玛利亚的蒸汽波国歌 Plastic Love 而饱受关注。虽然刚才我们也介绍了 City Pop 呢，在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之后也随之落幕，但是他们在2010年代以后呢，再度被人们提起，这很大程度上呢，是要归功于互联网时代蒸汽波音乐的兴起，以及这首 Plastic Love。蒸汽波音乐虽然包含 City Pop 元素，但是绝对不等同于 City Pop。 从音乐创作上来说呢，蒸汽波呢其实是一种拿来主义的电子舞曲制作形式，也就是采样多年前的欧美日本流行歌曲的一些片段，将其进行大量的比如说是放慢啊、倒带啊，还有刻意的做旧啊、扩大音场等等一些后期的手法进行重塑。而此时呢，现在您聆听到的背景音乐 Plastic Love就是蒸汽波采样曲名单当中的主角，采样次数多到经常被歌迷戏称为是流水的蒸汽波，铁打的塑料爱。那最近这些年啊， City Pop 其实赶着复古怀旧的热潮持续在世界各地流行着。那除了在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回潮之外啊，正像刚刚我们之前呢所听到的，主打 City Pop 音乐的乐队更是在韩国、印尼、泰国以及中国呢屡见不鲜。那这个时候我们来听这首《浪费时间》，来自9M88。

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虽然 City Pop 的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对于那些出生于千禧年前后的年轻人来说呢，第一次听到 City Pop 可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据说啊，这是因为 City Pop 当年呢，伴随着日本经济的繁荣输出到世界各地，成为了千禧一代的童年伴奏曲。他们长大后呢，都开始追寻这种存在于童年印象当中的音乐。其实啊，无论繁荣又或者是萧条， City Pop 的乐观主义从未远去。不少人其实在潜意识当中或多或少还保有一份纯洁的乐观，那就是活在当下，享受时光，期待着不断创新的未来。那这种理念呢，就像是深夏达郎在 Ride on Time 的 Daydream 当中所唱的那样，你如若沉入梦中，就能看见喷雾描绘出彩虹色的舞步。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梦境和现实有的时候很难区分的那种状态呢？也许真的就是和昭和末年沉溺在那场泡沫美梦的日本青年一样，四十多年后的我们仍然在相似的春日城市梦境中永远不想醒来。那就让我们伴随着山下达郎的这一支 Daydream 结束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李兰感谢您收听 City Pop 主题，明晚同一时间音乐家节目空中相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要得到更多新闻资讯及收听 AM 一四三零 FM 八十八点九，下载使用 Fairchild Radio App。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十

0: 6%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2: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1: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2: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L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647-897-3806，是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4: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5: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白发如潮江主上，观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听完新闻，听完广告客户的说话呢，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177集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时间，同样介绍这个部分的节目内容先。第一个环节呢是东西合璧，听众 Connie 是很想听 Seven Lonely Days， 演唱的歌手呢就是 George Gibbs， 中文版本今天选来呢是来自钻石名曲选里面由邓基尘和李慧合唱的十号风波。第二个环节上海留声机呢，继续介绍多两首来自龙翔凤舞电影里面的插曲，同样是由日文和邓白英合唱的。第一首是春之歌，而第二首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是送给阿妹收听的。至于国语歌专门店这个环节呢，这位听众阿方要特别留意了，今天是你们的大日子，恭祝你和你的先生的39年的结婚纪念。你好想听的这一首由李丽华演唱的雨中人，今天在这里是特别为你们而送上的。今天最后一个环节仍然是金曲大搜杀，听众阿超好想听 Beautiful Dreamer， 演唱的歌手就是 Roy Orbison， 年份是1963年的。而接着 Tell Me How， 今天上飞机回香港了，祝你旅途愉快，快点回来啊。你好想听的 True Love 指定是合唱版本，当然就是由 Bing Crosby 和 Grace Carey 演唱的，是来自 High Society 电影的主题曲，年份是1956年的。至于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是要送给听众的 Danny， 这首由 Turtle 演唱的 Happy Together， 年份是1967年的。
1: 冲破语言障碍，音乐无分国界，东西合璧。
0: 东西合璧这个环节呢，要为听众 Connie 是点播这首 Seven Lonely Days， 演唱的呢就是 George Gibbs。 其实这首歌呢在几个月前呢162集已经是播放过一次的了，而当时选唱中文的版本呢就是由张璐姐姐演唱的国语版本给我一个吻。今天东西合璧这个环节呢，中文的版本我们会找来邓基尘演绎一个鬼马的版本，用粤语唱出。这个时候呢，我们先听英文的版本，原装 George Gibbs 演唱1953年的 Seven Lonely Days。

听过 JoJo Gibb 嘅歌声之后咧，接住落嚟我哋听粤语嘅版本，同样系嚟自环球公司出品嘅《钻石名曲选》呢四只 CD 集里面咧，其中一首邓基尘嘅歌曲，歌名就系《十号风波》，当然系取材自《Seven Lonely Days》嘅旋律嘅啦。而呢首歌咧就系邓基尘同另外一位歌手李慧合唱嘅。嗱，一路提及嘅呢个《钻石名曲选》，其实就系由去年开始啊，环球唱片公司。他找回一批以前宝丽金、宝丽多甚至乎钻石唱片时代的一些旧的声带，出回一些所谓复刻版的 CD， 而这只钻石名曲选四只 CD 是收藏了很多很多60年代绝版的国语、粤语和英文的歌曲，而其中呢就有好几首邓基尘的作品了。讲起这位邓基尘，是1912年出生，他是广东的南海人，咁喺40年代已经喺广州演谐趣嘅广播剧，1950年去到香港，咁得到你我嘅引荐而加盟咗丽的呼声嘅电台做播音人，咁又开始接拍电影，系一位著名嘅喜剧演员。喺1975年佢移民加拿大，咁后来嘅间中又翻到香港客串拍摄电影，咁喺90年代初病逝于美国嘅。60年代初，邓基尘已经喺娱乐唱片公司灌录一啲谐趣嘅歌曲，唱片公司咧亦都采用西化嘅编曲，深受欢迎。但系钻石唱片嘅做法咧就更加彻底啦。咁除咗选嚟当时最流行嘅欧西流行歌曲之外咧，更加以乐队 band 生嚟演奏，咁以邓基尘地道嘅唱腔，咁加上李慧粤曲子喉嘅演唱，使到歌曲啊，除咗有中西相会嘅感觉之外咧，咁亦都有 crossover 嘅味道噃。而其中嗰首墨西哥女郎，上一集已经介绍过噶啦，更加揾嚟。那对菲律宾乐队回音乐队 Fireblast Echoes 演奏和合唱，可以说是创当时粤语歌坛的先河。好像现在要介绍你的这首《十号风波》，旋律就是来自 Seven Lonely Days 的，里面的歌词很鬼马的，听回这首歌呢也都回忆起当时香港和九龙还未曾有海底隧道，而过海呢是要搭船来过海的，听回起来呢都挺有趣，当然都会带起大家很多回忆啦。好，请欣赏由邓基尘、李慧合唱的《十号风波》。

0: 晚冇钱过海咩？
1: 啊，冇啊，十号风波吓、啊，
0: 三号风啫嘛，几时请个十号波啊？啊，
1: 九龙就三号，香港系十号波噶。
0: 哦，咁唔同波嘅。嗱、啊，你话游船河，咁打风有船游河系咩？啊？
1: 不冇啊，嗰啲艇喺避风塘搵铁栏马实噶。
0: 嗯，分明车大炮咧，我话你乘机暴动啊，真噶啦。
1: 唔系。
0: 仲话唔系添吓？
1: 捉贼必须有扒。

0: 妈咪，母亲节你想食咩啊？我煮俾你食啊！
1: 好啊，不过你掂唔掂噶？
0: 冇问题，等我今次用头抽之王李锦记头道原样头抽嚟 show 下 quality 啦！
1: 醒目喎、啊，李锦记嘅头道原样头抽天然零添加，只取仙中之仙嘅头道精华，酱香醇厚，仙中回甜，带出食材嘅天然本味。
0: 头道而家仲出埋减盐配方，健康得嚟一样咁野味，即刻去买啦！李锦记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匀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5: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6: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5: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7: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8: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9: One Better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7: 好舒服啊！多谢你。
9: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10: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2: 那南风吹来心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13: 上海留声机。
14: 桃花江边好风光，桃花多开。
15: 开始上海留声机呢个环节，嗱，一连几集咧都系介绍紧嚟自《龙翔凤舞》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成十首插曲那么多的，再次名者是 Raymond 提供，所以有机会能够跟大家播完十首的插曲。今天轮到是播春之歌，没错，春天已经来到了，非常之应景。而另外一首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同样都是送给阿 May 收听的。已经讲过了，龙翔凤舞这部电影的插曲就是大作曲家姚敏的经典作品，所有的歌曲都是以上海的旧歌为蓝本，重新配乐，重新填写歌词，有似呢首《春之歌》同埋《玫瑰玫瑰我爱你》都唔例外。而演唱嘅咧就系日文同埋邓白英合唱嘅。嗱，两首歌都比较长，我哋一次过播出，请阿妹细心欣赏。

0: 国语歌专门店。
1: 先前一个环节上开留声机，大家听过两首国语歌，接住落嚟咧，国语歌专门店，我哋继续听多首国语歌。嗱，手头揸住呢份 fax 咧，但呢份 fax 咧上面系冇日子，咁相信大概系个零礼拜前啦。呢位听众嘅方话：卢先生你好，我和我的先生一向都喜爱收听你的节目，你播的旧歌常常使我们记起往事，包括开心同埋唔开心嘅。跟住有方话，大约喺40年前，佢话有一部电影系严俊同埋李丽华主演嘅，名叫做《天作之合》。佢话我记得我和我先生当天系下着滂沱大雨去睇呢部电影，而剧中有一幕咧系由男女主角喺雨中邂逅，由李丽华唱嘅一首插曲叫做《雨中人》。佢话我同我先生都好喜欢听，唔知道你有冇呢首歌呢？跟住呢位听众阿方嘅 fax 最后一段咧就系咁写法嘅。咁佢话4月30号星期一系我哋结婚嘅39年纪念，如果你有呢首歌，可否为我们在前一日4月29号星期日播出？我们将万分感激，祝好。嗱，呢位听众阿方咧，我有啲混乱噃，咁好可能咧，你系用电脑打字嘅时候咧，系打错咗日子啦。嗱，今日系4月30号，而4月30号咧，啱啱就系星期日，唔系星期一噃，所以咧系唔需要提早日4月29号咧为你播出。如果真系4月30号系你哋嘅结婚39年嘅纪念日咧，咁时间就真系啱啱好啦。嗱，今日咧系你哋嘅开心嘅大日子，结婚39年。首先咧，喺呢度要恭喜你，祝你哋永远幸福快乐。嗱，你哋结咗婚39年啦，而你揾呢一首歌《天作之合》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雨中人》咧，就唔止39年噃。因为呢部电影咧已经系1957年嘅电影嚟噶啦。呢首歌我当然有啦。嗱，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呢首歌咧，如果你想买翻咧，亦都有机会喺市面揾到。因为百代 EMI 唱片公司最近出翻嘅一系列嘅百年百代嘅专辑咧，里面就包含咗呢一首歌嘅。如果你揾唔到咧，亦都可以再次 fax 或者电邮俾我，我会帮你嘅。喺呢个时候咧，即刻就要为你送上呢一首你哋冇听好耐嘅李丽华演唱嘅，嚟自呢部电影《天作之合》里面嘅插曲《雨中人》，就作为 Larry 送俾你哋一份小小嘅礼物啦。相信系会为你哋带翻嚟好多甜蜜嘅回忆嘅。

0: 嗱，听众阿芳，好希望呢个时候咧，你同你嘅先生都能够收听到呢一首，能够令你哋带翻嚟好多甜蜜回忆嘅《雨中人》，系嚟自呢部电影《天作之合》嘅，由李丽华演唱嘅。讲起呢位李丽华咧，佢原籍河北，生于上海，其实佢系京剧名伶李桂芳之女。12岁咧就移居北平，咁从师学京剧。16岁入咗上海嘅艺华影片公司。在1940年咧，因为主演《三少》而知名。咁后来喺艺华影片公司主演《千里送京娘》等等17部电影。咁到咗1942年咧，就喺中联同埋华影主演《春光遗恨》等影片。而1946年咧，就为文华影业公司主演讽刺喜剧《假凤虚凰》。到咗1948年，佢就喺香港嘅长城、龙马、永华、邵氏等等影片公司拍咗好多部戏。包括有《雪芳世界》、《吴佳琪》、《拜金的人》、《红玫瑰》、《雪女红》等等。而在1954年更加是创办了丽华影片公司，拍摄了《一鸣惊人》等等的影片。到了1957年就和丈夫严俊合组金龙影片公司，摄制了《游龙戏凤》《天作之合》。60年代他在香港主演过的电影亦都有《武则天》、《杨贵妃》、《万古流芳》等等。68年又去台湾主演《杨子江风云》，仲得到第7届嘅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添。咁到咗1978年咧，喺台湾主演影片《新红楼梦》同埋电视嘅连续剧《圣剑千秋》。哇，数数下前后啊，一共拍摄咗影片140几部。咁到咗1983年就息影，同丈夫严俊移居美国。而喺1993年咧，亦都获得第30届嘅金马奖嘅纪念奖添。好啦，介绍过李丽华同埋呢首《雨中人》系嚟自1957年佢哋嘅电影《天作之合》里面嘅插曲之后咧，我哋休息阵间，转头翻嚟仲有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呢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系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嚟到咧，《岁月流星》第177集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啦。首先呢首歌咧就要为听众阿超播出《Beautiful Dreamer》，演唱嘅就系 Roy Orbison， 年份1963年嘅。其实呢首《Beautiful Dreamer》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首歌是由呢位美国传奇的民谣作家 Stephen Colin Foster 所作的，而作呢首歌的年份已经是早在1864年嘅啦。Stephen Colin Foster 是边个？其实喺《岁月流星》咧，亦都曾经介绍过佢嘅生平。呢位作曲家作咗200几首歌。如果你仲系唔知佢系边个，嗱呢两首歌，相信你哋一定会听过噶啦。而呢两首歌都系佢作嘅，第一首就系《Oh Susanna》。而另外一首咧就 Old Black Joe， 系咪好熟悉嘅民歌呢？而呢首 Beautiful Dreamer 咧，亦都系佢嘅作品，请阿超细心欣赏，由 Roy Orbison 为你演绎。

听过 Roy Orbison 的歌声之后呢，跟着下来要为听众的 Tammy 送上一首 True Love。 那 Tammy 今天回香港，祝你旅途愉快，快点回来吧。那你好想听的版本呢，指明是要合唱的版本，由 Bing Crosby 和 Gracie Kelly 演唱。没错，这首 True Love 是有很多个版本，很多人都演唱过，但是最流行最多人欣赏的呢，相信都是这个合唱的版本，由 Bing Crosby 和 Gracie Kelly 演唱。首歌是由 Cole Porter 所作的，是来自这部电影《上流社会》High Society 里面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已经是1956年的了，而部电影呢，当然是由宾哥罗士比和 Gracie Kelly 合演，还有法兰仙纳杜拉添。那这个合唱的版本呢，更加是为 Gracie Kelly 呢带来他第一只和是唯一一只的金唱片。至于宾哥罗士比呢，这首歌就是他的第21只金唱片。好，请 Tammy 欣赏 True Love，由宾哥罗士比和 Gracie Kelly 合唱的。

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就是 Bing Crosby 和 Gracie Carey 合唱的 True Love， 是来自这部电影 High Society 里面的主题曲。听完这首歌呢，就将时间带到你《岁月流星》第177集最后一首歌。听众 Danny 很想听 Happy Together， 来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Turtle 乌龟乐队。这首歌是1967年的3月25号登上 Billboard 流行榜的冠军，为期三个礼拜。Happy Together 就是这对 The Turtles 的乐队的第六首上榜的 single。 当年1967年呢，大概在2月的时候一出版呢，就打入了 Hot 100 名列第79位，在6个礼拜之后呢，就升上榜首。他们另外一首歌随后的 She's Let Be With Me 亦都成为这对乐队的第二支最佳的畅销 single， 并且得到流行榜的第三名的佳绩。不过这对乐队他们的声路历程呢，并不是一帆风顺，团员的阵容呢也都曾经多次变动，到了1970年呢，更加干脆宣告解散，而且还为了金钱而带来的纠纷和唱片公司连续打了很久官司。顾物论点呢，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的确是一首长青的金曲，它之所以这么流行，可能要归功于这首歌的名字是改得好 Happy Together 嘛。所以当时呢，很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和听众呢，当他们快乐相聚的时候呢，都乐于播放这首歌的。咁事实上又啱嘅， Happy Together 嘛，我哋应该大家开开心心咁喺埋一齐。好，我哋而家就开开心心咁听埋呢首歌，由 The Turtles 演唱嘅 Happy Together， 年份系1967年嘅。

0: 岁月流星第177集，就在 Turtles 演唱的这首 Happy Together 在尾声了。好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等多个礼拜再跟大家在空气中见面。在这里祝大家今晚一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1: 你部车还在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没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们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找 InfoCar， InfoCar 还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定。即刻打647-617-5888找 InfoCar Auto Sales。 InfoCar 位于 Woodbine Up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177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4月30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看来今日时的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你现在收听的是与神同行的节目，由史丹利博士讲授圣经信息。圣经是神向人的启示，它不但向人解释如何获得救恩，如何上天堂，它还包括了许多实际的指引，在生活各方面上的原则。然而不少基督徒在相信接受圣经是神的真道，使他们得享永生的同时，却又往往不自觉地拒绝了圣经中一些实用性的原则，像圣经中所给予我们的金钱观，很多基督徒都未必晓得。我们用钱的习惯，对钱的欲望，又或者在金钱上所承担的责任等等，都是我们每一天都会接触到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继续地跟我们思想正确的金钱观，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1: 怎样看待金钱？怎么样看我们的经济情况才算是正确呢？要是我们对金钱的看法有了偏差，它可能会为我们带来危机。有些人误以为教会不应该谈钱，不应该讲以金钱为题的信息，这其实是大错特错的，因为圣经里有不少经文是教导我们如何去使用金钱和看待金钱的。如果我们不谈，不在这方面教导弟兄姐妹，结果呢，弟兄姊妹不自觉的容易陷入危机当中，那就麻烦了。我们应该问，到底这位宇宙万有的真神，全能的主宰，他把圣经启示给人，他到底有什么是提到关于金钱的呢？到底圣经里有什么是论到我们赖以为生的金钱呢？圣经里给我们怎么样的理财智慧，又有什么原则是我们可以遵循的呢？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正确的金钱观。我们要看的是三个很简单的原则，那是一切智慧都必须建立在上面的原则。请弟兄姊妹预备好纸跟笔，把以下所听见的要点逐一的记录下来，作为日后的温习和参考。虽然这三个原则很简单，但却是相当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全心顺从和谨守，即使我们今天是陷在负债的经济困难里，神也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头一个我要分享的原则，上一次我们也已经看过，就是要认识到神是万有的拥有者，不是我们，这才是正确的看法。不要以为我今天拥有这样拥有那样，一切都登记在我的名字底下，是我所有的，其实不然，神才是那真正的拥有者。要是我们否认神是拥有者，我们就只会把自己陷入混乱当中。第二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做神的管家，替神管理金钱，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面前交账。而这第二个原则是包括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金钱的增加，那就是说我们应该依循怎么样的途径去加增金钱。人人都想多得到金钱，都想多赚钱，但是怎么样的途径才是正确呢？才是圣经里所指示我们的呢？首先是要勤劳殷勤的工作，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大部分的金钱都是靠劳力、靠工作得回的。第二呢，是智慧的投资。第三，是可以透过别人所馈赠的礼物，还有就是透过储蓄来增加财富。这些都是神所容许的途径，使我们财富加增。神渴望我们的需要获得满足，这是神的心意。神不希望我们活在缺乏当中。

0: 得不着所需要的供应，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不可能活在缺乏中。神希望我们一切的需要都获得供应和满足。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19节，腓立比书4章19节这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要是基督徒债台高筑，欠人钱，连生活最简单的开支也无法应付，那么这是多么糟糕的生活见证！对不信主的人来说，这又代表着什么呢？信主的人怎么会负债累累的活在贫困当中呢？一些宣称神要赐福给他每一个儿女的神学家，主张所谓的成功神学，他们公然地说呢：“你需要什么，你只管告诉神，你必然会得着。”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样的主张大行其道，很多人也照着这样追求，好像真的就是在平顺的生活里过的是无忧无虑。但是来到金融风暴，来到全球经济低迷、百业萧条的时刻，是不是依然求就得着了呢？很多人发现不是，有的人经济出了问题，有的人事业出现问题。弟兄姊妹，圣经的原则，神的话语是不受时空所限制的。 过去是这样，直到今天依然是一样，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立万代而长新的。那么，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是神的话语不真确吗？不，神是绝对诚信真实的。问题是出在这些主张成功神学、丰富神学的神学家们所信的有问题，因为圣经的原则根本就不是这样。神从来没有说你要什么。 你只管求，你就必然会得着。所以，这样的信是基于对自己的一种自信，自己一厢情愿的这样相信，而不是基于神的话语。而我们要试验某些理论究竟是否真实，不应该只在环境好的时候才拿来做测试，必须要在恶劣的处境下依然要试验，才可以看得出它的真假。 那么，继续第三个我要分享的原则，就是如何正确的使用金钱。头一个我们提到的原则是认识到神是拥有者，我们只是管家。第二个原则是正确的认识到我们应该循着什么方法去增加财富。现在呢，我们谈到该怎么样去使用金钱。获得金钱固然重要，但是怎么样去管理、怎么样去使用同样重要。 我们必须对金钱的使用有正确的看法。好，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资源呢？首先，基于神是主人，是万有的主宰，我们是他所托付的管家，因此，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必须是在主人的指示下做出的。我们必须依据神在圣经里所给的原则去做出正确的决定。 圣经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正确的使用金钱。神乐意看见我们想用他所给的，而他也应许要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得留意，这里所说的是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满足我们的欲望。神的心意是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但不是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 好，让我们来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5章第8节。提摩太前书5章8节，这里保罗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悖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么在这里，保罗是指出那些不照顾家人的信徒，责备他们比不信的人还不好，因为他们忽略了家人的需要。 他们不理会家人的需要，神的心意是要供给我们跟我们家人的需要。他给我们金钱，目的也是为此。他要我们看顾家里的人，供给他们的需要。所以家里的一切基本开支，无论是教育、交通、衣食住行、医疗、保险，这都应该获得充足的供应。神绝对不会吝啬，他必然供给我们的需要。 特别是身为一家之主的，更要负起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这是责无旁贷的。作为一家之主，他首要的责任就是负起家中各项的开支和需要。 我不是说要满足所有家庭成员的欲望，我所强调的是生活上基本的需要，这是头一方面我们要使用金钱去满足的，这是金钱的用途，要用来照顾家人。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把金钱使用在做神的圣工上。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马拉基书三章十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这里，神告诉他的百姓，在神所给他们享用的物资当中，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用在神的殿中，用在神的家里，使神的家有粮，这是当纳的。这就成为一个我们要看重和谨守的原则，我们要将神所给我们的一部分拿出来，为着神的工作而献上，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符合神心意的。要是神的儿女们都能够依着神的命令去做，那么教会的圣工就不会缺钱，就不至于因为没有钱而不能推展。而神应许说，凡是甘心这样做的人，神必然会报答他们，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他们，甚至是无处可容。当日神具体的向以色列人说，他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以及保护他们。我们接着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一节，马拉基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这是神向选民以色列百姓的保证，向那些乐意献上当纳的十分之一的，依着神命令去行的百姓。神应许不但要赐福给他们，要保守他们的农作物，保守他们的农地，保守他们的牲口，而这其实是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福气。对于当日务农的以色列人来说呢，田地得蒙神的保守和赐福，这是最美好的事。所以我们在使用金钱的时候，我们知道可以用金钱来满足自己的家人，以及要用来发展神的圣工上，使神的家有粮，要关心神的圣工。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可以把金钱使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人生目标上。要知道，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糊里糊涂的在世上过日子，更不是漫无目的的生活着。神必然对我们这一生有他独特的计划和旨意。要是我们还不知道神为我们所设的旨意和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求主帮助我们，指引我们，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当怎样投资自己的这一生，神要我们在哪一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把金钱用在哪些目标上，可能是教育上，可能是进修上，或者是做什么投资，做什么生意，这都可以，只要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为我们所安排的道路上。神所供应我们的金钱是让我们拿来这样使用的。好，让我们看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在这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人生的智慧是建立在对神旨意的敬畏和遵行上。还有第四方面，我们也可以把金钱拿出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比方说，旧约圣经箴言十九章十七节，箴言十九章十七节这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主动关心那些穷苦的人，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张手周济，要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不是助长那些懒惰的不工作的，而是帮助那真正贫穷无依无靠的人。当我们出自真心去做这些慈善工作或者施舍的时候，神说他会报答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喜悦，神欣赏我们这么做。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金钱可以有许多重要的用途，愿我们用得恰当。第五方面，我们可以用金钱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一点，要放到最后，也表示它不是绝对必须的，反而是可有可无的。好，让我们回顾一下。首先，我们是满足自己和家人基本的需要。第二呢，要关心支持神的圣工。第三，把金钱用在神为我们而设的目标和旨意上。第四，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贫穷无依的人。最后，用来满足自己的一些欲望。诗篇37篇第四节，旧约圣经诗篇37篇第四节，诗人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这不是说神从天上掉下一些礼物来满足我们的心愿，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用花钱就可以得到，乃是如果我们以神为乐，凡是走在他的心意当中，神也渴望我们得着心所愿的，因为神乐意看见我们欢乐。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位很吝啬很小气的父神，不愿意给我们所需用的，不愿意满足我们的愿望，或者是给我们很少很少的东西仅够我们糊口。不是的，神是一位丰富的神，他乐意把无限的恩典倾倒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神之所以这样待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今天有些人在谈到奉献给神的时候显得非常吝啬，心里头打着算盘，怎么样可以越少奉献越好，这很明显的不是出于爱的回应。神在圣经里清楚地指示我们应该如何善用金钱，只要我们照着遵行，神保证他会看顾我们，让我们一无所缺。现在问题是，那些债务缠身现在经济困难当中的人要怎么样走出这样的困境呢？怎么样才可以摆脱债务的纠缠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人之所以陷入经济困难当中，是因为不认识神是拥有者，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把一切所得的占为己有，并且一切事情都自作主张自行安排，而他们常常不是依循着正途来获得金钱，常常有贪婪的心在里边，有的时候呢更是不懂得正当的使用金钱，经常是挥霍无度。神从来不会试探人，故意让人陷在危机和困境中，人一切的危机问题困难多半是自己造成的，或者是受到他人的牵累，或者是出于自己的无知。当我们不去寻求属神的智慧，专心仰赖耶和华，耐心等候的时候，我们极有可能会判断错误，给自己带来种种的问题。比方说，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多多的申请信用卡，而且是用一种挥霍的心态去使用，想要什么就先刷卡签账，先买了再说，先享受再说，完全不量入为出，不理会自己到底有没有还债的能力，这是不对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节制的花钱，自己欺骗自己。今天当一个人用信用卡来消费的时候，他脑海里想到的往往不是钱，而是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好像买这个商品是不用钱，因为在他眼前的是一个数字，签个名就得到了，完全不觉得有任何损失或是付出。其实这种先享受后付款的做法成为很多人的陷阱，叫人不自觉地掉在其中，结果他发现他必须再多开一张信用卡才可以周转得过来，而由于毫无节制，不懂得量入为出，终于信用卡的数目越来越多，而所积欠的债项、积欠的款项金额也越来越大。要成为一个好的理财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头一个是能做出正确的优先次序。如果我们愿意生活在神的教导之下，那些优先次序就是我们用神的钱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需要，同时呢，要支持神的工作，让神的家和自己的家都得着供应。再来是投资在神所为我计划的目的上，然后顾念别人的困苦，顾念他人的需要，最后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要是我们把最后的摆到最前头，那肯定会出问题，因为欲望像一个无底深渊，永远不能满足。 今天，随着科技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新产品流入市面上，不论是电脑，不论是美容方面的、交通方面的、资讯方面的，多得不可胜数。而如果我们不懂得节制，样样都要拥有，迟早会出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在这里提醒你，终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审判台前，把我们所过的这一生呈现在他眼前，向他交账。到底我们这一生是怎么过的？我们有没有做神忠心的管家？发行信用卡的生意人，千方百计的游说顾客，你不用担心付款的期限，因为我会给你好的不得了的优惠，非常便宜的利率。所以这些生意人呢，无非要怂恿你赶快买你要买的东西，你喜欢什么尽量买，不要想到以后的责任。这其实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理财者所应该有的态度。旧约圣经箴言27章第23节到24节，旧约圣经箴言27章23到24节，经文说：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因为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这里的意思呢，是要叫人了解自己的财政状况，这样才能做有效的管理。一个懂得管理钱财的人，必然对自己的财政状况是了如指掌，而且懂得量入为出，知所节制。要知道，花钱不知节制，有强烈购买欲望的人，内心是很少满足的。他的满足往往只是在买到东西的那一刹那，买了以后又会陷入空虚当中，心里还是不满足，心想不过如此，于是又想买另外一样新款式的商品来刺激自己。然而那些容易满足的人，相对的就活得比他快乐。要是有人今天已经处在负债的光景中，头一样要做的是彻底的把我们对金钱偏差的观念改变过来，再次认定神是拥有者，我们只不过是神百般恩赐的管家，代表神管理他所托付我们的金钱。这样呢，我们就晓得凡事要求问神，敬畏神，而不是擅作主张。我们要让神指教我们该怎么样使用我们手中的一分一文，要彻底的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以及使用金钱的习惯，顺服圣灵的管制，向神松手，这是很重要的。那些依从神的原则生活的人，必然会获得神所赐的无比的福气，不但是个人在金钱上充足有余，就是家庭也会生活得非常丰富，整个经济状况更会有所改观。我们绝对不能把金钱当作偶像，为了钱而不顾一切。金钱是中性的东西，我们使用的恰当就可以蒙福。然而我们如果是错误的使用它，它会使我们陷入无穷的困境当中。同时我们晓得金钱有它的限制，它不是绝对万能的。钱买不到平安，钱不能买爱情，金钱更不能买快乐，也不能买饶恕，更是买不到永生。金钱是很有限的一样东西，我们可以没有钱但是生活得很快乐，但是也可以拥有很多钱而生活在愁苦当中，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反省的。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因为他是创造万有又是充满万有的那一位，是他带给我们救恩，是他带给我们欢乐以及赦罪的平安，是他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有意义，使我们找到人生的方向和目标，是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丰丰富富的浇灌在我们心里。主耶稣基督不但救了我们，他同时关心我们的生活，我们在金钱上的需要，他渴望我们能正确的看待金钱，正确的使用金钱，以及享用神在今生所给我们的。提摩太前书第6章17到19节，提摩太前书6章17到19节，保罗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圣经有很多关于金钱的教导，其中一样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弟兄姊妹在金钱上的奉献。 很多人不喜欢听奉献的信息，但是这却是使弟兄姊妹蒙福的一件事。我们渴望多得，多有享受，但是神所要求的是我们先拿出来，先有所付出，然后才有得着。这是属灵的原则，也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弟兄姊妹，圣经里所有的原则都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实用的，绝对不是空谈。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实践圣经里一切的教训和原则，然后经历神的信实，神话语的宝贵。今天的讲题，正确的金钱观第二部分，我们就讲到这儿。愿主的话语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一生一世走这条信心的道路。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神拥有一切，我们只是他的管家，而且我们必须在神的心意之下获得并且使用金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一切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来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其实买什么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4: 买楼都是一样。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的 Skylands 正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临近到大型超市，最新 HSD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
3: 不用听太多别人意见，自己亲身来看过示范单位就知道什么是真材实料。无论小家庭还是 downsize， 都是您首选舒适安乐窝。
4: 这个星期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兰。
2: 阳光，
1: 早安，
2: 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欢迎您准时守候在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这里是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大家看一看这个天气的状况啊。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3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

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呢在3度。明天星期五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3度左右。哎，这下真的是看到这个窗前呢，花园呢这个树木已经发芽了啊，这红红绿绿的，非常之漂亮啊。啊，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说啊，有10几个习惯令大家会加速衰老。哎，平时呢这些习惯好多人都有啊，而且呢大家都没有太过注重，所以说呢，哎，将来慢慢的这些衰老的迹象爬到咱们身上的时候呢，为时已晚。这些小的东西咱们平时加以注意的话呢，就让咱们看起来年轻。其实这个年轻不光是容貌和身材哦，更让咱们什么各种的身体机能啊就完全都不同了。所以说这种啊养生也好啊，抗衰也好啊，不只是容貌方面啊，对咱们的身心都有好处啊。简单回顾一下吧，咱们之前讲了，比方说啊，过多的日晒，咱们在北美啊，紫外线 UV 指数非常之高。每到夏天呢，咱们在这个天气的信息当中啊，都会播报怎么样，到底紫外线 UV 指数多少，有时候到8、90等等。那您说，哎，我有擦防晒啊？其实啊，您擦防晒擦的对不对呢？第一，选的这个产品呢，防晒的度数要高的。另外，尽量采用一些物理性的防晒。一般的防晒霜怎么生产的？化学性的，发现没有？10几块钱可以买好几盒。对吧，那个物理性就会贵一些，但是呢它对您的皮肤各方面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您在户外，比方说你喜欢打高尔夫球啊，户外运动啊等等啊，那你想打这个一场高尔夫球几个小时，这么长时间，那你说我查这个防晒霜啊度数非常高的，查了之后都 OK 的，其实不 OK。 为什么？因为在户外您擦这个防晒啊，每2个小时就要换一次哦。哎，2个小时擦一次，你说啊，这么复杂？对了，这样的话呢，才能对这个防紫外线起到保护的作用啊。过多摄入糖分不行啊，体重波动也不行啊，一会儿减肥，一会儿大吃大喝啊，水果摄入量不足啊，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啊，忽视咱们精神方面的抑郁问题啊，不善于交际啊，摄入过多的咖啡因呐，包括您的枕套使用的不对。没有勤换啊，或选择的材质不对等等啊，对您的皮肤都有影响。好了，接下来是什么呢？啊，这个几乎人人都有了，就是低头族，天天低头玩手机，这就是说我自己啊。那日常的这个姿势影响咱们衰老的速度，低头族出现什么？不光是这个头颈前倾的问题啊，还有什么颈椎病啊等等啊，都会对咱们有影响。包括年轻的朋友，你看发现没有，您现在到任何的场合，比方说你坐飞机啊坐汽车啊等等啊，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人手一部手机，因为他无聊啊，哎，顺便就刷点东西，回点信息，甚至呢现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话呢，咱们所有的这个工作都是在手机上就可以完成了啊。那偶尔坐在这个机场等飞机，咱们有笔记本电脑，所以都可以。那这样的话呢，每天都是低头的，导致啊这个上背部弯曲，引发关节啊各方面颈椎的问题啊。那还有呢，就是在咱们平时啊这个喝饮料的时候，现在咱们北美采用什么，要采用这个可降解的一些材料来做这个吸管啊，以前都是用塑胶的，咱不说环保的问题，用吸管喝饮料导致唇纹还有唇周的皱纹。对了，那往往女士用的更多，因为她擦了口红等等啊使用这个杯子直接喝有时候不太方便啊，更加喜欢用吸管。但没想到，哎，您呢花了好多钱抗衰，原来都跟使用吸管也有关系哦。还有呢，戴不戴太阳眼镜啊？刚才咱们说紫外线 UV 指数高啊，咱们平时呢，这个我就不喜欢戴，因为我戴绝之后，前面好像有东西遮挡一样啊，这个光暗下来就不舒服啊。再加上我是戴近视眼镜呢，外边还得再罩一层，就觉得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从来都不戴啊。如果你不戴的话呢，啊，比如说有白内障啊眼周的细纹啊等等啊，都跟没有做好这方面的防晒有关。原来这讲的都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啊，缺乏运动啊，
这个加速身体的衰老，这个都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啊。到老了之后呢，您这个至少你平时少运动，你双腿都无力，双腿无力跌倒的风险就增加了啊。晚上在睡觉之前刷不刷牙呢？你说当然刷了。哎，有的朋友就偶尔这么好歹对付一下，因为那时候是正非常困的时候，要赶快就睡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样的话呢，您知道牙缝当中的这些细菌呢等等就进到您的这个身体这个肠胃当中等等，甚至对您的血管壁的厚度都有影响所以说千万千万这也都应该要注重刷不刷牙脂肪摄入过多喜欢吃肉吗？当然喜欢了还有这个现在这个化妆也都非常之风行了，不光女士，男士呢也打一些粉底叫素颜妆，出去之后呢看到气色等等各方面都好，是好是好。你有没有正常的去什么这个脱妆卸妆能把它都清理干净有没有做？没有，因为太麻烦了，好歹洗把脸就算了第二天呢又刷上第二层，饮水不足等等都是问题好，那专家总结了十多个咱们再重复一遍，大家咱们多多少少，我想这十几个咱们都有犯到这样的困难那当中日晒过多，摄入过多糖分，体重的波动，水果蔬菜摄入的不足，长期处于压力之下，忽视抑郁的问题，不善于交际，摄入过多咖啡因，使用劣质的枕套，低头玩手机，使用吸管，不戴太阳眼镜，缺乏运动，偷懒不刷牙，脂肪摄入量过多或者过少都不行经常化妆，饮水不足，哇，一共17个，我连着讲了2天所以说大家要格外注意，这些就是小的细节。那您说了，为什么有的一些自律的人他看起来就是年轻，他辛苦吗？当然辛苦但是咱们这些小小的这些东西的注重，就让咱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能够行稳致远。咱们一起努力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好消息，可遇不可求，楼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好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和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到50万不等。本周六周家俊 Joyce 在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是时候入手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好盘入手专线416-668-8688。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2: 喂，妈咪，我和你订了台喝茶呀。
0: 啊，你说什么？ WhatsApp 又收不到。
2: 现在听不听得到呀？喝完茶，我和你去转标纯光纤网络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影片都顺畅好多，当漏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时断时续的，最重要是有特别优惠。
0: 那喝完茶马上去 Heavy Seven 和 McCowan Mark Wilmore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这个星期六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
3: I love you mommy。
4: 小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是每碗四菜一汤，白饭人装。
1: 长大了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啊，就是只是听到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开不开心。
4: 妈妈用她的青春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1: 今天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的这份无私的爱。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天天都是母亲节。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3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1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3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预测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3度。6点45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McCowan 的 Bayview 非常的多车；401的东行线 James Snow 多车到407。另外 Islington 到401东行线也都非常的繁忙，在427的交流道去到409的东行线啊，昨天呢是有这个事故，目前呢基本清理干净，不过呢当地还有一些啊剩余的没有做好，目前呢还在有工程人员处理。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Don Mills 多车的 Baby Blu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啊在 Dundas 附近非常的多车 ，QEW 附近行车缓慢。427的南行线 Derry 多车到409 ，Airport Road 一直多车401 ，QE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ag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EW 东行线 Erin Mills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Parkland 一直多车到 Jarvis。

0: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细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This is the stage, it starts to fly sky high.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网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万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致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资源的争夺，意识形态的斗争，历史的仇恨，令世界陷入战争的原因越来越多。从来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战过后都需要数以十年的恢复，对战争中受影响的家庭都需要数代人的时间才能稍稍抚平创伤。战争从来都是少数人的决定，但影响甚至伤害多数人的行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与和平同行，向战争说不。
1: 快点快点，饼干们，准备好了吗？
2: 好了吗？
3: Here I a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东约特裔宗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受伤。

机器人。而调查在这个月初在网上访问了超过1800名加拿大人，结果有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另外69%的人士支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实施同类型的限制。 Le Shay 的副总裁指出，超过80%的国民都担心相关的科技对青少年造成负面的影响。他形容美国法院裁定科技巨擘 Meta 和 Google 需要为危害儿童负上法律责任，以及卑诗省 Templar Ridge 枪击案当中关于枪手使用人工智能的质疑都引起公众高度的关注。联邦文化部长米勒就强调，监管社交媒体属于联邦政府职权的范围，而渥太华正准备立法并考虑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也都纳入规管。调查发现，有5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负责规管，比例远超支持由省府监管的24%。不过，有60%的受访者对科技公司执行年龄验证和执法措施的能力表示不信任。另外，有40%的人士就担心，如果采取一刀切的禁令，可能会令到青少年失去机会接触到具教育价值、沟通和发挥创意的科技工具。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天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的企业参与，已经安排了1800场的商业配对的会议。代表团随后将会转往蒙特利尔，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数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墨西哥方面指出，此行核心的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的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墨西哥的经济部长埃布拉德此行也都会和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墨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他都计划跟本国多间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进行会晤，包括加拿大航空、庞巴迪和 CN 铁路公司等等。数据显示，加墨双边的贸易额在去年达到620亿元，而墨西哥对加拿大出口额在2024到2025年期间也增长了17%。加拿大已经成为墨西哥商品的2大出口的市场。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下星期四到星期五访华与习近平会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将会讨论到中国持续采购伊朗能源等议题。他接受彭博访问时表示，伊朗是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任何人向伊朗采购石油都等同资助伊朗。他不希望美中的关系因此受到破坏或影响到两国元首会晤所达成的协议。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人工智能发展也会成为两国元首峰会的议题之一。报道表示，中美正在考虑就人工智能的问题启动正式的磋商，而其中美国由财长贝森特率领，但中方仍未决定由哪位官员负责。美国据报向伊朗提交寻求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德黑兰表示正在审阅。而报道引述斡旋方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要求伊朗尽快回应美方的提议。半岛电视台引述伊朗议会一名议员说，预料德黑兰日内将答复华府。而消息说，伊朗和美国已就缓解美国海上封锁、换取霍尔木斯海峡逐渐重开达成了共识，但两国官员尚未证实。报道表示，伊朗政府现阶段不会就核计划展开谈判，他们希望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也都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保证解除制裁，再重开霍尔木斯海峡，到这些目标都实现之后再在第二阶段讨论核问题。而霍尔木斯海峡方面，德黑兰已经新设立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任何通过海峡的船只都要和伊朗当局沟通，当地的海事机构也准备好透过广播系统安排滞留海峡的船只到伊朗的港口，为他们提供燃料供应、技术支援、物资和医疗援助等。巴基斯坦的总理夏巴兹表示，相信美伊谈判很快会转化为持久的和平。他在首都伊斯兰堡出席会议的时候说，巴基斯坦将继续进行外交努力，结束冲突，推动地区的和平。战争和动荡不符合地区任何国家的

0: 利益，而且他表示美伊双方沟通的渠道一直都保持畅通。彭博社报道说，中国金融监管部门近日建议国内的大型银行暂停向五间因为伊朗问题而受美国制裁的炼油厂发放新的贷款。报道也都指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银行检视跟不同企业的业务往来和风险，包括被华府制裁中国最大的民营炼油企业之一恒力石化，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但暂时无需追收已批出的贷款。报道指出，当局是在五一长假开始之前做出有关口头的指示，但中国商务部其后在5月2号发布了禁令，阻断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要求企业不得承认、执行或遵守相关的制裁。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内部文件报道说，美国计划解除上届政府对位处红海沿岸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的制裁。有分析认为，在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之下，阿拉伯半岛另一侧的红海航道的战略意义就更为的凸显。由于厄立特里亚位处关键的战略位置，美国寻求改善和当地的关系，同时也要向邻国埃塞俄比亚发出信号，不要与厄立特里亚直接的冲突。美国上届拜登政府在2021年以介入埃塞俄比亚北部的提雷格战事涉及侵犯人权为由，制裁厄立特里亚执政党人民民主和正义阵线、军方还有部分的高官，禁止公民跟他们交易，并冻结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在台湾在南美洲的唯一邦交国巴拉圭，总统佩尼亚抵达台湾访问，而佩尼亚将会在台湾停留4天。这次是佩尼亚在2023年8月就任以来的第二度访台行程，随行的还包括外长和工商部长等等。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清晨到桃园机场接机，指台湾感谢巴拉圭长期的支持和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活动。这次访问双方将就经贸、教育、医疗还有科技及智慧交通等多方面深入交流合作。美国纽约州的一名联邦法官应《纽约时报》的申请解封，并公开了一封声称是由已故的性犯罪富商爱泼斯坦所写的遗书。遗书由爱泼斯坦的一名狱友在一本书当中发现，写在一张黄纸条上，内容提及当局调查了他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结果被指控15年前的罪名，又指能自己选择告别的时间也都算是幸事等。而爱泼斯坦在2019年8月被发现死在了狱中，法医鉴定他是自杀。而发现遗书的狱友当年7月曾和爱泼斯坦一同关押约2周，他是一名前警察，因为涉及毒品相关的谋杀罪被判4次终身监禁。同意解封遗书的法官曾经审理过他的案件，而法官并无核实遗书的真确性，但是指并没有法律理由继续将遗书封存。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坦病毒的疫情，南非和瑞士分别检测证实，总共有3名乘客身上验出可以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这是汉坦病毒家族当中唯一可以人传人的分支。世卫相信船上的密切接触者之间可能存在人传人的状况，但强调只是非常密切的接触才有机会感染，与流感和新冠病毒有很大的分别，而重申汉坦病毒对全球的风险依然低，并非是另一次的新冠疫情。而船上2名出现病征的人士和1名密切接触者或安排撤离，由医疗飞机送到荷兰。飞机在西非的岛国佛得角起飞之后，原本计划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机场补充燃料，但被摩洛哥当局拒绝进入领空，最后要改在大西洋的加纳利岛中停。3个人最终抵达荷兰，其中1人之后转送到德国的专科医院，而至于涉事邮轮则在这船上其余的150人前往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预计3到4天之后就可以到达。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四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etch Ou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625 Shepherd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arell 打造，位于 Bayview Village 尊上地段，现楼已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万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或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和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您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arellbv.com。
4: 记得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5月9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奢侈漫游》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与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包括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巨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9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顶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早安，今天的朋友，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3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今天白天的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11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最低气温在3度。展望明天星期五呢是多云时晴，最高气温12度，最低呢在3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里的西宁线 Brock 的 SalemMarkham 到 Bayview 堵车，400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的东行线 Dixie 一直堵车到 Kill 的附近。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 Lawrence 到 Mills 堵车的 Bayview 部落。400的南行线 Heavy Nine 附近中间的线道受阻，因为地面上有杂物等待清理。Line 5附近行车缓慢。King Roa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在 Aurora Road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汽车故障。再有 Shepherd 堵车到401。C 南行线35堵车的QW 市区方向 Nikola Tesla 堵车到 Workers Line 附近，还有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Parkside， 再有 Jameson 堵车到 Jarvis。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登场， The Break 经济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清销，精选商品低至4折，沙发399元起，精选床垫低至半价优惠，沙发、茶几、床垫、床架、餐桌套装全部加起来都不到1500元，只限 The Break 帐篷销售活动，需符合条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和19街，临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 单位数量有限，记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这个星期六，张志文和我李兰于2号 Carlow Lane 即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0: 财经新闻报道。
6: 早安，听众朋友，7点23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市场憧憬中东战争有望结束，隔晚油价大幅的下跌，曾触及两个星期来的低位，在亚洲时段逐渐的回稳，而纽约汽油隔晚一度失守每桶90美元的水平，低见88.66美元，跌了超过13%，较早时略高于95美元左右，升了大约0.3%。伦敦布兰特汽油隔晚一度跌穿了每桶100美元，是两周以来的首次，低见96.75美元，跌了近12%，而较早时呢贴近102美元的水平，升了0.5%。有金融政策研究分析员就认为呢，隔晚油价的急跌是由于美伊紧张的关系出现大的逆转，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有望逐渐的开通，令到油价受压。分析员认为啊，油价回调的势头仍未完结，而此轮纽约汽油先行下市了86美元，如果美伊达成长期的停火，预计油价调整到70美元有支持。如果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刚退出油组的阿联酋都采取措施稳定原油的供应，油价可能再回调多10美元左右。至于伦敦布兰特汽油方面，有分析员就估计啊，此轮可能调整到92美元会有较大的支持，而相信今年稍后的时间呢，将处于80美元以上的水平徘徊。中国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显示，中国4月份的黄金储备达到是7464万盎司，按月增加26万盎司，而黄金的储备增至了2321.57吨。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显示，截至4月底，外汇储备规模是34105亿元，较3月底上升了684亿美元，升幅达到2.05%。7点25分，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点半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天文台税务局公布今年税季服务表现改善，并且呼吁未报税的人尽快提交。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中国军事法院认定原防长魏凤和和李尚福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晨早新闻专辑。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Everybody wake up， 来到5月7号星期四早上的7点30分，你好，我是乐希，和你看看出面的交通情况。现时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到西林，如常地早这个钟数都是行车缓慢的，而在士加堡开始挤塞的路段就 Kennedy 开始，无论 Collector 和 Express 一路塞到 Avenue Road， 送一送之后401西行线再由 Q 到 Dixon 都是行车缓慢。看401的东行线在 Hill Ontario 的 Collector 是比较繁忙的，特别挤塞就的士开始一路塞到 Q， 亦都因为这样409的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亦都是行车缓慢。404南行线去到 Millock 是多车的，而特别挤塞404 DVB 南行线由 Finch 开始一路到 Lawrence 松一松之后，最后 Don Mills 到 Bayview Bloor 都是行车缓慢。而今早最大问题就是400号南行线介乎 King Road 是有严重的交通意外，有车跌咗落去路坑嘅，现时两条右线受阻，需由 King Road 向翻北再数咧，有条三公里嘅车龙咧喺度等待住你，慢慢挤塞啦。咁而400号南行线就算过咗 King Road 之后咧，由 Major Mackenzie 到 Rutherford， 由 Shepherd 到401咧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由 Sandwood 到 Queen 多车嘅，而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先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Walker's Line 咧行车缓慢啦，入对密西沙加市 QEW 东行线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去的士。最后就是加甸南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开始慢驶，直至 Jameson 之后就会松返，不过去到 Jarvis 那里亦都是在出口那里是有车龙在等待着你的，所以那里大家都要忍让忍让。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风水，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六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六福糯米洋泉鸡、竹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农场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唐城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额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8: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收唔到。
7: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㗎。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呢都唔会断下断下囉，最紧要而家係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 McCowan,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
11: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Fancy。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嚟到五月七号星期四早上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近排好多朋友咧见到油价高企咧，都喺度谂紧究竟有冇机会可以俾我哋买到一啲平价啲嘅车咧。随住加拿大同埋中国之间嗰个贸易关系咧开始改善啦，之前见到我哋总理卡尼咧去到中国之行咧，亦都话放宽咗咧一啲中国车嘅进口，更加将原油咧100%嘅关税咧降到落去只系6.1%。于是乎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系心。喐喺度等紧，究竟咧几时一啲中国嘅品牌，譬如可能好似比亚迪咁样咧，会嚟到加拿大？嗱，现时见到咧喺网上面都有一啲嘅资料咧，就好似话佢哋有不同嘅型号咧，将会嚟到噶啦。价钱咧可能由30,000+咧，到40,000+50,000不等。咁但系随住佢哋啲车都未到咧，就见到现时喺加拿大俾我哋买到啲电动车咧，个价钱好似有少少下降啊。譬如我哋见到咧有一啲嘅汽车权益嘅分子咧，亦都话见到 Tesla 咧。已经由寻日开始咧调整佢哋嘅价格噶啦，譬如你话最低嘅入门型号嘅 Model 3啊，亦都系其中一个最热门嘅车型咧，只系价钱咧就系39,490，系未计任何运费嘅，亦即系话加埋其他杂费咧，可能咧就42,000左右咧就有得减。咁如果你话计起嚟讲咧，其实真系比起你以前出车咧系平咗一橛嘅。唔知会唔会因为咁样，为咗避免咧高企嘅油价，因为见到油价咧现时嚟讲咧去到19几噶啦，听日嚟讲咧，暂时都未知，但系好彩，原来咧喺今晚即系今朝早较早时分咧，油价下跌咗少少嘅，原本寻日系19.59啊，今日应该见到个油价咧就19.9嘅。咁如果油揸车嘅朋友咧都系平啲嘅，减咗2仙，206.9，但系始终都系贵啊。长远嚟讲，新能源汽车咧都应该会成为我哋嘅趋势，再加埋唔好忘记，加拿大政府咧其实应该2035年咧就要全面淘汰咧一啲全新制造嘅汽油汽车噶啦，咁即系变咗。迟早啲去买电动车，争咗个价钱咧，几时可以咧就令到我哋接受到，同埋再要加埋你自己居住嘅地方，无论你嘅屋企啊，或者你所居住嘅大厦咧，系咪有相关嘅设施咧可以俾你插到电？不过始终咧话晒计下，仲有成9年嘅时间，真系要去配合咧法例嘅推动咧，应该加拿大喺呢啲嘅配套入面咧，应该做得比较充足啲嘅。今朝早咧仍然比较凉爽嘅，只系得6度嘅气温，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4度嘅感觉，相对湿度咧65%，吹紧西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17公里不等嘅，而今日嚟讲咧，好似依家有阳光啦，较后时间将会多云，亦都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最高气温咧只系得12度，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仲系8:27。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38，美丽嘅新一天，就算俾人激亲都唔好发癫。睇下现时401西行线咧，由四一二到西林繁忙咧，就由 Markham Road 到 Avenue Road，Allen 到 Dixon 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喺 Grove Line 比较繁忙。由 Mavis 到 Hill Ontario 嘅 Collector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401东行线特别挤塞嘅路段就由的士一路到 Q， 而另外409嘅东行线咧，亦都由 Martin Grove 到401咧系繁忙。404南行线咧喺 Millock 已经多车噶啦，特别挤塞咧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到 Lawrence 同埋由 Dartmouth 到 Bayview Bloor 嘅。而同你一跟进翻正话讲过咧，400号南行线介乎 King Road 嘅交通意外，肇事嘅车辆已经被移走噶啦，但系咧未解封啊，估计应该会喺10多分钟之内会解封，咁所以咧400号南行线由 King Road。数翻北咧，有成2公里嘅车龙咧喺度慢慢要经过呢个肇事现场嘅。咁而400号南行线咧，去到 Line 5亦都系比较繁忙咧。Major McKenzie 塞到 Rutherford 同埋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嘅入口。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Centennial Parkway 到 Walker's Line 行车缓慢。喺密士 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塞到的士嘅。最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到 Jarvis 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0: 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乐熙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农历3月21日。差不多讲了整个礼拜都是讲和母亲节有关的话题，而不外乎都希望大家能够珍惜这个日子，和你的妈妈庆祝。那当然要庆祝的不单止只是妈妈的，可以是你的婆婆，可以是你的妈妈，甚至已婚的人士，是你的外母或者你的奶奶。因为始终我们之所以有我们的妈妈，她都有她的妈妈的，而我们的爸爸又有她的妈妈，再加上自己另一半的妈妈，所以计起来这个母亲节真的可能你要分身才可以跟她们庆祝。虽然可能在这么繁重的日程里面，大家会觉得异常辛苦，又怕顾此失彼，大家都希望被尊重，但是总有方法的，只要你动下脑筋，一定可以令到他们个个都开心。不断地催促自己，就是等你们不要有后悔的余地，可能因为其他的事情阻碍到你，而不能够同他们庆祝母亲节，最终可能会成为永久的遗憾。因为真的没人会知道这一次的母亲节庆祝会不会是唯一一次，甚至是最后一次。而我自己今年的而且确少了一个人去庆祝母亲节，那个就是我的婆婆。今年较早时间她离开了我，享年103岁。其实她以往每朝早都会听住我做节目，是我一个最忠实的听众。幸好上年都有机会同佢庆祝到母亲节，但是始终冇咗一个最亲嘅人、最锡自己嘅人，甚至系最肯听住我讲嘢嘅人，呢、这个母亲节真系会有少少唔同啊！而所经历嘅痛楚，可能唔单止系我自己，甚至连我屋企入面所有嘅家人都要经历呢一个母亲节冇咗佢嘅临在。而或者我婆婆俾到我最大嘅祝福咧，就是、要坚忍地去面对生活嘅每一日。30几岁就守寡，活到103岁，亦即系话有成70几年一个人独自凑大咁多个细路。你话真系冇咗一定嘅毅力，冇咗一定对世事唔如意嘅唔妥协，无论遇到任何嘅难关都系迎难而上，根本上系冇可能有咁样嘅日子。而某程度上面，我自己真系唔能够完完全全遗传晒佢呢啲嘅特质。咁但系又好奇妙嘅，丧亲嘅时日正正就是农历新年的时间，又要继续开咪，又不可以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影响到当时的气氛。所以或者可能有些听众都会察觉到，为什么农历新年的时候我好像分外亢奋呢？其实原因就是我不可以将自己不开心的情绪展露在自己工作的时刻。而我还记得自己都经历过在我人生其中一个最低潮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婆婆跟我讲了一句，你这么大的人不嬲都好叻仔嘅，你现时面对嘅难关一定可以度过。或者就系因为呢一份鼓励，所以喺嗰一次面对嗰个难关争啲沉沦嘅时候，我可以俾佢当头棒喝，突然间成个人醒晒，重新去面对自己嘅生命。所以有时作为母亲辈，佢哋最重要嘅角色唔系要同你讲啲乜嘢人生道理，而系就系喺你人生最需要扶持嘅时候，话俾佢听，佢爱你，佢喺你身边，佢对你嘅信任。就算那一刹那你自己是怎样沉沦，他仍然对你有无限的信任，相信你可以渡过这个难关，走出你的死荫的幽谷，让你重新去到美丽的青草地，继续在人生的战斗里面打赢他。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鼓励给到我的力量，你又有没有经历过呢？还是说现时你都是需要这样的鼓励呢？纵然这些母亲辈的人可能未必在你的身边，但是他的精神永远在你的生命里面存留，而能够继续将这一份精神活出来，这些美好的记忆永远都留在你的心中。亦都因为这样，
6: 就算不能够见面，心灵仍然是非常之相近，让我们彼此共勉。
7: 咦，做咩买咁多冬阿阿胶速溶粉嘅？
8: 呢只冬阿阿胶速溶粉真系好得噶，补气血、滋阴润燥、养颜护肤。我手袋随时都带住独立小金条装嘅阿胶速溶粉，每次一包，用热水即冲即饮，超方便。
7: 唔怪得你越嚟越靓啦！
8: 趁住母亲节八五折优惠，我梗系要买多啲自用同送礼啦！
7: 冬阿阿胶速溶粉，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9: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0: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11: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1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3: 打波零一避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14: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16: 宏福大维修与验楼商零交流，房屋局被斥荒谬。宏福苑听证会揭房屋局独立审查组 ICU 与注册检验人员零交流，检验人员甚至离世两年竟懵然不知，被斥荒谬。就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第22场听证会， ICU 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古小平首次作供，他承认在曾经负责宏福苑项目的洪毅注册检验人员审据中离世两年之后才知道。代表独立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就质疑，指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注册检验人员 RI 和 ICU 零沟通实属荒谬。又指 ICU 过去对宏福苑进行10次视察当中，有8次都是事先通知 RI 和承建商，质疑此举有助两者做手脚，即以鱼目混珠。古小平承认过往绝大部分情况会事前通知，但是大火之后已经改变监管机制。杜鉴坤在听证会出示资料指，曾经负责宏福苑项目的洪毅 RI 审据中在2022年7月离世，可惜 ICU 直到2024年9月处理一宗投诉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他已经离世，反映两年间 ICU 和 RI 并没有任何接触。杜鉴坤续指，时任 ICU 屋宇保养测量师刘嘉敏曾经多次发电邮敦促洪毅提交更换 RI 的文件，并指如果没有适合的 RI 注册检验人员就应该停工。古小平承认 RI 离世之后他们的公司没有转告 ICU 是不理想。委员会主席陆启康问道，当 ICU 得知原有的 RI 已经离世两年，会不会担心大维修工程在这个期间或者会出现问题而主动巡查呢？古小平就表示，自从审据中离世之后的两年之间，宏福苑的工程没有实质开工。他又承认，因为当时宏福苑的工程即将展开，所以着眼点在于尽快要新的 RI 接手，所以未有过问审据中在几时离世。古小平又指，宏福苑在2024年7月16号开工，当时若果提醒未有新的 RI 接手项目，就不能够进行定名修葺工程。 所以承办商当时只能够进行搭棚等等初期的工作。但是他同意，无论是任何阶段的工程， RI 的角色都非常重要。资料显示，审佢钟离世之后，陈少华在2023年2月出任红毅股东和 RI。十个月之后，陈少华将所有股份转俾吴若，并且由吴若出任 RI。他指出 ，ICU 曾经传电邮俾吴若，可惜所有回复都由他人以吴若冇时间而代为答复，质疑 ICU 同 RI 零沟通荒谬。古小平解释，当时制度上是自我监察，有部分工程例如学校、商场等个案，由开工到完工 ICU 都未有与 RI 接触。杜监坤追问 RI 是橡皮图章角色都没问题，古小平就指当时并没有审核制度，又指 ICU 找吴若，目的是处理和跟进投诉，但是同意 ICU 接到居民投诉未必会直接找 RI。 他说公司有人处理就得了。就突击检查方面，杜监坤指出 ICU 过去对宏福院进行了10次视察，当中有8次都是事先通知 RI 和承办商，只有2次例外，其中一次更加因为古小平告妈咪大埔睇医生而顺道短暂视察。杜监坤续指，过往无论劳工处、消防处或者屋宇处，都不会在检查之前预先通知 RI 和承办商。质问为什么 ICU 的做法有别于其他部门，古小平就表示 ICU 和屋宇处同样设有突击检查，例如新建楼宇等，但是大维修有 RI 监管，有专业人士负责，认为无需做突击检查。古小平同意约请 RI 和承办商检查会快一点，但是不同意预先通知对方，会导致 ICU 看不到违规的情况， RI 理论上要监察承办商。就棚网的检查，杜监坤质疑承办商在得悉 ICU 将会实地检查之后，随即在同日订购110张棚网应付检查，怀疑是做了手脚。质问是不是同意 ICU 一贯的做法有机会令到 RI 如目混珠，古小平表示不同意。他指在台风华加沙过后，因为华茂大厦发生大火，曾经发3份电邮提醒 RI 留意棚网和棚架，认为 RI 理应会关注棚网的安全，同 ICU 是否预告实地检测无关。杜监坤就质疑，你洗完电油都未必一定会落去看，但是你通知他会落去看，那是不是有时间去如目混珠啊？古小平就强调，当时不知道 RI 会通知承办商，为什么要再约承办商呢？古小平就指承办商有驻地盘代表，可以一同解说。被问到现时 ICU 的做法有没有可能改变，杜监坤指ICU 在宏福院大火之后已经改变监察机制，包括巡查之前不会再向 RI 透露具体目的，改用电脑抽签决定视察位置和项目等，以防有人预先获悉而做手脚。杜监坤直言，其实屋宇处其他部门都一直是这样做，是得你们不是，形容依家改只是看齐翻。古小平就同意，杜监坤坦言如果本身做法没有问题就不用改了。员工地上洗蒸笼，摊主致歉称再犯将辞退。新加坡传媒报道，当地一间咖啡店包点摊的员工跟一杯色黑揭发在地上清洗木制蒸笼，清洗用具亦都直接放在地面，事后更将湿立立的蒸笼甩动溺水，食客直呼感动呕心，质疑摊位卫生情况长期欠佳。摊主谢先生事后承认员工出错，已经严厉训斥并且警告再犯就会辞退。他透露涉事员工来自农村，新年之后才到新加坡工作，虽然曾经安排上卫生课程，但是仍然犯错，强调已经增购金属架强制蒸笼离地清洗，又澄清未如投诉所指将包点放在湿的蒸笼上面。新加坡食品局同样表示关注，强调业者需确保清洁。事件曝光之后，摊主生意下跌20%，谢先生承担责任，并且已经要求各分店加强卫生管理。特朗普预计1星期内解决伊朗问题。美国福士新闻主播巴尔今日表示，他在不久之前曾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特朗普预计可能会在1星期内达成协议，结束同伊朗的战争。巴尔指出，特朗普对这项协议、这份谅解备忘录感到乐观，他认为这个将会推动后续发展，他抱有审慎乐观的态度。巴尔仲提及，我问他时间表，他认为1个礼拜应该可以将所有事情处理完毕。而特朗普亦都表示，伊朗想要谈判并且希望达成协议，美国在伊朗的进展非常顺利，美方将会从伊朗取得浓缩油。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特朗普在白宫一场活动中表示，他们正在和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的人打交道，这个就要看看他们能否提出令到大家满意的协议内容。而伊朗方面就表示，他们今天正在审查美方提出的一份新的方案。先前有消息人士指出，华府和德克兰即将达成协议备忘录，内容只有一页，目的就是要终结波斯湾战争，但是伊朗的核计划等棘手问题就留待日后解决。
15: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17: 快活快活快活 TO。
18: 其实话快活 TO 今个星期咧，应该要叫做慢活 TO， 因为大家要放低自己嘅节奏，尤其如果你系去多伦多 downtown 嘅，有冇咁嘅必要？可能真系有咁嘅必要。咁但系咧，有冇都好啦，要提醒你啊，交通方面咧就非常之非常之值得你留意。今个周末咧，你会同妈妈食饭啦，同妈妈庆祝啦。如果呢个周末你会落去睇 Blue Jays 啦，去 BMO Field 去行市集，揸车入downtown 嘅话，真系预早好多好多好多出门口，因为今个星期六日咧，将会全城大塞车 mode。5月10号星期日啊，将会有马拉松啦 ,10K 跑，到时将会有封路嘅，咁今年呢一个嘅 Sporting Live 10K 跑呢，超过24000人参加，为慈善出个汗水，加油，值得支持嘅，因为系为到癌症同埋重病儿童机构筹款㗎喎。嗱，呢个5月10号星期日开跑时间早上7:30，咁所以呢封路嘅位置就包括 Young Street 由 Lawrence 去到 Eglinton 嘅路段呢，清晨4:00开始封路去到12:00，另外 Eglinton 到 Front 6:30早上去到12:00是封路的，而 Front Street 由 Young 至到 Trinity 早上6:30至12:00封路，跟住 Trinity 到 Bayview 清晨4:00开始封到下午2:00。其他受影响的路段包括 Cherry Street、 Eastern Avenue、 Bayview Avenue 和 Mill Street， 另外 Canary District 和 Corktown 一带会非常之非常之非常之挤塞，另外 DVP 全线关闭Right on time， 由5月8号星期五晚上11:00封路至5月11日星期一清晨5:00解封，完全封闭的路段是401去到 Gardiner Jarvis 的 ramp 位，原因包括要补路、维修裂缝，还有桥梁的检查。除了高速公路有路段封闭之外， TTC 都受到影响， Line 2会关闭， Woodbine 去到 Kennedy 的路段5月8号夜晚11:00去到5月10号早上8:00会重开。咁如果要呢啲时间使用 TTC 嘅话，就要听住广播边度有 shuttle bus stop 啦。咁所以去士嘉堡方向呢慢好多。咁跟住啦， Union Station 都会逼爆喎，因为 Toronto Blue Jays 仲有 Toronto FC 都有主场活动嘅。咁所以 Exhibition 同埋 Union Go Station 都会好多人啦。呢、这个周末你有兴趣或者你有需要或者你想去 downtown 嘅话呢，真係再一次考虑公共交通工具啦，搭 TTC 或者 Go。 咁如果一定要揸车嘅话，预多半个钟至一个钟甚至个半钟嘅时间去到 downtown， 最好避开星期日嘅早上啦， downtown 嘅核心区啦，同埋 DVP 嘅周围。咁如果你本身都已经住喺 downtown 嘅话， yeah it's okay， 但如果你系 uptown 嘅话， be a uptown girl uptown boy， 享受一下附近嘅社区环境啦。其实多伦多仲有好多嘢值得你发掘嘅，我哋听日继续同你发掘咁多。我系邓佩欣。
19: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健恒。逢星期一至五6:00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8: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00。
18: 8:00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1: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元一磅。
22: 本地新鲜芦笋3.99元一扎，
21: 芥兰苗1.88元一磅，
22: 油水白栗8.88元一磅，
21: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22: 泰高老虎虾8.99元一盒，
21: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0: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3: 晨早新闻专辑，
4: 今日的税务局公布今年税季服务表现改善，并呼吁未报税的人尽快提交。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三日的访问。

0: 万笔的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每人退税2282元。税局表示，目前约有2300万人登记使用 CRA 的网上账户，而报税季期间，当局每日平均接听了约12万个电话，接听率超过75%。而新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亦都处理了超过44万个电话，协助公众解答超过65万项的税务问题。CRA 提醒未报税的人士尽快提交，以免影响福利和退税发放，包括新的加拿大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这个一次性的补贴将于今年6月5日发放，合资格的四人家庭最高可以获得1890元。墨西哥历来最大规模的经贸代表团今日抵达多伦多，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这个代表团共有240间企业参与，已经安排约1800场的商业配对会议。代表团随后会转往满地可，继续推动两国在物流、数码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墨西哥方面说，此行的核心目的是加强两国直接贸易联系，在美国关税和全球局势不明朗之下，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而墨西哥经济部长此行亦都会与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会晤，商讨加美贸易协定审查的应对策略。荷兰卫生部确认，荷兰皇家航空一名空中服务员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病征，症状轻微，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隔离接受病毒检测。当地传媒报道，这名空姐曾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早前乘坐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确诊汉他病毒之后死亡的荷兰女子有过接触。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中国，中央军委原会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他犯罪受贿，判处死刑，缓刑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另外，中央军委员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他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同样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在香港，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继续，负责为小型工程监督文件审核，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供。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角和宏志角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 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留？

0: 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被人感觉是推卸责任给屋宇署。容少伦回应，不是想推卸责任，只是想将件事讲出来。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另外，宏福苑管理公司合安今个月12号和20号举行网上简介会，向居民讲解法团财政状况以及大维修基金的退款安排。每个单位最多只可以有两名业主或代表参加，名额先到先得。有居民不满安排，说简介会以网上直播形式举行，部分年长的居民未必熟悉上网。其中一场简介会在平日下午举行，亦都不便居民参加。他又指出，出席简介会是居民的权利，不应该设名额限制，要居民抢飞，形容目前见不到双方沟通渠道。有居民关注合安要求不可抄录、上载和传送简介会的资讯，质疑能否与亲友商讨安排。居民又要求在6月底决定是否出售业权之前，召开业主立案法团会议，以了解楼宇状况，包括未被火灾波及的宏自觉情况以及维修费用等，让业主衡量不同因素再决定是否出售业权。秀茂坪宝达村达恩楼发生的相思命案，一对70多岁男女死亡，警方改列作自杀及谋杀案处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警方在昨天下午4点多接报揭发这宗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相信是男死者的亲人报案，说收到哥哥怀疑遗书的相。警方和消防破门进入宝达村一个单位后，发现77岁男死者和71岁女死者，女死者侧卧在睡房床边的地下，法医相信她在昨天凌晨1至2点期间离世。男死者怀疑在厨房吊颈、颈部勒伤，怀疑昨日朝早8至10点过身。警方相信单位是唯一案发地点，尸体没有被移动过。秀茂坪警区助理指挥官温景亨表示，初步知道两名死者的致命原因。
3: 男死者就是吊颈身亡，而女死者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是她面部的一个肿了的伤，是一些由钝物击中所造成的一些伤势。这个是非常接近头颅的位置，可能是一个致死的原因。她颈部也有一些血点，相信是由一些箍颈或者是被链颈所造成的一些窒伤势，所以有一些窒息的情况出现。
2: 两名死者在1980年结婚，育有一名儿子，同住多年，经常因为生活习惯而争吵。儿子在2018年因为情绪问题轻生后，双方关系恶化。女事主前年提出离婚，法庭去年颁下暂准离婚令，分居一年。温景亨说，男死者一度在内地居住，最近才搬回香港。
3: 最近双方也是希望是在香港居住的关系，女死者主动地去帮男死者去安排去租住了一个位于黄大仙区的一个劏房单位。这个相信也是因为一个的导火线，令到男死者觉得对于生活的一些绝望，因为已经去到大家都真的要永远都不再见面的情况了，继而杀害了女死者和自杀的。
2: 警方说，男死者没有精神病记录，女死者十几年前就曾经患上抑郁症，需要复诊，呼吁市民勇敢面对困难，如果情绪不安或者低落，要适时寻求专业协助。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香港食环署公布，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 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面，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5: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4: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房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5: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系于固定的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边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4: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626点，升41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833点，升3,320点。加元汇价朝早报73.38美仙。下跌0.01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下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401东行线方面的多车位 Miss Sago Hill Huronto 的 Collector 410至 Kill 和 Davil 至404 DVP 三段路，而409东行线 Martin Road 401已经开始多车了。另外401西行线 Broad Street 4 Watt West Road 的 Collector 一带和 Morningside 至 Bay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再之后由 Eden Road 至 Dixon 这四段路比较缓慢一点。去到407的西行线方面，继续留意在 Oshawa 地区过了 Simcoe Street 去到 Dixon 之前，左边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的。之后就讲到一单比较严重少少的交通意外，没什么人受伤，但是就损毁严重，亦都令到非常之挤塞的，就是 DVP 的北行线去到 Bayview Bloor 之前，亦都是这个是Dual Rider 以北少少啦，发生三车嘅连环相撞啦，咁有一架车咧就撞烂咗个防护栏啦，咁两架车咧就比较损毁严重啲啦。而家清理当中啊，都好快，咁但系咧损毁嗰度可能都有排搞，但系咧因为呢个事故咧影响到咧个龙尾去到加利纳东行线嘅427嗰段开始噶，成条加利纳，咁所以咧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呢个情况，或者可能需要即刻去改道咧，就避免尽量唔好咁迟啦去翻工下。咁另外咧多车位咧，首先咧喺南行线嗰边咧，咁咧就是在这个是 LKM 16街 Steel 一路落到 Blue， 但是就不要太过关心对面的事件。另外400近南行线方面，去到 Highway 9之前收到报告，去到这个位置的右边所谓第二条线有些障碍物，跟住 King Road 至 Rutherford 和 Shopping 至401 Ram 都缓慢。 QE 东行线方面，除了 Centennial Parkway 至 Third Line 这一大段多车之外，收到新报告在 Burlington Skyway 的 Ram 线有坏车，之后慢车位再由 Aramis 去到这个 Dix 啦。加利纳东行就又是427一路开始啦，去到呢个系 DVP 嘅位置嗰度啦。另外 QE 西行线47至 Huronterio Fort Drive 至 Trafalgar Road 同埋 Appleby 至 Walker's Line， 40南行线 Sandwood 至到去 Queen 嘅。市区方面喺士加堡呢个位置呢，早前曾经有一个交通意外呢，而家都仲未搞掂，就是、Kingston Road 西行线夹呢个去到系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啦，咁呢就系近住呢个Guidewood Parkway 啊，咁另外咧就喺北約克區咧就有兩單跟進緊嘅一段時間嘅，就是、首先咧就 Chimney Stack Road 咧夾呢個係 Redoux Road 啦，咁咧就係 Kill 以西同埋 Stills 以南啦，另外 Shepherd 夾 Donald Road 啦，咁同埋咧有人受傷嘅，依度碧谷區嘅呢個交通意外咧就係 Haddonfield Road 夾呢個係 Clareview Drive 咧，就472東同埋 Finch 以北嘅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Cr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North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上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Kingdo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0: 记得系五月九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兆华为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五月九号嚟到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len 嘅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2: 时事百科，
6: 美国司法部宣布向长期以反仇恨、反种族歧视为核心形象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提出起诉，话自1980年代起，南方贫困法律中心声称打击极端主义，用捐款人的钱秘密支付给 3K 党和其他仇恨组织，向线人支付超过300万美金以获取内部的信息。控罪包括电信欺诈、向联邦保险银行提供不实陈述和共谋隐瞒洗钱等等的罪名。非牟利人权组织南方贫困法律中心成立在1971年，总部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权倡议机构之一。组织最初由两名民权律师创立，当时联邦法律和美国最高法院虽然已经裁决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但是美国南部地区对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广泛抵制依然存在。面对持续受到歧视的人，往往难以找到愿意在法庭上代表他们的律师。两个人就承接部分的案件，免费为客户提供法律的代表。组织的宗旨是透过法律对抗种族歧视、极端主义和各类的仇恨行为，同时致力保障弱势社群的基本权利，更加成功促成康乐设施的废除种族隔离、阿拉巴马州警队的整合和其他改革。除了法律行动之外，组织还对极端主义团体的研究闻名，长时间追踪美国境内的仇恨组织和极端思想网络，定期发表报告向公众揭示相关团体的活动情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发表的年度仇恨地图更加成为媒体和学界重要参考的资料，协助提高社会对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警觉。另外，教育亦都是南方贫困法律中心的重要工作之一。组织提出多项教育计划，促进多元文化理解和包容价值，例如 Teaching Tolerance 项目就是教师提供免费的教材，帮助学生理解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等等的议题，从而培养下一代的公民意识和同理心。不过，组织的发展过程亦都面对不少的争议。有批评声音说，对仇恨组织的界定过于阔，可能将一些保守派团体纳入其中，引发言论自由的讨论，而组织内部管理和资金的使用亦都受到媒体关注。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7: 阳光天气站
8: Good morning， 8:24，你好，外落气虽然出面有阳光，但是气温没有明显的上升的，仍然都是6度，相对湿度 70%， 一滴风都没有的。而现时虽然有阳光，较后时间可能会有机会有雨的，今日将会阴晴不定，下午更加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的。全日最高气温是12度，而有阳光的时候紫外光指数属于5，是中等的。到了今晚将会多云为主，黄昏时分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今晚最低气温咧会跌翻落去，只系得2度，兼及可能会有结霜嘅情况出现嘅。听日就会截然不同啦，大致上咧都系有阳光为主嘅。下午时分咧，短暂时间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而听日咧将会暖翻少少嘅，去到最高气温15度啊。听晚将会多云嘅。睇埋星期六啦，喺周末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咧？当日咧有阳光伴随住你嘅，因为星期六将会阴晴不定，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嘅，而气温咧系介乎7度至到1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系8:27嘅。
2: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用 Conji Queen App 首次订餐，皇后明珠即有奖送你。
9: 有些事你试过好多次都不得，有些梦你追了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不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0: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1: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Premier Toyota RedTag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13: B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12: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13: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12: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0,000起至500,000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7: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嚟到星期四啦，五月七号嘅星期四，今日咧天气非常之好啦，冇咁冻，咁但系早上咧仍然觉得要着翻件外套，日间最高温度有12度，不过咧就嚟紧呢个周末系 Mother's Day 啊，星期日咧将会有雨，不过温度会好高啊，即系应该话同今日相比唔系高好多，15度嘅。
8: 早晨李婷，早晨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如果你妈妈中意睇波的话，又系美斯嘅球迷咧，我谂今个周末你应该可以令到你妈妈好开心嘅。
6: 介绍介绍啦，
8: 因为咧、国际。买物咧，将我嚟到多伦多嘅 BMO 咧，就同我哋多伦多 FC 对战。
6: 要着粉红色、
8: 啊，系啊，或者如果你系嗰啲忠实嘅多伦多 fans， 咪着翻我哋件球衣咯。不过可能你要尝试同你阿妈妈咧搭下 Go Train， 或者咧就搭下公共交通工具落去 BMO 啦。
6: 系啊，因为 DVP 咧就将会系有封路嘅措施吓，咁当大家知道 DVP 一封路咧，由星期五晚至到下个礼拜咧一下，咁就成个嘅周末，大家如果去 downtown 咧就要改道而行。咁同埋有赛事又有咁多活动咧，系。令到大家头痛嘅，但系唔封路唔得啊，因为要为咗呢个 FIFA World Cup 做好准备啊。
8: 系啊，晨早已经谂定晒咧，要喺今个周末封路噶啦，补翻啲路坑啦，维修一啲围栏等等，呢啲系一定要做到嘅维修工作嘅。不过可能咧喺未来再有呢啲封路咧，真系呼吁我哋多伦多嗰啲球赛嘅主办者同埋多伦多市政府咧，唔该你早少少话俾佢哋听，唔好真系咁旺嘅时候先封路啊。
6: 咁但系今次嘅工程咧，同平时嘅夏日维修咧就系唔同嘅，因为今次有关的工程都是为了配合即将举行的世界杯， make sure 我们的 highway 是安全清洁，还有可能会不会有些即
8: 系
6: 有啲 decoration
8: 啊
6: ，I don't know。咁另外仲有咧，就今日一定要留意啦，因为咧今日将会喺安省就有呢一个咧全省都会收到嘅一个 alert 嘅 system。
8: 冇错啦，寻日咧加拿大其他省份咧已经收咗噶啦，安省咧会安排喺今日。咁所以喺较号时间咧，你会突然间听见，无论系你嘅手机啦，你睇紧嘅电视节目，甚至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点解突然间咧会有一啲信号嘅干扰，系会有啲嘟嘟声咧，就要等你知道嗰个系统咧仍然运作嘅。
6: 之前提咗大家。全国性的一个的即 alert system 在其他省份昨日已经是进行了，今日还有还有即我想全安省的朋友都会留意到这个 alert， 不需要这么紧张的放松，是一个的提醒和一个提高警觉的一个意识。
1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械人。 伊朗据报指定两条航道俾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每次最长停留30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晨早新闻专辑。
0: AM 1430，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8:31咧，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继续留意翻啦，喺呢个 DVP 嘅北行线嘅交通意外咧，继续系有进展嘅。咁但系都仲未搞得掂嘅，涉及3架车，2架车上咗拖车，咁仲有一架啦。咁同埋咧，防护栏咧都系损毁严重嘅。咁但系咧，而家都清理当中之下咧，有好消息就系咧，由两条线变咗净系封一条嘅右边线，但系龙尾咧即系塞车位咧就继续喺。加連蘭東行線的472東開始的啦，咁而另外啦，之後慢車位咧本身咧 ，DV 北行線亦都有嘅，就係 Lawrence Avenue 上到去401啦，南行線落翻嚟就係 Elgin Mills Road 至到16街同埋 Stills 落到去 Bloor 噶。而另外啦，去翻401先啦，東行線多車位主要401去到 Kill 啦，咁另外咧401嘅西行咧就 Morningside 去到呢個 Avenue Road 同埋 Allen Road 至 Dixon， 而407嘅西行線方面咧，繼續啊留意翻喺 Oshawa 地區過咗 Simcoe Street 去到 Dixon 之前嘅左線交通持续需要处理啦，而409东行咧 ，Martin Road 401咧继续缓慢嘅。另外啦，去到400嘅南行线 Highway 400啦，就系、是、去到呢个 Highway 9之前咧，右边所有第二条线咧障碍物嘅呢个报告咧仍然存在，大家留意翻咧，清理好晒未啦。咁之后咧就系 Tesla 至 Wat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嘅 Ram 啊 ，QV 东行线喺 Birmingham Skyway 咧 Ram 线嘅坏车咧持续需要处理咧，之后就 Aaron Mills 至的士多车，咁而去到呢个47嘅南行线咧 ，Highway 7至 Derry Road Dundas Express 至到啦 ，QV 加定嘅 Ram 都非常之繁忙嘅，而北行线上翻嚟嘅47主要就系 Gardiner。上到401啦，市区方面继续跟进紧个交通意外喺士加堡南少少啦 ，Kingston Road 就西行先咧嚟到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之前嘅近住 Guybrush Parkway 呢个位置交通意外咧持续处理啦，同埋咧有间新嘅咧就喺旺市嘅 Concord Road 及呢个 Center Street 啊，即系 Dufferin 以东嘅呢个交通事故处理当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各位朋友，税季咧啱啱过咗啦，大家松一口气啦，系嘛？嗱，我咧就是、一个自雇人士嚟，过去嗰一年我好勤力工作，亦都储咗好多钱。但系报完税之后咧，都差唔多俾翻晒税局。但系估唔论你系自雇嘅人士也好啦，打工嘅朋友也好啦，我哋生活喺加拿大一个高税制嘅国家，万税之国咧，大家都发觉咧，储蓄系好困难嘅。就算你真系储到啲钱去做定期也好，你又发觉银行嗰啲定期利率越嚟越低，但系外面嘅物价却系越嚟越高。咁所以我哋储嘅钱咧，其实一大半咧已经俾通胀蚕食咗啦。我哋最担心嘅系咩咧？系退休嗰时究竟够唔够用？嗱，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会谂啊，加拿大好好福利嘅噃。咁但系直至我哋身边啲朋友真系开始退休嘅时候，先知道原来好多人都系攞得几百蚊嘅退休福利，或者多嘅都系千零蚊嘅啫。咁我哋谈何可以讲到安享晚年，系咪？另外一方面，有啲朋友话啊，我有仔女啫。咁但系你要知道，你啲仔女同我哋自己嗰代系唔同嘅。我哋以前啱啱出嚟工作嘅时候咧，个个人都会俾家用爹哋妈咪。到爹哋妈咪老嗰阵时，我哋亦都 promise 会养到佢老死为止。但系我哋啲仔女喺加拿大长大，佢哋喺加拿大工作，佢哋冇谂过俾家用嘅，佢更加冇谂过话会养你养到你老死为止啦，系咪？所以我哋。在我们的 financial planning 里面一定要 prioritize 自己行先，当然我们用剩的钱我死的时候都是剩给他们的，但我们一定要清楚 retirement planning 的重要性。坦白讲，好少人呢打工仔真是储钱储到足够你退休的，但是原来呢如果你好好地运用手上的一些资金，例如你手上的现金 RRSP 或者免税户口，每个月额外制造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真是不难做的。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呢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用 Zoom 进行的，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多伦多晏昼的4点钟， Calgary 晏昼2点钟，又或者温哥华晏昼1点钟同步进行的。内容会涵盖了我们怎么去厘定退休金需要几多，究竟我手上资金够不够，还有最重要有一个解决方案。电话同我登记，我的电话是 647-897-3806， 是 647-897-3806 306，我是你的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与我的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Cozy Canada Home 的。
13: 以上资料是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0: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1: I love you, mommy。
2: 细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3: 大个的时候妈妈的超能力就是只是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不开心了。
2: 妈妈用她的青春，用她最大的能力去守护我们，照顾我们。
3: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You're my sunshine, my love, my
5: light.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6: 天气咧开始越嚟越温暖啦，咁亦都当然咧喺多伦多都会有好多唔同嘅道路工程。咁今年咧 Toronto 真系多姿多彩嘅，因为 downtown 咧就会嚟紧举行咧就系 FIFA World Cup 啦，同埋好多咧喺我哋加拿大中意嘅赛事啦。咁所以咧今年嗰个嘅 Indy 嘅赛车咧又会转到去呢个 Markham 啊，8月份举行。咁所以成个6、7、8月，哇！你中意体育，你中意玩呢啲嘅所有嘅项目嘅朋友咧，应该会哇全程投入喺多伦多啊！
7: 即系但系多伦多地区咧就可以改名啊！叫做體育城嘅，任何時間咧都有好多精彩體育賽事咧，可以吸引到好多嘅遊客過嚟。不過尋日咧，可能
6: free ticket 有冇攞到咧？
7: 我自己冇上去攞嘅，咁但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有少失望啊，因為尋日10点咧就開始俾你上網登記，無論係免費嗰啲啦，或者咧就係話貴少少嗰啲，咁但係好快咧就已經冇曬飛。咁於是乎有人就投訴啦，哇！你係咪真係咁少位啊？原來尋日咧只係推出某部分嘅門券，咁所以變咗咧多倫多市政府亦都係承諾大家。下个礼拜5月15日嘅上昼10点咧，有第二批嘅门券咧再推出嚟嘅。
6: 系啊，咁就总数额嗰个嘅 tickets 咧，系讲紧成话20万张嘅 free tickets 啊。咁即系当然喺唔同嘅时段里边咧，慢慢推出。但系琴日一推出呢个头4个钟头咧，已经见到全部咧都已经俾人攞晒啦。咁当然咧，亦都要视乎你想要啲咩嘅享受。有啲咧你要俾钱嘅，咁亦都可能个享受程度或者参与嘅程度咧系会多啲。咁嚟紧呢个 fan festival 咧，将会喺Fort York 嘅 National Historic Site 同埋仲有 Bensway 啦，大家知道啦 ，Downtown 呢個 Bensway 咧就喺呢個 Liberty Square 同埋近呢一個 Spadina 夾呢一個嘅 Front 街嘅附近嘅位置啦。咁啊都會喺6月11日啦，至到呢一個咧係嚟緊7月期間咧，不停都有好多嘅 celebration 啊。
7: 差唔多近乎咧場場賽事都有波睇，咁其實我都相信對於好多球迷嚟講咧，首要咧就真係要睇下，譬如喺多倫多舉辦嘅賽事啦，加拿大隊有份作賽嘅賽事，同埋你话真系去到咧16强啊、8强啊、准决赛同埋决赛啲赛事咧，嗰啲就最紧张嘅。
6: 咁同埋咧就之前咧好具争议性啦，就话市政府会唔会收翻每张有啲叫 general admission 嘅入场券10蚊一张咧？会唔会咧？而家亦都知道市府希望咧，就系话尽量希望系一个确保到大家有免费参与。咁当然咧喺有啲嘅情况之下或者特殊嘅活动咧，系的确一定要俾钱嘅。
7: 系啦，有啲叫贵宾包厢嗰啲咧，
6: 震晒音。
7: 系啦，你完全可以。就是说哎我特别呢是比人哋重要啲嘅。
6: 知你有 face 啦。
7: 唔係你 face 多啲。不过呢其实尋日加拿大都有 face 嘅。因为话说我哋嘅空中巴士呢係竟然获得呢亚洲航空呢係买咗150架我哋加拿大做嘅 A220 客机。咁你话晒其实喺全世界制造飞机嘅厂房呢唔係好多。咁但係加拿大赢到张咁大嘅合约，呢、這个就真係我哋有 face 啦。
6: 咁今次呢一个价值呢有数10亿元嘅即係订单嚟㗎。咁尤其是对我哋加拿大咧喺 Quebec 嘅航空业嚟讲咧，重大嘅意义啦。
7: 系啊，呢、這个可以话值得可喜可贺啊。不过那边想咧，我哋亦都见到咧，
6: 电动车都好快嚟咯。
7: 系啊，
6: 系咪即系突然间觉得多伦多好多嘢，我哋要消化一下先。诶，嗰边又话签咗一单嘢，呢边咧又话中国嘅电动车嚟啦。咁啊，就个 model 咧，我哋睇翻有关嘅平台讲到咧，有一啲即系 Tesla 嘅 model 咧，就会个价钱啊，系有一个叫做超低价嘅推出。
7: 真系可以话咧，商场嘅竞价战就系咁样嘅。寻日其实自己喺网上面都见。好多人咧就攞到啲叫做内部消息啦，就话嚟紧比亚迪嘅不同型号，大致上我睇过咧，应该有8款不同嘅型号嘅。咁有啲可能续航嘅能力比较高啲咧，都系30000蚊起。咁但系 Tesla 知道咁大个竞争对手嚟到，我唔减价冇人买噶嘛。咁一见到咧就话有人见到 Model 3嘅价钱咧系可能连埋晒运费咧都系40000头左右，亦都令到好多咧想试下新动能汽车嘅人士咧开始心喐喐啦。
6: 咁啊，某啲嘅型号比之 前的价格咧系跌咗几千蚊，咁但系实际上咧，如果你真系睇埋即系所有有咩嗰啲唔同嗰啲嘅 rebate 等等咧，原来同之前嘅定价相比咧，如果喺某一啲嘅车嘅型号咧，系讲紧个降幅啊，接近50%
7: 半价、哦，哇，好抵、哦，谂得过啊！尤其是当油价贵嘅时候咧，有时我哋不得
6: 嘅时候，即刻要搓下只手。
7: 冇错，
6: 啲自然反应嚟。
7: 完全系，当你发觉谂得过就系搓下只手啦，谂唔过嘅时候就拗下个头。
6: 有几个动作都系人性好得意嘅，有时捽下个鼻咧，你知唔知点解？
7: 点解啊？
6: 即系谂住睇下点样讲大话，有啲人话。
7: 好彩我
6: 捽下只手咧，就好似咦，真系好期待喎、啊！咁呢啲都系即系可能一啲叫做小动作吓，即系唔好太过介怀。但系有时啲心理学系话，你嘅动作系反映咗你嘅心理嘅。
7: 咁又真系、哦，当我听完四万零蚊就可以出到部电动车，就算你话未来嘅油价可能都会有回落嘅空间，因为今时今日你见到伊朗同埋美国之间嘅战事，好似未有完完全全平息嘅风波，油价高企你就谂呢样嘢啫。咁但系我谂油价低极都唔会跌翻落去咧，就系一蚊楼下嘅，都个叫做成本比较昂贵，迟早转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咧，呢个走唔甩。
6: 咁我相信大家都会谂啦，因为而家讲紧即系当你有一啲好嘅价钱，又可以买到一啲以往即系比较贵嘅，无论系货品又好，车又好，甚至普通嘅商品，我哋入到超市都系睇特价品嘅时候咧，呢、這个咧都系好。明白嘅，我哋都系一个，我哋都系人类嚟嘅，我哋个个都会有呢一种嘅即系价值观嘅。咁另外仲有就系讲到一啲嘅康乐设施啦，好似咧我哋喺多伦多市府咧附近咧，即系有好多嘅叫公园啊，同埋有啲咧系叫做嬉水池啦、splash pad 啦，同埋仲有啲系泳池啦。咁今年咧都话会有一啲特别嘅用水嘅设施咧，系方便大家嘅。
7: 冇错啦，咁除咗你话喺好多市府内嘅公园洗手间啊、饮水设施啊、水上嘅游乐池咧，其实咧就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再加埋咧有1000部可以俾大家饮水嘅设施，因为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咧，有时可能去到呢啲公园度嬉戏咧，真系发觉玩到咁上下口渴，发觉嗰揿水机咧，个饮水机咧又未开放到，咁但系随住夏天越嚟越临近啦，所以寻日都见到咧呢啲嘅设施咧将会全面开放噶啦。
6: 好，咁亦都系我哋为到夏天要做好准备。我谂嗰啲朋友都会问几时有呢一个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几时呢？
6: 好快啊！我哋即系一浪接一浪，因为而家咧就喺训练班嘅一个招募啦，咁仲有大概个零礼拜俾大家决定咧参加，咁嚟紧小朋友嘅训练班咧，亦都会喺今年夏天7月咧就会举行嘅，所以我哋好快就会推出，亦都唔想大家撞晒一齐啊嘛，系咪？又有 sunshine 嘅活动又嚟紧啦，都几兴奋噶，即系夏日都希望我哋电台平台咧带俾好多嘅小朋友啦、大朋友啦，都可以有啲机会参与下我哋平时喺好多嘅制作啊、电视啊、电台啊、大 show 嘅制作，咁啊有多啲嘅新血，咁同埋我哋电台都好多咧，我哋嘅节目主持咧都系嚟自训练班，咁所以我哋希望呢个平台咧多啲机会俾一啲咧有对于电台同埋电视一啲行业有兴趣嘅朋友噶。
7: 其实我相信咧，身边好多嘅年青人咧，对于做传媒咧都系好有兴趣嘅。咁但系点样可以入手咧？点样能够装备自己咧？之前都见过有不少咧，可能系读到第三年班啊，或者准备大学毕业嘅同学咧，对于佢哋前路茫茫嘅时候，其实亦都有不少咧，可能试下谂住啊参与下训练班。去增长一下自己呢方面嘅知识，
6: 或者转一转自己嘅即系一个叫做领域啦。
7: 系啊，
6: 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话：，我想开个 YouTube channel， 咁啊，但系有冇啲乜嘢可以即系吸收到咧？或者我哋嘅导师当中有好多好即系好知名嘅朋友，例如今次嘅龚慈欣啦，同埋黄浩然导演咧，佢哋都系会用 Zoom 嘅形式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佢嘅专业知识嘅。
7: 系啊，就算你话你屋企已经有个摄录镜头，你有部好靓嘅手机，你可以开到个 live 嘅频道，但系如果你讲嘅话题或者你嘅表达能力系唔吸引嘅，你个频道就得个摆字嘅啫。咁所以如果你话对于好似呢一类型嘅学生，你仲系读紧书有个好处啊，因为在校嘅学生咧系可以免去报名费。
6: 咁啊点报名咧？
7: 快啲去到我哋嘅网站 am1430.com， 或者你可以直接上到嚟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办事处啊，151号 Esna Park Drive Unit 26-29嘅。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8:45啦，现时可以为大家跟进下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喺401嘅东行线主要多车位啊，401去到 Q 啦 ，Bayview 至404啊，401嘅西行咧就系喺啲 Morningside 一路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enue Collector 啦，咁另外啦。 繼續關注翻啦 ，DVP 北行線啊，去到呢個 Bayview Blue 之前嘅交通意外咧，都仲係封緊一條嘅右邊線啦。咁然後咧就有一架車咧就上咗去呢個係拖車，咁另外兩個已經離開咗現場噶啦。咁但係咧仍然消化緊大量嘅交通咧，由 Gardiner 開始啊，起碼 Spadina 開始咧就係非常之擠塞嘅。咁請小心忍讓多一陣時間啦。咁另外啦，南行線方面咧 ，Still 一路咧多車咧先嚟到 Lawrence Avenue 啊，因為 Lawrence Avenue 以南咧發生咗交通意外喺右邊線嘅呢個位。就啱啱過咗 Lawrence Avenue 東行線嗰個 ram 個位置咧，就涉及到 SUV 咧同埋一個大型嘅貨車，再有啲重型嘅機器咁，所以咧可能都有一段時間需要處理呢個右邊線嘅交通意外。之後再有 Eglinton 至到 Richmond 都非常之繁忙噶。咁啊，好消息407西行線咧過咗 Simcoe Street 嗰個交通意外咧喺左線咧卒之係處理完畢咗啦。順帶有一提咧，喺 Highway 7西行線咧，今日繼續啊，喺 Reserve Road 呢個位置咧，因為有工程嘅關係咧，斷續地嗰個龍尾咧出現喺呢個 York Durham Line 嘅噃。另外啦，去到呢個 QW 東行線方面咧 ，Burlington Skyway 嘅 Ram 線壞車亦都已經清理完畢咗，但係慢車位依然有啦。咁就分別喺 St. Channel Parkway 至到 Fairview 同埋 Walker's Line 至到 Third Line 嘅。咁另外咧，427嘅南行線啦，繼續 Highway 7至 Derry Road 同埋咧 Dundas Express 一路咧緩慢到落去呢個 QE 加連 Ram 噶啦。市區方面咧，繼續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咧。士嘉堡嘅有個新嘅 Market Road 夾呢個 Shepherd 啦，繼續跟進翻嘅就喺旺治嘅 Concord Road 夾呢個 Sandy Street， 即係 Dublin 以東少少啦。咁另外咧喺 Lakeshore 嘅西行線方面咧，卡羅一路咧去到呢個 Don Road 呢個東行線嘅 Lakeshore 咧，卡羅至到 Don Roadway 咧就有工程喺左邊線啊，略為受阻呢個交通情況。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8: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 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发、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1: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哋最深嘅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嘅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1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13: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4: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15: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6: 阳光天气站。今日只是星期四啫，虽然我哋嘅心情都好期待周末嘅来临，咁但系今个周末咧，又会天气咧温暖翻，不过较为多啲嘅雨水啦。好似今朝早啦，见到有某啲地区咧都落咗少少嘅骤雨嘅情况嘅。而气温方面咧，现时嘅室外温度系6度啊，相对湿度73%，吹紧系北风，风速咧3公里嘅。咁日间最高温度都有11、12度啦，不过留意咧，三成机会有骤雨，而 UV 紫外线指数咧属于系偏高嘅，系5嘅指数。今晚最低温度只系得2度啊！日落嘅时间8:27。
9: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16: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7: 好啦， hold 住 hold 住，今日乜都唔好做，揸架车，除非你着灯，否则唔可以入油。虽然可能你见到嘅油价咧，相对于寻日下跌咗五仙，现时大多时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咧系报190.9仙一公升嘅，就连油渣嘅价格咧都下跌咗两仙，去到26.9。但系股油神话俾你知，今日午夜过后咧仲会进一步下跌，下跌几多仙呢？就系7仙嘅。听日嘅大多市嘅无铅汽油价格咧会去到103.9仙一公升，咁而油渣嘅价格咧。仲夸张，降咗9仙，将会去到197.9，终于2蚊留下啦。咁当然咧，大家都可以忘记今晚啲平价油嘅位，因为虽然你话咧今晚见到可能嘅油价咧，譬如你话喺 Airport Road 及 Derry 嘅 Kenko 油站咧，今晚应该会报174.9嘅。咁或者咧喺 Kingston 嘅 Grand Farm Link 嘅 Centix 油站咧，今晚又系报174.9，比起我正话所讲嘅油价咧系平一橛嘅。咁但系既然听日减得价，即系油价再继续减落去啦，所以大家享受咧听日103.9仙一公升嘅油价啦。
9: 油价指数系由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赞助播出。
16: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唔同行业喺唔同阶段嘅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5: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7: 有冇试过咧？就系话，当你发觉已经准备好你自己嘅旅程，譬如好似呢段时间咧，就快夏天到，好多朋友都系话：，哎，我已经 book 晒邮轮啦。咁但系无端端呢一个礼拜，不断喺度讲紧呢个汉他病毒咧，就令到大家都可能惊一惊，究竟我嘅行程系咪如常进行咧？
6: 咁啊，就唔好俾呢啲嘅恐惧咧，就影响咗你去即系放假或者系旅游嘅心情啦。咁因为可能好多朋友都系一年前就订晒噶啦。咁啊，另外仲有就系之前咧，可能你订嘅时候嗰个价格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冇可能。就话 cancel 嘅，咁同埋亦都即系大家可能会喺呢一方面咧会担心多咗。咁但系我哋见到咧，即系而家个战事咧，亦都睇到伊朗亦都话审视紧咧，就究竟美国提出嘅呢个结束战争嘅方案系咪真系可以喺48小时里边咧系能够带出一个最好嘅一个协议咧？咁如果真系唔能够达成嘅话咧，嚟紧又会再进一步咧加大一啲叫轰炸嘅力度嘅。咁同埋而家啊，琴日都听到啦，系对于呢一个嘅霍尔木兹海峡当中咧，又出现咗一啲咧叫。叫做开火啊，咁所以都系有一定嘅船啦，同埋一定嘅叫做有一艘嘅船咧，都系受到影响。咁其实都系令到咧，大家知道而家呢段时间战争咧仲未结束啊。
7: 冇错，呢啲擦枪走火嘅情况咧，会唔会延续？大家都唔想嘅。咁但系咧，根据最新嘅消息，亦都显示到咧，过去24小时咧，美国同埋伊朗方面咧系有好好嘅谈话。更加特朗普话咧，可能咧未来咧就会有呢个协议噶啦。咁但系根据美国嘅媒体咧得出嘅一啲消息就系话，其实。现时倾紧嘅协议咧，非常之简单，一页纸就搞掂。我仲喺度谂紧咧，呢一页纸究竟系咪用紧 font size 8嗰啲细字啊，定系话用大啲？其实可能只系几句，大家愿意停火和平搞掂就算数啦。
6: 咁啊，同埋美国之前咧喺呢个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咧发生咗枪击案啦。咁而家喺美国嘅国土安全部咧都评估紧呢一件事嘅时候咧，亦都认为就系伊朗嘅战士咧系可能系导致到呢个枪手吓试图咧就系会刺杀咧就系美国嘅一啲嘅。官员啦，甚至系即系美国总统啦，咁所以都系一定嘅潜在动机。咁喺战争未平息嘅时候咧，我哋人咧亦都即系越嚟越多愤怒啦、忧虑啦，同埋仲有好多嘅担心。咁所以有时我哋都觉得要有一定嘅平衡咯，即系生活。如果唔系咧，好受影响。
7: 绝对系噶。其实你睇翻咧，好多时今时今日国际局势咧，如果你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只要佢肯松少少佢自己嗰个标准咧，一切都可以倾嘅。呢段时间唔单止净系佢同伊朗方面咧要倾停火。甚至可能他自己个人的言论，尤其是针对教宗梁十四世对于反战那个的立场，其实他们有时都有少少的拗撬。教宗不是说要去讨论特朗普，但特朗普经常觉得教宗梁十四世就好像不支持自己。但是接下来也见到美国的国务卿鲁比奥今天就会去到梵蒂冈那里会晤教宗梁十四世，希望今次的国事访问可以缓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只要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家的意见就算不同，但是只要不要针锋相对，什么都有得谈的。
17: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8: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17: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9: 想玩翻个游轮假期，跟天宝去爱琴海探世界啦！皇家加勒比海洋探险者号 Explorer of the Seas 已经准备好带你起航啦，带你玩转意大利、希腊、克罗地亚，包机票仲有华人领队带你岸上观光，登上 Santorini 邂逅希腊南白小屋，唔使自己 plan 行程，搬行李。9月4日出发，依家有早鸟优惠，每房减200，双人内舱房每位只系4599起，立即打9056957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2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2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2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2: 办公室特为心法，黄桂林。
23: 大家早晨，唔知有冇遇到呢一种被透支嘅事情呢？嗱，本来你系负责紧项目里边嘅方案策划，结果领导又希望你兼顾埋咧客户嘅对接，又甚至乎数据整理以及会议记录等等，美其名咧就系你能力强，做多少少就更加快，而且个人成长更高啦。但是实际上就是将人哋要做嘅嘢推咗俾你，你每日加班到半夜，身体同埋精力咧都就快顶唔住噶啦。拒绝就惊领导觉得你贪图安逸，唔拒绝又惊无限透支特别辛苦。咁遇到呢个情况，我哋可以试下咧系用工作饱和度再加效率影响嚟到说服领导嘅。譬如话，李总啊，我好感谢你对我嘅信任，俾我接触更加多嘅工作。但最近我同时做紧方案，对接紧客户，整理紧数据，发现方案策划嘅时间咧系被压缩咗。上次嘅方案因为唔够时间去反复打磨，结果就俾客户提出咗3个修改嘅意见。如果再要兼顾埋呢个会议记录，方案质量可能就会更差。反而可能会耽误了项目的核心进度，用核心工作质量下降的后果被领导知道，万能的员工未必真的万能，什么都做到，反而会影响了项目。所以比单纯说我顶不顺做不切了，比较是更加有说服力的。
24: AM 1430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5: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早晨，早晨，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睇翻 DVP 的北行线方面，嚟到呢个系 Bayview Blue Ram 之前啊，继续封一条嘅右线处理如下交通意外，但系都继续非常挤塞啦。加平南东行线啦，龙尾喺47至到 Park Lawn 同埋 Humber Bridge 开始非常挤塞。而呢个 Lecture 嘅东行线由 Boulevard Club 一路嚟到欣街噶。咁另外啦，去到呢个401嘅东行线咧，就主要多车位都系401嚟到 Kill 啦，401西行咧 Morningside 咧去到 Avenue Road 噶。咁另外去到呢个系。留意翻咧喺市區方面，繼續嘅交通意外有兩單新嘅咧喺旺市嘅，分別係 Jane 夾 Rutherford 同埋 Jane 咧夾呢個係叫做係 Amadia Avenue 夾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4: AM 1430交通速遞係由温建業特許會計師特約贊助，查詢電話905-305-8089。
26: Kenny Wen 温建業特許會計師可以幫到你，無論係公司註冊、會計年結及稅務、新移民海外資產申報、家庭信託及財產轉移、投資移民及楓業卡申請，都可以安排妥當，令你安枕無憂。
27: Kenny Wen 係工商管理士、加拿大稅務學會會員、榮獲新力強學院移民法文憑，經驗豐富，忠實可靠。請致電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詢。
26: 温建業特許會計師可以幫到你。
28: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9: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0: 晨早新闻专辑。
1: 乌克维尔九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警方正在调查。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器人。伊朗据报指定两条航道被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而家由陈正仪报道5月7号的晨早新闻专辑。安省河顿区警方正调查奥克维尔有九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的情况。警方说，今朝早有人向河顿区教育局以及天主教教育局发出匿名恐吓，点名多间中学为目标，包括 Oak

0: 袁啱啱向传媒表示，伤者情况危重，继续留医。而伤者一名继子就成功逃出火场，并且系由佢报警。警方初步相信火警并无可疑。律师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 AI 聊天机械人。调查在今个月初于网上访问超过1800名加拿大人而成，结果有70%的受访者表示支持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另外有69%的人支持对 ChatGPT 等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实施同类的限制。律师的副总裁恩斯指出，超过80%国民担心相关科技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他形容美国的法院早前裁定科技巨擘 Meta 和 Google 需要为危害儿童负上法律责任，以及卑斯省 Tumblr Ridge 枪击案当中关于枪手使用人工智能的质疑都引起公众高度关注。伊朗传媒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已经指定两条航道给船只通行，船只未经伊朗许可不得穿越霍尔木兹海峡。防空部队则公布，在当地星期二晚于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无人机，并且发布残骸的画面。有外媒比对之后报道，残骸与美军 MQ-9AER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美方尚未回应。巴西政府宣布下星期一起对持有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每次最长停留3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说，今年是中国和巴西两国的文化年，双方正举办一系列文化活动，愿意与巴西一道以办好两国文化年为契机，共同推进两国关系发展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继续，负责为小型工程监督文件审查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作工。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在听证会作工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两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伦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伦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伦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 他说今年1月已经实施

0: 御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香港一名四岁男童怀疑被非礼，就读的国际学校说未有证据显示案件在校内发生。有线新闻报道，涉事的蒙特梭利国际学校位于赤柱马坑村。据了解，上个月17号，一名就读该校的法国籍四岁男童放学返屋企之后，父母发现儿子的肛门外周发红，父亲随即报案并带他到医院求医。警方列作非礼案处理，暂时未有人被捕。校方表示高度重视事件，已经查阅当日所有的闭路电视片段，确认未有发生任何不当行为，亦都没有发现男童的行踪不明。又说现阶段未有证据显示校内的教职员有参与事件，强调会继续配合警方调查。香港两名女子涉嫌跨境运送大量现金洗黑钱，涉及2亿8000万港元，今日是区域法院分别被判监58个月和36个月。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两个被告分别是62岁报称清洁工的罗小平和63岁报称传菜员的向玉容，他们涉嫌在2018至2019年期间多次在边境管制站运送大量现钞到香港。其中罗小平曾经151次向海关申报携带大量现钞，总共折合大约2亿8000万港元。两个被告曾经在一个月内入境香港大约100次，一日内往返香港的次数高达4次。两个人将所携带的现金带到找换店或分发给其他人再作进一步处理。罗小平代表大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多次向海关申报亦都未被截查，说被告教育程度不高，误判情况。向玉容的代表大律师说，被告被捕至今近7年，在2023年起未能够返回深圳，在香港租楼的租金大约16万，希望法官可以酌情减刑。法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说，同意两个被告并非主脑，只是担当搬运工的角色，亦都没有获得巨大得益，但他们仍然属于重要角色，说他们跨境运送现金对两地的金融系统有负面影响。法官说其中一个被告积极运送现金，否则黑钱不会流入香港。法官亦都不同意首被告罗小平因为无知而犯罪，指他心存侥幸，贪得无厌。至于第二被告向玉容，法官说不接纳辩方指被告认为所携带的金钱属于家人。法官提到两个被告2019年被捕至今6年多，酌情扣减6个月的刑期。海关财富调查科调查主任欧永章说，今次案件是自2018年起实施实体货币及不记名可转让票据跨境流动条例之后，首次引用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起诉涉嫌透过跨境运送大量现金类物品进行洗黑钱活动人士的案件，相信今次判刑具阻吓作用。
3: 当中判处的监禁的刑期反映了罪行的严重性，对于不法分子作出清晰的警示，明确指出洗黑钱是一个严重的罪行。
2: 海关说会继续严厉执法，不会姑息任何清洗黑钱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香港食环署公布，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面，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5: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4: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厨方会提供指引俾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嘅时候应有嘅良好行为。
5: 法例咧系定明狗只系处于食物业处所嘅时候咧，狗带系需要按指定嘅方式稳妥咁牵引，或者咧系喺于咧固定嘅附着物上边。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嘅条件规管食肆嘅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4: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台湾大型连锁衣美集团爱尔丽爆发偷拍丑闻，有消费者于新北市的分店诊疗室换衫时，发现天花板装有伪装成烟雾感应器的针孔镜头。警方介入调查之后，于全台多间分店发现偷拍装置和大量储机，并怀疑有人受指使毁灭证据。行动中拘捕了4个人，包括集团总裁常如山、其助理和一名工程师，三人被申请羁押，另一名总经理就获准以500万新台币保释。目前单计台北市已经接获50宗投诉，如果受害人是达到20人，将会发起团体诉讼。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626点，升41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833点，升3,320点，升幅5.58%。加元汇价朝早报73.33美仙，跌0.06美仙。晨早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8: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3: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点16分的时候，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看呢，这个是 DVP 北行线好消息，卒之在这个是 Bayfield Blue Ram 之前这个交通意外，右边线的都已经处理完毕，重新开放。不过当然继续消化大量交通。加利纳东行线由47多车去到 Park Lawn， 然后再 Humber Bridge 断断续续塞到上去加利纳位置。Lakeshore 的东行线希望可以渐渐就会再快一点，是没那么塞。但是 Boulevard Club 至到去 Downtown 的 Young 街仍然非常之缓慢。另外去到讲回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首先是 Mississauga 去到 Huron 车位 Collector 410至到去 Kill。另外 Young Express 一路缓慢先去到 Bayfield 以东的 Collector 路段中线有交通意外。另外在404 DVP 一路去到 Victoria Park 的 Express，这段路的左边线也有这个修路工程线开爆。讲回401西行线方面都是相约的情况，先讲多车位 Block 之至 Salem Waste Road 的 Collector， 跟住由 Markham Road 基本上一路多车来到 Bayfield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中间路段要留意回呢，就是在这个404 Express Day 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另外 Warden 至到 Victoria Park 呢段 Express 呢喺左边线亦都有工程展开㗎。咁之后呢 ,Allen Road 至 Dixon Road 繁忙啦，同埋需要有一个新报告啊，去到 James Road Parkway 之前嘅 Collector 路段个 Ram 线嗰度呢有架坏车噃。另外啦，去到404嘅南行线方面呢，主要多车位呢 still 啦，断断续续啊，经过 Lawrence Avenue 早前喺度嘅右线交通意外清理完毕咗啦，再多车去到 Eglinton 再至到 Richmond 嘅路段位。另外400嘅南行线主要多车位都系 finish 落到401嘅 Ram 啫。北行线嘅400呢大概喺呢个 Innisfield Beach Road 嗰个位置呢再一次有啲工程展开，但系冇影响交通㗎。咁喺 QW 通行线方面 ,Nikola Tesla 开始多车至 Fairfield， Walkerside 至 Third Nine 同埋 Aaron Mills 至 Dixie。而 QE 西行線主要都是47至到 Huron Terrell 啦，同埋 Ford Drive 至到去 Trafalgar Road 噶。市區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噶。咁首先最新咧喺市價報方面先啦，咁有人受傷嘅就 Birchmount Road 及呢個 Purnell Avenue 就啱啱喺 Danforth 以南少少啦。咁另外繼續跟進緊嗰單咧，亦都因為有人受傷未搞掂，就 Markham Road 及呢個 Shepherd 噶。去到 Downtown 方面 ，University Avenue 及呢個 Queen Street 嗰單咧，亦都係有人受傷噶噃。去到旺市有三單要留意翻嘅，咁最新嗰單繼續跟進緊嘅就是 Jane 街啦，及 Amalia Avenue 啦，就 Tasman Road 以南少少啦。咁另外兩單處理得8899就分別係 Jane 街嘅 Riverford 同埋咧 Concord Road 及 Center Street 咧 Dufferin 以東呢個差唔多完結噶啦。咁另外咧有個工程關係咧喺 Linkshore 嘅東行線啊，介乎 Carlo 至到 Don Roadway 咧喺左邊線咧係封閉喎。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4: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5: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6: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4: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7: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没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88-8688。
6: 嗱，今晚有朋友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8: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6: 咁劲？
8: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噶。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6: 珠江桥牌味极鲜，先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 交通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0: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9: 吓、啊，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0: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12: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3: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4: 冇错，早晨啊！嚟到九点过后咧，有志文同埋李婷咧出现嘅。早晨 ，Riva。
15: 早晨啊，志文。咁啊，今个礼拜咧，我知道你做咗好多访问啦，陆续会推出。
14: 系啦，咁啊，首先谂咪预告一下咧，今日喺十点过后咧，就有系我哋嘅导演啊，黄浩然咧嘅访问噶。咁佢即将咧就会喺我哋嘅超级新星训练班里边咧，系我哋嘅星级导师啦。咁所以咧，我哋先同佢咧就系倾下偈，听下佢咧即系平时喺即系拍戏啊，同埋佢最新嘅一个作品咧都会有介绍噶。咁啊，同埋会预告一下究竟。在那个训练班里面会讲什么
15: 的。他的作品都不少的，还有之前他宣传沿路山卡啦，还有很多不同的作品的时候都分享做导演的苦与乐。因为其实在香港要做电影工业现在可以说是很艰难。有没有投资者去投资拍片呢？有没有好的剧本呢？怎样去制作一部电影呢？导演就是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啦。
14: 没错，再预告多样东西，卖个关子先。我和黄浩然导演有些渊源的。那么什么的渊源呢？要听个访问先知啊！
15: 你哋系咪邻居咧？
14: 唔单唔系咁啊，未至于邻居咁近。
15: 系咪同校咧？
14: 诶，呢个我唔讲住，大家到时就会知道啦。
15: 咁另外仲有就系访问咗香港小姐。
14: 系啊，咁啊，香港小姐咧，我哋就嚟紧喺下个星期咧就会系播放俾大家听噶啦。咁啊，同埋咧仲可以喺我哋嘅 Facebook 嘅频道都可以睇到添。
15: 正啊！
14: 咁啊，访问靓女港姐，梗系要睇埋个样啦。
15: 靓仔同埋靓女都有得睇啊！下个礼拜我哋就会介绍，因为咧香港小姐嘅海外佳丽招募咧，好快就会结束啦，所以把握住啊！好似五月尾，
14: 五月尾啊，25号香港时间就会系截止嘅，咁、所以咧一边听住就系应届港姐同大家介绍啦、呼吁啦，同埋咧睇下咩人啊，你有冇系做呢个嘅提名人啊？
15: Yes.
14: 有啲靓女啊，快啲提名佢参加港姐啦！
15: 咁啊，今日都讲紧咧，我哋加拿大朋友咧都对于而家咧好多嘅即系加拿大个 social media 个管制咧有不同嘅意见啦。咁啊，再一次见到有个平台咧都系即系统计咗加拿大人嘅心声，咁亦都咧超过三分之二嘅加拿大人咧都话。支持咧，我哋应该效法澳洲嘅处理方案啦，将会希望多啲嘅管制啦，同埋限制小朋友接触 social media 或者系咧就系呢一个聊天室就系 AI 嘅 checkbox 啊，咁啊同埋checkbox， 同埋仲有就系运用呢一个嘅 ChatGPT 咧，系咪对佢哋嘅生活带嚟一定嘅叫做负面嘅影响噶？
14: 系啊，其实咧除咗系我哋即系成日会用一个嘅即系社交媒体之外咧，啲 AI 嘅聊天机械人啦吓，咁啊亦都希望能够管制到咧，等一啲系16岁以下嘅儿童咧，即系。唔会接触到咁多嘅，咁而喺呢个嘅social media 方面咧，包括系即系而家好多年轻人都中意用嘅 Instagram、IG 啦，或者系 TikTok 啦，咁有咧系10%咧系69%嘅人士咧都系支持咧系唔俾佢哋用埋呢个嘅 AI 聊天工机械人
15: 嘅。系咁，所以知道其实嗰、那个即系社会嘅一种嘅效果咧出现咗，就系我哋有佢嘅方便，有头先你所讲啦 ，social media 带俾我哋好多嘅娱乐啦，可能系亦都系好多人嘅生意啦。同埋宣傳自己啦，咁另外仲有就係 AI 嘅 checkbox 咧，亦都令到青少年咧係更加即係投入喺嗰種咧，好似一種互動嘅世界嚇，會唔會係其實接收緊一啲可能係錯誤嘅，又或者係喺佢年小嘅時候咧，唔係一個最好嘅即係階段去吸收咁多唔應該接收到嘅信息嘅。
14: 係啦，咁呢個嘅即係調查亦都指出啦嚇，咁有好多我哋嘅加拿大人咧會覺得啊，去管制咧16歲以下嘅兒童咧唔去用呢啲嘅social media咧，係應該係聯邦嘅。 嘅事嚟噶，55%人咧系支持呢样嘢噶，咁有24%嘅人咧觉得系省嘅问题嚟嘅，咁有21%嘅人就话，我都唔系好知呢啲嘢噶噃。
15: 嗯，所以即系其实加拿大嘅政府嘅制度啦，三级政府啦，咁所以就唔同层面咧定嘅政策同埋方案咧，都会影响咗咧，即系我哋一啲可能系居住喺加拿大，但系唔同省份咧，我哋都可能跟紧唔同省嘅一个例。咁究竟系边一个即系级别嘅政府要关注咧？即系睇到我哋加拿大人对呢一样嘢咧，系越嚟越倾向咧系支持，好似其他嘅一啲嘅国家一样咧，尽快就系立法嘅。
14: 系啊，咁有阵时咧，我哋觉得，净系一味斋禁咧就唔够嘅，可能咧要加埋喺家长啊同埋老师啊各样咧系双管齐下咧，希望能够咧系帮到呢啲嘅年轻人啊，唔好太早去接触一啲咧佢哋唔应该睇到同听到嘅嘢噶。
15: 咁今日要提下你啦，因为头先咧我哋都有讲到啦，今日就系5月7日啦，咁亦都系公共警报系统嘅一个嘅即系特别嘅日子，咁所以安省咧就今日大家会听到呢个公共嘅警报嘅系统嘅一个alert 嘅 system， 手机啦、radio 啦、电视啦都会有关嘅程序咧就会出现，但系几点钟咧就
14: 1:55。
15: Yes， 冇错。
14: 咁大家唔需要太担心嘅，如果你好似我咁咧有三部手机嘅话。即系全部同一时间响啊，冇俾佢吓亲啊！
15: 但系嗰阵时你就会谂，点解有一部冇响嘅咧？
14: 有试过嘅，唔知点解嘅。
15: 系啊，好得意噶！有时有啲人话我收到，你又收唔到。跟住有啲朋友就话最好啦，即系睇下究竟本身你自己嗰个手机嘅一个流动装置啦，呢个测试信号嘅安排。
14: 系睇你系咪冇交电话费，又或者好似方力申喺香港嘅广告话收到收唔到最紧要咧就系睇下你收到嘅时候咧就唔需要太惊慌嘅，只系一个测试嚟嘅啫。唔同嘅省咧都有唔同嘅时间同日子咧进行嘅。
15: 但系有一个日子咧就。一定记住啦，就系世界杯啊，6月12日吓，我哋见到喺多伦多嘅赛事咧就会就有举行啦。咁同埋6月初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叫做 fans party 啦。今日都讲咗啦，琴日喺网上咧系将有一啲嘅叫做可以俾大家攞飞，可以攞到一啲免费嘅入场券，但系呢一个程序咧几个钟内全部啲飞冇晒啦。
14: 冇错啊，咁啊有好多人投诉话冇搞错啊，摆出嚟几个钟就已经系俾人抢晒，讲紧系22万张飞系已经系全部系唔系售罄系。派晒，因为免费嘅，咁但系仲有啲 VIP 飞咧，就系即系100-300元啦，咁啊可以咧去买嘅。不过咁样就系见咧系派得太快啦，好多人咧都冇得可以攞到啊，咁所以咧就嚟紧下个星期咧会再派过嘅。
15: 系啊，下一次咧就 schedule 咗喺5月15日星期五早上嘅10点钟，因为佢哋话咧系有策略地咧。是分阶段去派飞的，因为等大家就不会太失望，同埋头先你话嗰20几万张攞咗嗰啲朋友唔好再返嚟啦。
14: 定
15: 係佢哋可以又再返嚟又攞呢？
14: 係呀，咁就够㗎啦，大家攞咗就好啦，唔好再攞，留返啲俾嘅几机会第啲嘅人㗎嘛。
15: 係呀，咁另外今日呢我哋继续有母亲节嘅访问啦。
14: 係呀，咁我哋一阵好快呢就会请嚟我哋今日嘉宾同大家分享下呢佢作为母亲有啲咩嘅体验嘅。
16: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7: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4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每三位成年人就有一位处于糖尿病前期，对于血糖水平高于正常但尚未达到糖尿病标准的群体，及早干预，血糖水平可以恢复到正常，避免终身服药。野花牌绿蜂胶经官方以临床资料审批，具有促进血糖代谢、帮助维持健康血糖指标的唯一一种蜂胶产品，现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咨询电话、微信、WhatsApp 号都是416-888-6868 416-888-6868。
19: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Subway 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新闻点题由北美自大华人邮轮假期专门店缤纷邮轮赞助。
22: 奥克维尔同埋贝宁顿旧金学校接到炸弹恐吓，大批警员到场搜索。政府宣布修例，缩短进行警方背景审查的等候时间。日本计划最快七月成立国家情报局，初期编制约700人。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报道。
21: 新闻点题是由缤纷邮轮 U Cruising 赞助，多伦多五间门市为你服务，查询416-495-8222。
23: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 安排你的行程，轻松愉快的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9点31分，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下最新交通情况。401东行先多一位，主要在410至到 Kill 的，之后有工程况。Young Express Bay Connector 一路来到 404， 因为404至到去这个是Victoria Park 的 Express Link 路段嗰度咧，喺左邊線有工程設立啦。咁早前咧 ，Bayview Collector 嘅中線交通網咧處理完畢咗噶啦。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線方面咧，亦都要留意啦。除咗 White Road 至 Port Union Collector 全一段時間噶啦，左邊線有修路工程得兩線行車之外咧，開始多車位咧就 McCowan 一路咧嚟到 Avenue Road 噶。咁但係中間有兩段要注意，首先都係工程有關嘅 ，Warden 至到係 Victoria Park 嘅 Express Link 左線受阻咯。咁另外去到404嘅 Express 位置咧，就中線交通意外持續處理啊。住去到西边嘅 James Dow Parkway Collector 之前啊，喺 Ram 线啲位置有坏车啦。咁另外啦，404南行线啊，多车位都系 still set 断断续续嘅落到 Richmond 啊，但系中间要留意翻啊。首先去到 Shepherd Express Lane 最新消息喺右边线有交通意外啦 ，Bloor 燕南啊嘅 Express Lane 咧亦都收到报告咧，靠右边线咧有交通事故嘅噃。北行线上翻嚟 DVP 咧，咁啊早前喺 Baby Bloor 之前啊，呢个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一段时间啦，但由于呢个位置咧塞得太耐啦，所以继续咧有啲龙尾咧喺加连拿东行线，大概由呢个 Humber Bridge 去到加连拿位置啦。另外咧喺400嘅南行线咧 ，Fringe 401咧继续有多车情况啦。再提多一次咧喺400嘅北行啊，去到 Innisfree Beach Road 位置嗰度咧，咁咧亦都有啲工程咧正在咧处理当中嘅噃。咁另外去到呢个系 QW 东行线啊 ，Elm Mills 至的士多车啦，加利纳东行就47咧，就系头先嗰个位置咧，就一路回慢到 Jameson 嘅啫。咁另外啦，去到呢个系47嘅南行线啊，继续喺 Dundas Express QE 加利纳嘅 Red 比较繁忙啦。北行线上翻嚟相约47北行就系 Dundas Express 上到去 Burnham 伏噶。咁市区方面继续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啊继续先留意喺士加堡先啦，就系 Birchmount Road 夹呢个 Pernell Avenue， 即系 Danforth 以南少少啦。早前 Markham Road 夹 Shepherd 嗰度差唔多8899噶啦。另外 downtown 两单都系有人受伤嘅，包括系 University Avenue 夹呢个 Queen Street 啦，另外有一单咧就系呢个 Dundas 夹 Dufferin Street 冇几耐嘅噃。咁而喺呢个约克区嘅咧，就除咗系继续跟进紧嘅 Jane 街夹 Amalia Avenue， 即系 Chester Road 以南嘅交通意外仲未搞得掂之外咧，有单新嘅喺 Stouffville 区嘅，咁咧就系呢个 Stouffville Road。夹呢个 McCowan Lane， 咁咧就系呢个其实 McCowan Road 以西嘅一条街啦。咁埋最后啦，因为工程嘅关系，湖边咧就系呢个 Lecture 东行啊，由 Carlo 接到 John Roway 咧，左边先受阻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1: 记得系5月9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志华会喺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嚟到 Mark Film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Cowan 嘅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9: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 龙之宴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 阿仔，帮我揾只鲍鱼摊下。
19: Gordon Finch 龙之宴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4: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50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5: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7: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5: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7: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24: 财经速递，
15: 早晨5月7号星期四早上9:36，请来香港方面资深的财经专家、独立股评人彭伟新先生。 Hello Caster。
25: Hey, 各位加拿大听众早晨，你哋好啊。
15: 你好啊，咁啊呢两日呢见到股市呢就比较好啲啦，咁见到港股呢都有上升啦，似乎嗰个战事方面呢，即係嗰个伊朗嗰个审视嘅程序呢仲有少少嘅时间，咁啊系咪北美股市呢亦都做好啊，道指都高收600多点，同我哋讲讲恒指今日整体呢上升嘅动力啦。
25: 好啊，其实今日嚟讲港股呢好明显呢就係跟随呢个美股嘅上升啦，同埋亦都呢就係进一步咁显示緊呢，而家呢好可能呢就即係成个嘅美伊战事咁有机会係先行叫停战，咁再去傾其他嘅细节啦。咁令到呢就港股嚟讲呢，今朝早一开出嚟已经係升咗317点，上到去26,531点嘅水平呢开出嘅。咁而且呢今朝早嚟讲呢，我哋都见到呢无论恒指、国指同埋科指呢一开始已经是有超过30亿的资金流入，而且亦都我哋讲个追货比率是非常高，咁达到90%，咁进一步是令到个市场咧系开始系好转，咁我哋亦都开始见到咧，一啲比较落后嘅科技股啦，包括咧就巴巴啊、腾讯咧，全部都系有得系高收，同埋系进一步上升。去到最后嚟讲咧，收市嘅时间咁啊，喺巴巴呢一扎嘅科技股，再加埋咧啲传统嘅内银啊，同埋一个嘅我哋讲緊金融类股份推动底下呢，咁恒指最终而呢係26,626点收市，升咗412点，虽然唔係全日最高位收啊，但係呢喺一个即係相对收市嘅时间嚟讲，已经成功呢係升返穿呢4月21号呢当时嗰个嘅顶部呢係26,529点，显示到呢就出现咗一个突破。咁我哋亦都见到今日成交额呢係达到係3,124亿，咁亦都係呢连续两日啦超过3,000亿嘅成交额嘅。咁都进一步係显示投资者呢对后市嘅睇法係比较呢係有信心嘅。
15: 係好似你所分析啦，好详尽地讲到呢即係今日恒生指数嘅整体表现呢，随住尤其是喺亚洲地区呢普遍今日都係高收。日本股市更加近期呢急升嘅比例比较偏高啦。日本收市亦都系急升啦，6%再创新高嘅。内地股市亦都系高收啦，见到深圳指数咧升超过1%嘅。韩国股市亦都再创新高，而我哋真系好关注到就系尤其是个油价方面啦。咁啊，见到再一次咧有一定嘅分析认为咧，如果呢一次美伊达成咗即系长期嘅停火，纽约期油咧又会回调到$70。你觉得呢一个嘅展望咧，会唔会系有少少太过乐观咧？
25: 其实咧好得意嘅，即系我哋发觉咧，即系金融市场里边咧好多嘅，即系叫做摇摆不定嘅声音啊。咁之前啱啱即系大家都言犹在耳啊，讲紧啊，有机会如果个嘅战事系延续嘅话咧，个油价咧最高系可以系升到$150嘅。咁但系好快咁啊，而家嚟讲咧，有一啲叫做初步嘅一个我哋讲紧即系框架协议，可能喺短期里边签署咧，咁个市场即刻摆去另外一边。嗱咁啊，当然我都会觉得喺而家嚟讲咧，油价落翻去一啲低位嘅可能性系大，咁但系咪要去到$70咧？我自己个睇法就系而家嚟讲咧，就中东嗰边整体嘅石油供应咧，喺短期里边冇办法可以系恢复噶啦。咁呢个嚟讲系不争嘅事实。咁特别系讲紧好多嘅地区佢哋嘅石油设施啦，系受到破坏啦。咁变相系影响到咧，就系成个环球嘅供油。咁就算你话美国嚟讲系有足够嘅油嘅供应啦，再加埋委内瑞拉都开始重新再恢复翻个供油嘅情况咧，咁系可以令到嗰个嘅即系短缺系短期里边系即系叫做消除大家个阴影，但系咧就实际上唔会咁快可以大量咁供到油。以而家去睇翻咧，油价可能会短期里边系落翻去$85啊呢啲位置咧，系作一个可能讲紧一至两年个长期嘅横行区。咁啊，所以我谂投资者对个油价嘅睇法系睇淡，但系都冇话睇得咁淡嘅。
15: 好啊，多谢晒香港方面彭伟新先生嘅分析，我哋下个星期再同你倾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25: 拜拜，
15: 拜拜。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8: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窝、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油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9: 妈咪 ，I love you。
11: 乖，
12: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2: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2: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2: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7: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终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28: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4: 系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哋有母亲节嘅系列啦，每日咧都有唔同嘅妈妈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我哋倾偈嘅。咁今日咧，我哋又请嚟另外一位妈妈，听下佢嘅故事。
15: 系啊，呢一位妈妈咧，亦都喺我哋电台咧有个环节噶，师大美学嘅曾志贤。Hello，
14: 雪诗你好。
29: Hello，
14: 早晨啊，
29: 志华早晨啊 ，Viva。
14: 系，听讲你啱啱飞翻翻嚟多伦多，应该有啲 jet lag 眼瞓嘅时候系咪啊？
29: 系啊，所以好早起咗身。
15: 咁啊，母亲节啦，咁今日嘅主题咧就 不是讲你的专业啦，讲即系可能品酒啊、或者美学。今日讲下呢个妈妈嘅呢个重任。咁其实你有三个小朋友嘅，咁就不如同我哋介绍佢哋嘅年纪啊。
9: 好啊，嗱，我本身有三个小朋友啦，咁啊大女啦，我有两个女就一个细仔嘅，吓咁大女就今年二十岁就 Year Two 啦，喺多伦多大学啦，系啦，咁啊排紧就第二，阿二咧就 Grade 12啦，亦都而家喺多伦多呢边度即系翻紧学啦，咁啊细仔就十岁。系啦，咁、所以个 gap 都中间
14: 好大喎、
9: 啊。系啦，冇错，所以就两个家 姐通常又唔系好理个细仔，不然会细得滞咧，讲啲嘢比较。
15: 同埋佢哋读书都忙啲啦，即、就、系、是、大啲嘅嗰两个女女，好靓女，我见过你嘅女女，好优秀喺大学又攞奖，恭喜晒你。咁其实喺呢个过程咧，大家都要知道少少阿曾之贤嘅背景，因为佢咧就系、是、之前喺香港移民咗去温哥华先，即系翻翻嚟温哥华，跟住先嚟多伦多，不如讲下多温哥华嗰一站，点解你会有咁嘅决定先？
9: 其实嗰站就因为其实我有啲亲戚喺我妈咪嗰边嘅亲戚咯，舅父嗰啲咧，佢哋都喺温哥华啦。咁啊，所以就通常都会即系近翻啲亲戚咁啊，好啲咁样。
14: 系嘅，系嘅。
15: 为咗小朋友啦，
9: 当时就系啦，同埋其实嗰阵时冇谂咁多读书嗰啲嘅，就住嗰区咧，原来同我嗰个亲戚又唔近嘅。咁就變咗，原來次次揸車咧，即係原來温哥華啲路好多塞車嘅，咁就可能哇要揸成五十分鐘先去見到佢哋嘅，因為大家個區唔同啊，咁所以就變咗慢慢就熟落咗自己本身嗰個社區比較多啲咯。
15: 你係為咗家庭啊，為咗
9: 讀書，小朋友讀書啦，即係呢個係本身都有個 plan， 即係之前已經即係嚟同我先生都有個 plan， 我哋不如。努力啲啊，香港啊，勤力啲咁啊，跟住就都谂住慢慢啲细路开始大啊，咁就衔接呢边啲中学啊，跟住上大学就会比较适应啲咁样样。
14: 系当初初嚟嗰阵，大女系未入大学嘅，
9: 未嘅，佢系
14: 中学
9: 嘅，咁就嗰阵时就因为咗衔接咧，咁喺香港就即系帮佢已经系读紧啲 IB 嘅学校，
14: 系系，
9: 咁就可以直接衔接翻，即系 transfer 啲 IB credit 过翻嚟温哥华嗰边啲嘅中学嘅啲 IB 学校，
14: 系啊，
9: 咁所以其实几好嘅。
14: 点解又会突然之间过咗嚟多伦多？
15: 系啦，即系两次，
14: 系啦，其实都系加拿大嘅啫。
15: 每一次搬屋都好多嘢噶啦，咁啊香港又要放低一定嘅程度嘅安排，又要嚟到温哥华，又要买屋，又要住，跟住又再嚟多伦多。
9: 系啊，我应该经历咗两次嘅。大型搬屋之後咧，就應該都靜落嚟一段時間。
15: 咁點解選擇多倫多？因為女女入大學啦。
9: 第一就應該咁講有啲朋友都話嘅，咦你住開西岸，點解要過嚟東岸咧？咁樣樣，咁我又覺得我睇到兩個城市嘅分別嘅。咁就即係西岸就真係好 lay back， 真係好 relax 嘅。咁但係嗰個 job opportunities 啊，同埋可能喺讀書 uni 嗰方面，即係大學嗰嘅選擇咧，就真係始終都係喺翻東岸呢邊比較多啲。係啦，咁我嗰陣時就係諗就我第時都係諗住半退休狀態咁樣或者點樣嘅不如温哥华都几好啊，飞翻香港又短啲，咁即系啲天气又靓啊，又多海鲜食啊，咁
15: 啲人都好靓，好多温哥华选美街嚟都好靓，
9: 好靓，系啊，西岸嗰边。咁但系你即系慢慢生活嘅时间咧，咁其实都要几方面睇啦。咁同埋我先生嗰边咧，其实就多伦多人嚟噶。係啦，佢自己本身都係多倫多人嚟嘅，咁就因為我哋大家就不如佢又未住過西岸嗰邊，不如我哋又試下。咁我啲朋友就話：，咁其實如果咁講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西岸同東岸嗰、那個。即要去搬嚟是不是真的咁大阵仗呢，咁都是找搬屋公司搞比较多的，自己做 packing 的 part， 但是我觉得是要想想自己的生活需要的，即是如果放我自己会想，咁的确而家在东岸这边呢，就可能是刚才我讲的读书啊或者各样的东西之外呢，咁最主要就我先生个例如我老爷奶奶啊
15: 都
9: 是
15: 这
9: 边嘛，咁即他们开始年纪大啦，咁我们就那个时候就过去那几年在温哥华就成日一年飞几次过来多多。
15: 咁所以就着这个母亲节的主题我就想问你啦。
9: 没错。
15: 一个香港的妈咪和一个温哥华的妈咪和一个多伦多的妈咪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
9: 还
15: 有个 challenge 在哪里，因为三个仔仔三个小朋友。三个仔女都有好多自己嘅时间表噶嘛，点兼顾咧？
9: 我首先都好庆幸就开始啲两个女开始大啦， 咁啊變咗咧，反而佢需要自己嘅空間多過咧，我成日咁 attentive 對佢嘅。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小朋友越大咧，我哋即係做媽媽個角色就應該要係 let go， 俾佢放手去試。
15: 係。
9: 咁我覺得咁樣樣
15: 越幫得少佢，可能越獨立。
9: 係啦，佢就會更加好嘅。Yes. 即係等於以前香港我哋有姐姐啦，咁得禮拜日先去訓練佢哋去執床。咁而家咪好咯，咁啊過咗嚟呢邊嚇喺加拿大就你有自己嘅獨立廁所嘅時候就你自己清潔啦。即我就会训练翻去做翻呢啲嘢，或者执床啊，即系你有呢个空间，你就要做翻呢样。
15: 即系反而你觉得喺多伦多做妈咪，你会觉得要放手啲，多啲有得佢哋自由发挥多啲。
9: 睇个年纪啦，即系我就觉得，因为呢边嘅 academic 咧系我觉得咧系强过。B.C. 嗰邊嘅喎，咁因為即係 B.C. 嗰邊或者好呢邊係真係近啲，似香港嗰啲咧，可能啲家長自動都會擁啲細路去補習，係
14: 啊，
15: 會
9: 㗎，
15: 會㗎，
9: 即係有少少似翻香港個 mode 嘅。
15: 同埋多倫多其實交通都好繁忙，只不過你係集中啲咯，你唔會覺得，因為呢度如果你日日咁接送三個小朋友，你真係好忙。
9: 係啊，
14: 你咁做保姆車咁，
9: 係啦，冇錯啦，我已經係做呢一個專線小巴好耐。
14: 但你不停挑戰自己嘅適應力啊，唔係淨係你適應啊嘛，你小朋友都要適應啊嘛，咁佢哋適應係點樣啊？
9: 老實講咧，大嗰兩個咧就好適應嘅，其實就因為我嗰時候安排啲 summer camp 喺呢邊嘅大學俾佢哋嘗試嘅，當時喺溫哥華過嚟已經試呢啲嘢，咁試完佢又好中意個 campus 啊各樣嘅嘢，咁就變咗小朋友容易適應嘅。我覺得細仔就差啲嘅，因為。嗰幾年都喺温哥華咧，咁佢就好 miss 佢哋以前啲同學仔。咁、但係我覺得話你同一時間，如果係朋友嘅，幾時都會係朋友嘅。咁我哋都盡量安排每年都有啲時間翻返去温哥華見下啲同學啊、朋友仔啊。我自己都係嘅。
14: 幾好幾好。
15: 我覺得即係今日訪問你嘅最主要原因咧，因為你亦都係一個媽媽咧，有三個小朋友啦，跟住仲要你喺五年六年裏邊，你搬咗咁多地方，我覺得即係其實多倫多真係。可以即係發揮到你嘅創意同埋咧，你嗰啲工作，因為本身你自己香港仲有一份工嘅喎。
9: 係啊，香港都
15: 即係我覺得 super mom 嚟嘅，又係一個
9: 安排時間，
15: 同埋別啊呢個 case 係，
9: 同埋調教 Jack 咧最好嘅方法就係工作啦。係
14: ，
15: 你大概每幾個月翻去香港一次啊？
9: 即係通常都可能三個月到啦，三四個月到
15: 要教課
14: 啊。係啊，其實好多好多即係父母，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啦，都係為咗小朋友而即係俾一個希望好啲嘅教育同埋好嘅地方俾佢哋啦。咁如果你話唔為佢哋去諗嘅，純粹你自己，你會選擇喺三個地方邊個地方住呢？
9: 三個地方邊個住啊？我覺得係唔同時間
14: 嘅。哦，即係唔同嘅需要
9: 即係嗱，好似我哋年青嗰陣時候喺香港，梗係容易揾錢啲，咁我哋又會留喺嗰個位咁樣。咁我覺得温哥華就比較係真係似翻一個真係退休比較即係放鬆啲嘅，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都係中意做嘢嘅人，
15: 咁年輕梗係要做嘢
9: 啦。唔係，
14: 我覺得多倫多都
15: 要發展自己嘅。
14: 我自己覺得多倫多已經係好慢㗎啦，仲要温哥華仲慢啲添啊！
9: 係温哥華嘅嘢係再慢啲。
14: O K，
9: 咁所以都好感受到㗎。例如可能呢邊嗱橙樹啦，我哋一講橙樹，我就覺得呢度真係
14: 係快嘅要。
9: 我哋就嗰邊以前要停學兩日㗎啦。
15: 我哋呢邊嘅節奏慢，但我哋呢邊咧，如果你有工作。你又是一个妈妈，你放咗工都是翻紧工的，所以其实就会是好忙。所以我觉得有时时间呢好像每一日我都差不多跟你一样，17个钟 ,18 个钟都是在工作的。跟着真的是睡觉的时候只有6个钟都没有。
9: 其实真的都，所以我觉得是要自己真的看怎样去安排，还有怎样去适当的时候又要令到自己懂得去放松。
15: 那你怎样 relax 呢？
9: 我就會例如可能呢度啊學一下啲例如可能因為有時多倫多可能天氣凍啲啦，或者或者可能即係我會諗啲有啲 indoor 嘅做嘅嘢嘅，咁例如可能或者可能自己而家重拾翻以前啊，例如我都做開設計嘅，或者以前讀開呢啲嘢咧，咁啊畫下嘢啦。因為呢度就真係會多翻啲呢啲空間咧，你靜咗落嚟嗰陣時候，你個人係可以攞翻以前嘅興趣。
15: 咁你同李先生即係喺分配即係兩個嘅即係家庭裏邊重任嘅角色咧，係唔同曬嘅咯，又同香港
9: 又唔同，
15: 係咪啊？
9: 會啊會啊會啊！咁例如可能。 能不過佢都因為係 home office 嘅，咁同埋佢行香港時間嘅、所以咧佢都好犀利㗎啦。我哋嗰啲係其實一路係同香港係接軌緊嘅，咁佢就係啦，所以就
15: 母親節
9: 先瞓覺。
15: 母親節對你嚟講，你又覺得係一個點樣嘅主題咧？你每一次聽到哇母親節啦，你有啲咩嘅期望，或者你會覺得係對你嚟講係一個乜嘢嘅？
9: 我會好 cherish 每一次係啊，即係例如可能係見到我香港嘅媽媽啦。咁、所以我即係之前都盡量陪到佢最後啊，咁跟住就翻嚟，即係翻嚟呢邊做嘢，咁啊提早同佢慶祝咗母親節先啦，咁、樣樣。咁翻嚟呢邊，咁啊當然又做翻自己嘅嘢。咁母親節對於我嚟講，因為我自己嘅角色，自己係一個三個小朋友嘅媽媽之餘啦，但其實我亦都有個媽媽，亦都有個奶奶喺度。咁所以咧，嗰、那個 role 上面咧，我哋會係比較係企喺唔同嘅角度，咁我哋盡量攞翻一個平衡。
15: 好，咁我哋都祝你母親節快樂。
9: 係啊，我祝大家都母親節快樂。
15: 好，呢個時候咧，志文揀咗首歌。
14: 係啊，今日為大家咧就係、亦都送俾詩詩啦。呢首歌係楊千嬅嘅《親》，咁呢首歌好特別啊，因為佢咧係送俾佢十三歲嘅仔仔啦。第一首咧，真系充满住咧，真系好温情嘅作品啦，系表示咧就系妈妈对仔女嘅爱嘅。
10: 仔女长大之后，有时候会忽略咗父母，其实可以食到妈妈煮嘅饭，系世界上最幸福嘅事。趁住母亲节，要再一次多谢妈妈。杨千嬅嘅《亲》。

0: 需要变好一下，不怕不好意思。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咧，时间嚟到九点十七分啦，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交通情况，继续留意翻喺。呢个系 Highway 嘅事故楼，401东行线系呢个工程嚟噶，404至到 Victoria Park Express Link 咁啊，左边线有工程咯。咁而401嘅西行线方面都系工程先啦。先讲系呢个 Warden 一路咧就去到呢个系404嘅 Express 咧，左边线有收到工程啦。然后另外喺404 Express Link 嘅中线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去到 Dixon Road 有个新嘅交通事故系一个坏车喺啲右边线咯。咁而去到呢个404南横线 Shepherd Express 嘅右边线嘅交通意外处理7788噶啦。另外咧市区方面咧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多单都是有人受伤的，所以请小心驾驶，亦都是小心呢是行这个是马路的情况。在士加堡先 ,Dews 夹这个 Middleville, 另外呢在 Scarborough Golf Club Road 夹 Lawrence Avenue 处理一段时间的啦。那在 Downtown 方面呢继续处理都还未搞定，包括有 Dundas 夹这个 University Avenue 的有人受伤嘛。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呢就比较重要封路比较严重少少的，就是 Dundas 东行线来到 Dufferin 呢就全线封闭啦。而 Dufferin 呢北行线来到 Dundas 这个位置呢都放咗一条嘅右边线嘅，咁另外咧喺 King 街夹呢个 Bright Street， 即系 DVP 以西少少咧，咁亦都系有人受伤嘅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噶。继续跟进翻嘅咧，仲有呢个系 Stouffville 区嘅，系呢个 McCowan Lane 夹 Stouffville Road， 即系 McCowan Road 以西嘅一条街啦。同埋最后啦，有工程关系咧，左嘅东行线介乎 Carlow 至到 Don Roadway 咧，左边线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上升级你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蚊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3: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河顿区警方正调查奥克维尔和贝灵顿九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的情况。警方说今朝早有人向河顿区教育局和天主教教育局发出匿名恐吓，点名多间中学为目标，包括 Oakville Trafalgar、Holy Trinity 和 Appleby College 等。警方说目前各校无需要封锁或进入戒备状态，不过已经派员到场加强警力，并且搜索校园。当局正调查恐吓的来源和可信性，课堂暂时如常进行。多伦多市在前日亦都有16间学校接到相信是同一人经电话发出的炸弹恐吓，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并无实际危险，暂时未清楚是否与河顿区的学校收到的恐吓有关。皮尔区警方公布，就有人跨市诱拐儿童，拘捕并起诉一名35岁涉案男子。当局话，疑犯由今年2月开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虚拟身份隐藏真实姓名，接触16岁以下的青少年。疑犯的化名包括有 Maverick、Ace Wild 以及 Mayfrey Zero 等。当局已经在3月中旬拘捕来自 Midland 市的35岁男疑犯 Stanley Marion， 他目前面临三项诱拐儿童相关控罪，警方不排除仍有受害者未同当局联络。今日特意公布疑犯使用的多个网名，呼吁任何曾经与这些罪

0: 若世界别审查申请，以提升效率和减少积压。当局说，安省每年处理超过100万宗警方背景审查，当中超过七成都是属于若世界别审查。当局表示，新措施仍会维持现有的保障机制，并需要与皇家骑警和联邦公共安全部协调，令到指定警队可以查阅联邦资料库。日本众议院上个月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送交参议院之后，参议院听日开始审议。读卖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希望尽快完成立法，最快七月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将会由现时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初期编制约700人。报道指，内阁情报调查室通常由警察厅出身的人士担任情报官，高层亦都多数由警察厅、外务省和其他部门借调人手出任。随着成立国家情报局，将会改变做法，首次采用职业官僚招募制度，将积极从私营企业延揽人才，包括具备人工智能、网络和外语能力的人，以分析外国情报和应对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资讯。转睇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3,949点，下跌32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885点，跌2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915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66点，微升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626点，升41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833点，升3,320点。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6: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起。
5: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6: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ass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呢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卡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卡 ，info 卡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卡 auto sales。info 卡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8: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9: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

0: 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1: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3: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化。
4: 一讲到痛风啊，好多人第一时间就会觉得啊，好多嘢都唔食得。但其实最新嘅研究就带出一个好重要嘅观念，与其一味戒口，不如学识点样食。2025年一项发表喺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嘅大型研究里面就指出啊，只要是调整日常的飲食的模式，痛风的风险可以降低超过一半的，还可以是同时间改善血压、血糖和心脏的健康。这个飲食模式简单来讲就是低嘌呤、低果糖和是高抗氧化。重点不是吃少一点，而 是要吃啱一点。当中有四类的食物被称为是降尿酸高手，而且全部都是很常见的。第一类就是低脂的奶制品，例如是低脂牛奶、乳酪、芝士等等。它们本身是嘌呤含量较低，而且入面的蛋白质例如是酪蛋白和是乳清蛋白，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是排走尿酸。简单讲就好像帮你是加快清走废物。第二类是抗氧化的水果，例如是车厘子、士多啤梨、蓝莓、提子等等。这些水果含有维他命 C、 花青素和类黄酮，可以减少我们身体的发炎，同时可以帮助降低尿酸的水平。有研究就发现经常吃车厘子可以减少痛风的发作的次数。第三类是全谷物，例如是燕麦、全麦的面包、糙米等等。有研究就分析超过是10万人的数据，发现每日吃一份的全谷物，痛风的风险可以降低是接近40%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助稳定血糖，同时可以改善整体的代谢。第四类是豆制品。这类的食品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类的。很多人一听到豆腐、豆浆就会以为是会令到我们的尿酸是升高。其实原来是误解来的。虽然原粒大豆嘌呤是较高，但是制成了豆腐之后含量已经是大幅的下降，而且豆制品还可以帮助尿酸的排出，整体效果是利多于弊。所以与其是盲目戒豆腐，不如放心的适量地吃。总结来讲，其实痛风不是单靠不吃去控制，而是要建立一个对身体友善的飲食模式。你每日的选择长远会影响你的健康的。最后一句重点就是，痛风不一定要挨苦，只要懂得选怎样吃，其实可以食住都这么健康的。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返相关的专业人士。
5: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86，系8973808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7: 早晨 ，Sports 一班。
8: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是洛希啊。今日朱古力咧有啲唔舒服，所以变咗咧得翻我洛希一个咧同你讲下体育赛事。不过首先第一样嘢咧，可能嚟紧呢个周末咧，大家都特别关注咧，多伦多 FC 将会喺我哋主场 BMOfield 咧就会迎战国际迈阿密。见到美斯嘅出场，成个粉红海咧真系可以话咧非常之虚撼嘅。但系可能大家要面对嘅问题，因为今朝早较早时间都讲咗啦，今个周末咧 DVP 将会封路嘅，咁所以变咗所有球迷点样能够可以安然地落得 到去咧边部票房度睇波咧，可能就要考验你自己搭公车嘅能力，甚至你话唔系，真系惯咗要自己揸车嘅。咁你落去咧都要用多少少时间。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可能寻日咧有少少唔开心嘅，尤其是如果喺嚟紧嘅世界杯举行嘅时间咧，你好想咧去到我哋多伦多市举办嘅足球嘉年华咧，由上昼10点钟开始咧，俾你去买飞或者攞啲免费门券咧，真系可以话未到秒杀嘅，但系个零两个钟头咧就冇晒飞。咁但系唔需要担心，因为其实呢啲嘅门券咧系未完全咧推晒出嚟嘅。咁而现时见到多伦多市政府亦都话咧，可能喺下个礼拜较好嘅时间咧，会有一轮咧新嘅门券咧会推出俾大家。咁所以想咧参与一啲免费啊，或者咧系成班人一齐咧，好似将全个世界摆到嚟多伦多去睇世界杯嘅赛事咧，就要密切留意下个礼拜相关嘅公布。咁而对于咧加拿大嘅球迷嚟讲，喺 NHL 嘅 Playoff 啊呢个季后赛咧，寻日叫做唯一队嘅队伍 Montreal Canadiens 就对住 Buffalo Sabres， 始终喺人哋嘅主场咧 ，Buffalo 啊真系咧成个城市入面大家都好热爱呢一队咧军刀队嘅，亦都因为咧球迷嘅支持啦，同埋再加埋咧，始终去到人哋地方咧，我哋 Montreal Canadiens 嘅表现都争少少啊，所以最终咧就以2-4咧第一场系饮恨嘅，而另外嘅一个系列赛咧 ，Anaheim Ducks 3-1咧赢咗拉斯维加斯黄金骑士队，咁所以亦都可以话为嗰个系列赛咧就攀翻平嘅，暂时 Montreal 咧就落后住一场啦，咁而今日咧有另一个系列赛嘅赛事就系、是、卡罗来纳飓风咧就会对住费城嘅飞人嘅。而 NBA 方面咧，寻日有76人对住 New York Knicks 嘅赛事啊，最终76人咧再次饮恨，102-108咧不敌对手，所以令到咧 New York Knicks 喺场数已经以2-0咧领先住。咁而咧圣安东尼奥马刺咧对住 Timberwolves 就仲犀利添，即系可以话喺季后赛入面咧133-95一洗上一场嘅前耻，所以现时咧喺呢一个盘数方面咧系1-1打和嘅。咁当然你话咧，寻日最关键嘅赛事之一咧就系欧联啦。阿仙奴已经可以入到决赛啦，而究竟系拜仁定系巴黎圣日耳门入得到去咧？睇翻成场赛事咧，其实咧拜仁咧真系可以话攞晒好多咧攻势嘅时间、控球时间咧，巴黎圣日耳门咧系比较少嘅。咁但系奈何一开头3分钟咧，奥斯文丹比利咧已经射入一球噶啦。咁一路咧处于挨打状态嘅拜仁咧，真系要等到咧差不多完场嘅时候咧，哈利简尼先至射入一球。咁但系嗰阵时真系为时已晚，点追都追唔到，因为上一场大家都记得啦，嗰个嘅分数咧非常之高啊，上一次咧就5-4，咁但系今次咧，大家都系1-1的话咧，亦即系话巴黎圣日耳门咧可以顺利晋级喺决赛嘅时候咧就迎战阿仙奴嘅。咁而当然今日咧亦都有欧霸杯嘅赛事，今日下昼3点钟咧，弗赖堡会对住布拉加啦，而阿士东维拉咧就会对住诺定咸森林嘅。而喺上一场咧，森林1-0领先，咁究竟维拉追唔追到咧？今日下昼自有分晓啦。
9: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10: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9: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2: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3: 吓，你讲咩话？WhatsApp 又收唔到。
12: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3: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14: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1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16: 每个星期请嚟香港艺人同你谈天说地，自在娱乐。
4: 好，今日节目嘅嘉宾咧，就将会咧喺嚟紧我哋嘅超级新星训练班里边咧担任咧系星级导师嘅黄浩然导演嘅。咁佢将会咧同大家讲一个题目啊，就叫做生活创作与人生嘅。我未上呢堂之前咧，当然揾阿 Amos 咧就系倾下偈先啦吓。Hello， 黄浩然导演。
17: 喂 ，Hello， Albert， 我从来叫过你
4: Albert， 冇，真系冇。你应该系全香外全朵叫我张
17: 导演。系啊，我哋离开全朵噶嘛。
4: 点解咧？因为我同Amos 咧系喺即系中学嘅时候同学嚟嘅，咁佢先咪后我哋仲研究紧，究竟我哋系边班边班咁样啦，都曾经有同你同过班嘅，咁但系即系中学毕业之后咧，大家就即系行唔同嘅方向啦，就大家都各散东西，相信系喺呢个 Facebook 度大家就揾翻大家嘅啫，系啊，所以个渊源就系咁啦。嗱，不过咁上次咧你即系宣传元老山卡拉嘅时候咧，就即系嚟过多伦多做宣传嘅，咁啊当年我都同你都系缘悭一面嘅。但系今次就啱啦，啱啱好嘅时间，因为喺四月份咧，你嘅新作咧就系《厨师法版》咧，就喺呢个香港国际电影节咧系世界首映嘅。咁啊，今次呢套戏咧就系你啦，同埋咧钟宏杰啦一齐共同执导啦，同埋系编剧嘅呢个小品啦。咁啊嗱，今次讲翻呢个戏嗰个名啦，《厨师法版》有咩关系咧？想讲出啲咩故事出嚟咧？
17: 其实我哋就系好简单地将两样嘢拼埋一齐，因为我哋本来个英文名。就而家嘅英文名叫做 dating menu 啦，
4: 嗯，
17: 咁但系拍嘅时候，我哋嘅英文名系叫做 dating omakase 嘅，系啦，咁其实就系将 dating app 同埋 omakase 摆埋一齐，最简单嘅讲法，系啦，咁如果再讲多啲嘅就系、是、一个厨师玩 dating app， 而佢嘅玩法就系、是、如果你同我第一次约会嘅话，我就会煮一餐饭俾你食，咁如是者佢就见咗几个女仔，咁就煮咗几餐饭。
4: 都同你喺即系元老山卡拉里边嗰啲差唔多喎，嗰、那个男主角要面对嘅嘢，上一次就系要面对五个女仔啦，今次系四个女仔啦。你个人生系咪都系俾女仔围住，所以要拍翻部戏咧？
17: 呢个好似系你啊！
4: 系啦，即系仲要特别揾阿小野去做，系咪有冇咩容易啊？
17: 揾小野做，我谂系我哋一开始就系同。沿途山卡拉有关嘅，就系、是、我哋都知道喺个剧本结构上，其实系好似沿途山卡拉，呢个都系嘅，事实上系嘅。但系我哋就喺创作上，我哋唔想即系同沿途山卡拉咁似咯，系啦。咁所以，譬如女仔就唔系五个啦，我哋减少咗一个啦，系四个啦。咁希望每个可以讲深入啲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上次沿途山卡拉阿岑嘉琪个角色，其实我哋编剧嘅所谓就系下巴位啦。咁我哋唔想今次个男主角都系处于一个下巴位啊。咁所以我哋今次嘅决定就想佢系中间咯。咁所以如果你睇嗰套戏嘅话，你就会知道，即系佢哋今次都，我哋今次都有三兄弟嘅，即系男主角都有两个好朋友。咁但系佢嘅位置就唔系长期俾人执嗰、那个，亦都唔系长期执人嘅一、那个，系啦，就系啱啱喺正中间。咁而我哋 casting 嘅时候，其中一个諗法就係、是、我哋好想揾一个男仔，佢好似一个普通嘅香港男仔，佢唔高大，但佢又唔矮细，佢係好靚仔，但佢绝对唔係丑样。咁、啊、我哋想揾一个好中性嘅，想佢似一个星啦。咁我哋就觉得其实喺而家香港，即系其实男演员都系啦，即系好多都好似要你咁样噶嘛，即系要靓仔。
4: 我唔系我唔系靓仔啦，已经
17: 以前系啦，即系我
4: 哋
17: 系啦，即系喺中学嘅时候系啦，即系我哋成级二百几人系啦，张智文系我哋全级里面出咗名嘅，即系最靓仔有几个。
4: 系嘛，唔好再爆以前啲嘢出嚟啦，以前啲嘢冇提，抹咗佢。
17: 系啦，咁所以我哋 casting 嘅时候就系有一个咁嘅谂法咯。咁当然。casting 咗之後，我哋覺得係好啱啊！
4: 今次點解特別揀咗要喺台灣取景咧？
17: 個劇本寫嘅時候，我哋已經知道個結尾係一定要喺外地嘅。咁我哋不隨有限啦，咁我哋就想揾一個近近地嘅地方，係啦，但係又同香港個感覺好唔同。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台南咯。台南會好多啦，因為台南就算係去到市中心，佢都 冇乜高楼大。
18: 嗯，都好有 feel 嘅，系啊，系啊。喂，其实好多人都话你所拍嘅即系电影啦，由点对点到即系而家厨师法版啦，都系你好擅长讲香港人嘅故事啦，系一啲好清新嘅小品啦。咁亦都系好多人嘅集体回忆嚟嘅。系咪你喺里边有啲嘅即系 message 好想讲咧？就系香港人要发声咁样。
17: 其实一向我都唔系话特别想话要向呢个方向发展嘅，但系我又觉得。咁我係香港人啦，咁我係香港編劇，我係香港導演，我啲戲又大部分喺香港拍，咁其實拍翻出嚟係香港故事，其實係好正常。
18: 係係係，
17: 對我嚟講，我覺得咁好正常。反而係如果你同一樣，你都係香港編劇，你都係香港導演，你喺香港拍，而拍出嚟冇香港味道。其实我觉得咁先难啊，对我嚟讲，我觉得咁样好难。
18: 但系你系几时开始即系、就是、对呢方面有兴趣嘅咧？我读书嗰阵肯定你未有呢样嘢嘅，系咪啊？
17: 读书嗰阵，我开始有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已经唔同班。
18: 哦，即系中三以后嘅事嚟噶咯。
17: 我谂我真系开始，譬如系啦，我啱啱套戏去咗香港国际电影节啦，咁我都话系咯，即系今年系香港国际电影节十周年啦，系啦，都系一个好大嘅。几多年啦？我谂翻，我真系开始睇，即系会去睇香港电影节啦，睇外语片。其实我谂就系中三嘅时候开始咯，中三、中四开始。我谂嗰阵时开始有搞喺学校度搞，系啦， okay. 即系我哋有啲 show 啊、成成啊呢啲路路啊咁样。我谂中二开始，我已经有同啊另外一个都喺加拿大嘅同学啦，刘祖德啦。
18: 我
17: 已经同阿刘祖德开始一齐做歌咯。即系佢作曲，我作词，系啦。咁啊，当然阿刘祖德喺 Vancouver 啦，
18: 系
17: 即系谂起我入咗演艺学院读电视电影啦。咁亦都系即系谂住做导演。我谂可能系中六左右嘅时候，有呢、這个好明显有呢个 idea。
18: 但系而家对于好多即系电影创作啊、制作啊，又或者电视都好啦，好多人都话系寒冬期。你觉得系咪呢个市系咪真系咁差咧？
17: 我谂而家系一个残缺 single period。
18: 嗯，
17: 即系电视个模式变紧啦，
18: 系
17: 电影个模式都变紧，咁就系而家就系啱啱开始旧嘅模式 OK 啦，系啦，但系新嘅模式仲未确立到咯，咁、所以我哋就系处于一个咁样嘅情况，就所以会出现我哋觉得寒冬期，我哋嘅社会变咗好多咯，点样去 consume 电影，再唔系一定要喺戏院度 consume。
18: 嗯，
17: 系啦，咁而好啦，而传统嘅模式就系喺戏院度 consume， 而而家呢样嘢开始衰落，但系好啦，你话网上去睇串流平台就系咪一个新嘅模式？系一个新嘅模式，但系佢哋未交接到，但系我觉得有啲嘢唔会变嘅，就唔单止系我哋而家做紧娱乐呢一行，系啦，其实任何一行都系，就系如果嗰啲嘢系大量生产，全部都差唔多。个个人都做到，其实那些是不值钱的，即是在我们这行里我们就是要做一些特别的 content 咯。
18: 喂，那就讲一下你最近有什么忙紧先。
17: 厨师法版出了街两场啦，那啊，即是要因为我们某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入选香港国际电影节，我们加快速度赶起套戏咯。那现在我们就是啦，赶起了这两场我们就要做好其他事。譬如我哋搞緊我哋 official 真係嗰張海報啦，我哋正式張海報都未有㗎。做返一啲上畫之前一定要做好嘅嘢，準備上畫啦。係啦，咁另外就我第二條AI 動畫係啦，咁就做好咗啦，亦都係啱啱做好咗啦。咁就開始要報影展啊，報比賽啊咁樣囉。咁就開始都係做緊一啲即係後期之後係啦，即係我哋講緊宣傳發行嘅嘢囉。
18: 系系，咁我哋期待住你嘅大作，咁啊两个嘅作品，咁啊可以咧快啲可以俾大家睇到嘅。咁啊嗱，系咪听咗之后觉得好想继续听咧？咁啊所以要吊住大家个胃口嘅，仲未报名咧系参加呢、這个超级新星训练班嘅朋友咧，就要快啲报名啊！听下 Amos 咧喺堂上边咧有啲咩教噶，咁啊多谢晒，差唔多噶啦，系你快啲叫人报埋名啦，可以
17: 快啲报名，
18: 到时见，好，到时见，多谢晒 Amos，thank you，
17: 好，拜拜。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武克维尔和贝灵顿九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大批警员到场搜索。联邦政府就税局网络保安漏洞集体诉讼达成800多万元和解，并获法院批准。乌克兰据报派官员到华盛顿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由廟街開始唱到去頒獎台，佢可以好市井，又可以好抒情，更可以草根地唱哲學，唱出非常入世嘅六字真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帶嚟全新作品《你阿爸的無常語

例如尹光自己都话，将每次翻滚都当成一次重生。面对呢个无常宇宙，我哋一同豁达面对。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你阿爸的无常宇宙，作曲邓显辉、何君源，作词黄伟文 ，rap 词 Billy Choi， 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0: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0: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1: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在万锦市 Broomley 94街的新绿鱼，多谢所有街坊口碑支持，出名镬气小炒，材料新鲜，少油少盐少味精，驰名八宝鸭、丽蓉香酥鸭、足料冬瓜盅、白花鸡、糯米酿全鸡，八款时令炖汤，多种特价海鲜烤手烹调，欢迎预订。午市由11:00至2:30，特价粉面、碟口饭、送餐茶，全日欢迎外卖，7天营业。地址万锦市 Broomley 94街，新绿鱼电话416-297-1438 416-297-1438。
3: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1: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无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
8: 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妹妹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9: I love you, mommy。
1: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10: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10: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3: 齐心打造，
14: 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们是
15: 早晨，早晨，又到我哋星期四嘅林家华家人话，而家系10:37啦。咁今日咧就即系我林家华喺度直播室同大家咧就倾下偈嘅。咁如果大家想倾偈的话，可以打电话上嚟，因为施亚力今日咧就系请假嘅，冇错。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嘢平时话真系有时打唔到上嚟嘅，今日开放全个节目同大家倾下偈。首先同阿 May 倾下先嚟，阿 May 早晨。
16: 系嘉华哥，
15: 早
16: 晨，
15: 你好啊，点啊点啊，
16: 我想问你咧，我喺后花园嗰度咧就种嗰啲白菜啊，
15: 系
16: 好细棵嗰只，
15: 系，
16: 但系最近我发觉好多啲蚁啊，
15: 哦，
16: 供佢啲泥土嗰啲位置啊，
15: 系，
16: 咁我就点算咧？我又唔可以攞水淋佢噶嘛，
15: 淋
16: 蚁都着火。
15: 淋佢都冇用嘅，
16: 系啊，咁样啊，
15: 系啊，淋佢
16: 有咩？
15: 淋佢咁样，咁我想请问你嗰啲蚁咧，就系嗰啲黑色嘅大只啲嘅，因为
16: 细只嘅，
15: 哦，细只，咁你有冇喺附近？ 我想问你，你有冇喺附近咧见到啲好似啲沙丘泥丘咁样啦？因为通常蚁喺个地底下边建巢咧，个蚁窦咧，咁佢一定会将嗰啲沙沙泥泥咧搬咗上嚟嘅。咁你好明显地见到有一个山丘仔咁，有冇见到呢啲嘢？
16: 少少有个窿咁噶。
15: 哦，嗱，首先第一样嘢。你担心佢影响你种嘅菜啊？
16: 系啊系啊系啊。
15: 好，嗱，我有个见
16: 担心嗰啲白菜仔咯。
15: 我有少嗱，佢又嗱，讲真，佢又唔会食白菜嘅。咁但系你话啊，我都想希望能够驱逐佢咁啦，驱逐啦，你想又唔系话即系将佢毁灭啦。嗱，首先第一样嘢我要解释啦，其实蚁喺我哋嗰个后院就会有下边有个蚁窦系好阔好大嘅。OK，
16: 哦、
15: 好啦，
16: 我都唔敢挖，
15: 你唔好挖，你挖唔到啊，挖唔到啊，佢下面好多通道，咁、唯一咧、你想佢搬歪啲啦，搬歪啲，咁、我咧就会系喺你个菜田嗰度谂办法，咁啊点样喺个菜田谂办法咧？你又唔想影响啲菜咧，啲菜又食噶嘛，
16: 系啊，
15: 咁首先第一样嘢咧，我想请问你，你屋企有冇煲咖啡嘅习惯？
16: 有啲咖啡渣，
15: 系啦，
16: 我有咖啡渣，
15: 有咖啡渣。咁由而家开始咧 ，keep 少少啦 ，keep 起佢啦、哦。其实咖啡渣系一个好好嘅天然嘅肥料嚟嘅，系、
16: 哦、
15: 啦。但系当然，正正式式要用咖啡渣，令至到啲植物咧更加旺盛咧，佢要经过一个过程。嗰、那个过程系乜嘢咧？将咖啡渣就摆落去做堆填嘅泥，即系堆肥啊。叫堆肥，咁堆肥我又唔知道，请问想问一问你，你屋企有冇堆做开呢个堆肥嘅习惯咧？即系将嗰啲，我唔紧要。嗱，简单嘅堆肥嘅习惯咧，你可以揾个桶啦，然后咧就抌咗啲咖啡渣啦，嗰啲菜头菜尾啊，又抌埋落去啦，扫嗰啲树叶啊，又抌埋落去啦。咁得闲你倒咗落去之后咧，得闲就翻下佢。即系撩下佢，撩下佢，咁咧就，但系佢要需时嘅，快者三个月、两个月咁样咧。佢个原因就将呢一个叫咖啡渣摆咗，然后令到其他嘅即系我所讲嘅厨余啊，嗰啲咁嘅树叶啊，佢喺度沤啊，沤咗咧，系令至到咖啡渣咧系可以排咗一啲。系嘅物质出嚟啦，我唔咁详细讲啦。咁然后将佢嗰啲咖啡渣咧，就同其他嘅厨余咧混为一体。咁原则上咁样再渗落去嗰、那个植物嗰度咧，系最好嘅。但系围巾点解我又赠蚁啊嘛？咁我就用呢个方法睇下你建议你会唔会做？将啲咖啡渣 ，OK， 攞啲你嗰个菜田都有啲泥嘅。咁你就可能亦都会加啲泥嘅，咁啊 topsoil 又好，肥泥又好啦，就沟，但系唔好用太多咖啡渣，唔好用太多咖啡渣，太多咖啡渣会有啲乜嘢唔好嘅效果咧？太多嘅咖啡渣经过水淋啊、太阳晒啊诸如此类咧，佢会结实咗啊，即系板结咗，板结咗咧就会令至到嗰个种嘅植物咧个空气唔够。
16: 但我有淋水
15: 嘅噃，唔系我咪解释紧俾你听咯。所以用呢个咖啡渣唔系就咁渗一浸喺面，系一定要同泥咧系沟嘅。咁啊沟几多啊？咁样样，咁你咪当十比一咯。
16: 哦，十比一，
15: 即系一系咖啡渣。嗱，呢个系好稳阵嘅做法。你话八九，即系九比一啦。我 sorry 啊，九比一。咁或者係八比二都得嘅，咖啡渣係少、但係一定要溝到佢勻。咁點解我要你講蟻我又同咖啡渣滲落去個菜田呢？就因為咖啡渣會令至到有啲昆蟲呢係唔鍾意再埋去嘅。
16: 係。
15: 佢嗰陣味係有少少驅蟲嘅作用。咁你呢就將佢均勻地滲咗喺嗰個菜田度。OK， 咁咧就起码唔会令至到除咗蚁之外，其他嘅昆虫都冇咁容易去搞你嗰啲白菜。你话至于个蚁窦，你又唔想影响佢，咁诸如此类啦。咁就你淋水咧，佢只会系一段时间嘅啫，佢继续都会喺嗰度。 咁咯。
16: 哎呀，
15: 系嘛？
16: 点算呢？我就变咗我中咗，我都唔知点样咁识啊。
15: 唔系冇所谓噶，其实真系冇所谓
16: 嘅。
15: 你唔用一啲化学嘢去倒落去你嗰个菜田度系冇事嘅，你食嘅嘢系冇咖啡渣系完全 OK 嘅。冇问题，系、
16: 哦、
15: 帮助。
16: 我希望你蚁快啲走开啦，我又唔想话。
15: 冇嘅，好难嘅，好难嘅。你就算你而家系将佢呢个豆去搞咗佢，佢又会喺下边去另外一个位置去搞。
16: 系啊，
15: 咁样即系好多时我都会提议嘅，就系、是、买一啲稻蚁嘅药。稻蚁嘅药就渗喺佢嗰个蚁窿嘅周围。
16: 系啊，
15: 咁佢担咗落去，佢会稻死咗个蚁后。冇咗个蚁后之后咧，呢一啲蚁就会转去第二个位置，
16: 哦、
15: 然后咧再培养、再拣选一个蚁后出嚟喺第二度起豆。
16: 哦，我曾经听过阁下讲过咧，抌啲爽身粉喺
15: 哦，爽身粉系唔适宜摆 outside 嘅原因就系落雨、潮湿、失效，系嘛？咁你即系话佢拒绝唔去嗰度啫嘛？咁如果你真係要嘅，有一个方法嘅，你就将啲橙皮啊，橙皮啊，打碎咗佢，攞个搅拌机打碎，咁啊一堆橙嘅渣咁样啦，橙皮得㗎啦。然后呢你就铺喺嗰个佢个草嗰个蚁豆上面。
16: 係。
15: 铺喺蚁豆上面。咁佢呢种味道亦都会令至到佢走嘅。
16: 哦，咁样啊，咁啊好啲咯，
15: 试一试咯，好唔好啊？
16: 系咯
15: ，OK， 好唔好
16: ？OK，
15: 解决，
16: 好，
15: 希望你成功。好，下一位啊 ，Low Tech，Low Tech， 早上，
4: 早晨，嘉华哥，
15: 点啊？有咩倾？
4: 系啊，我关于个马桶嗰度咧，
15: 马桶
4: 系啊，佢漏水喺嗰个 flap 度漏水，系咪？自己可以换？你有冇试过自己换啊？
15: 有，我都话成日一间屋里面最多换嘅零件就系嗰块盐啦，水马桶里面嗰块盐何解啊？咁因为佢浸喺个水，虽然佢都系可以浸喺水咯个设计，但系耐咗咧佢都会硬化啊，又或者水嗰啲矿物质令至到佢硬化。咁其实真系争一条头发位嘅啫，有时一条头发位都会继续咧入漏水落去个马桶，然后跟住啲水又要再入嘅。你是不是出现这个情况？
4: 是啊，就是我揿极它都有水滴下去，那我即是要换，是不是这样？只是换个 flat 牌就可以
15: 了。是啊，你传统那只嘛，就是一块这样的胶是吗？
4: 不是啊，那只很渣的，好像硬胶，它是没那么好。我知道那只是另外有只是不是好一点？
15: 其实好与不好啦，首先第一样东西我的建议呢，你都系最傳統嗰只，有條鏈拖住嗰只啊嘛，系啦系啦系啦，好與唔好未必一定系唔好嘅嚇，即系嗱，你要更換閂咗嗰個水喉啦，唔好俾佢來水啦 ，OK？ 咁你沖咗廁所個水箱冇曬水，我建議你就係拆咗嗰個鹽，加埋條鏈，然後咧就去五金鋪嚇，啲 hardware store 任何一間都有噶，就俾佢叫佢買個。即是买过另外一个新的。因为个 size 问题有时是会有啲咁多 size 距离的。
4: 即是个 standard。
15: 是啊，咁最我自己的习惯都是这样的。即是如果是要更换呢，我就带埋去，然后同佢哋嗰啲售货员呢，喂我要呢隻啊乜乜乜乜，咁佢就会揀。咁你去到嘅时候你可以问下佢，喂边隻襟用啲啊，咁佢有几隻牌子你揀嘅。吓咁咯，颜色冇关系嘅，颜色红色、黑色冇关系嘅。O K，
4: 系啊，最紧要佢系贴得住咁贴住咯。
15: 系啊，因为你都要换一换啦，咁你就唔使嘥水啦。
4: 系咁，
15: 嘥晒啲水啊，啲水费都好贵嘅。O K， 咁你换咗之后，你伤嗰阵时咧，你自己整翻嗰条链。咁就当点解我叫你拆埋条链去啊？因为嗰条链嘅长度，佢买嘅时候一定预长俾你嘅。咁你要校翻啱嗰个长度咧，你揿佢几次研究下，睇下佢，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短得滞咧，佢落翻个掩嘅时候咧，有时系冚唔实嘅，系嘛？长得滞，咁啊长得滞一定冚得实咯。但系个问题，长得滞有时有机会你揿嘅时候咧，会棘到其他嘅零件啊， 翘起咗，咁佢就会长期系咁冚唔住，咁系咁流水，好嘛？
16: 系
15: 试一试呢个方法，
16: 试下
15: 好
16: 冇？好，唔该晒大家，
15: 客气。
16: OK，OK，
15: 陈婆婆啦，早晨啦，陈婆婆。
13: 系啊，早晨啊，嘉华哥。
15: 系点啊，陈婆婆？
13: 今日有另外一件事啊。
15: 好啊。
13: 我收唔到嗰个人口普查嗰个问卷啊，我应该点做啊？
15: 收唔到。
13: 啊！
15: 你系
13: 今日已经。啊、今日已经第今日已经七号啊，好似系啊，系啊，
15: 唔紧要，仲有日子，你要等一等先，等一等先，有时即系邮递嘅问题会迟都未唔出奇嘅，系嘛？早收迟
13: 收，
15: 唔紧要，
13: 收唔到，
15: 唔使急，唔使急。嗱，你再过几日，我真系收唔到，你打上嚟，然后话个方法。咁我哋用最簡單嘅方法先啦，你收到就唔使打上嚟啦，收唔到咪咩啦，系咪啊？放心啊，放心，陳伯伯，
13: 咁樣啊，
15: 唔好擔心。
13: 佢至少十二號喎，我驚罰錢啊，我冇咁多錢俾佢。
15: 係，咁你收唔到，到期時你覺得我真係收唔到喎，我唔做啊嘛，係嘛？
13: 啊，咁我佢冇電話噶嘛，我通知邊個先得啊？
15: 到時嗱，因為嗰份嘢我收咗，我都收咗、OK， 人口普查嗰份嘢收咗。但系咧就系、是、我啱啱收嘅啫，啱啱收、啊，我都未打开，未打开，咁、啊、所以我睇咗先咧，好唔好啊？
13: 嗯，
15: 话俾你听。
13: 好啊，
15: 陈伯伯，唔好意思，唔、
13: 啊、
15: 好意思，唔好心急，
13: 唔该晒。
15: 哎呀，哎，有咩唔好意思啊？好，陈伯伯 ，OK，
13: 好啊，唔该晒，
15: 得，好，拜拜。咁啊，听咗呢个先咧，刘太啦，刘太啊，
17: 系，陈伯伯你好，
15: 早晨，有咩倾？
17: 早晨。
15: 是啊、
17: 我想
15: 有一个听
17: 众打电话
15: 上来、啊、以前很多年前我都介绍过、啊、就叫 Water Softener、啊、这只 Water Softener 就并不是那些什么滤水、啊、那些系统的东西 Water Softener 基本上是你去到超级市场是去找洗衣粉部门就一盒好像、啊、类似即是它不同包装又或者不同牌子你去揾嘅時候咧，佢會係一個點講咧？好似早餐嗰啲粟米片咁啦，細盒少少咁樣個包裝。咁佢用途係點咧？就去啲頑固啲嘅油漬，例如抽油煙機啦，係嘛咁樣樣。咁咧你就我自己以往嘅用法都會係將佢用熱水。开溶咗嗰啲粉，其实好似洗衣粉咁嘅。OK，
17: 佢嗰边系就系好似洗衣粉，即系粉状。
15: 粉状，咁你开咗佢之后，开咗佢之后，咁然后咧你就攞啲布咧去抹啲油渍。咁如果油渍犀利嗰啲，你咪落多少少粉咯，系嘛？咁唔好悭
17: 啊！
15: 唔好悭，唔使比例嘅，油渍多落多啲，油渍少落少啲。咁你话我点知油渍多定少啊？咁你咪试咗。抹咗，咦，即刻得嘅，咁咪继续用咯。诶，唔够强，咁咪落多啲粉啦。
17: 即系攞嚟抹身嘅，唔系喷身嘅，唔系抽到喷身嗰只。
15: 唔系听唔到，唔
17: 系、啊。即系你攞嗰啲系攞嚟抽好，攞嚟抹嘅。
15: 系。
17: 攞个喷喷壶咁样喷落去嘅。
15: 唔使喷壶啦，简单快捷啦，攞、哦、块布咁啊，戴只手袜咁，你咪。抹咗佢咯，抹完之后，抹完之后咧，再用清水过一过，因为佢如果浓度高嘅时候，佢干咗都咗啲粉状嘅嘢喺度，蒙查查咁样，咁你咪用再用啲暖水抹走佢，试试啊，好嘛？
17: 嗰盒佢写住 water softener，
15: 系啦，唔同牌子都有。
17: OK，
15: 好，
17: 唔该你，
15: 系刘太，
17: 拜拜，
15: 好，拜拜。诶，仲有电话，我哋嗱两位，我哋 hold 住呢条线先。啊、你打咗嚟噶啦，咁我哋去一去加埋一两句先啦。
18: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嘿，学习嘅时候你心不在焉，唉，咁样学极都无成啊。
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20: B-Set 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 B-Set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19: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20: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同 Alex Poon 647-939-3733。
19: Premier Toyota 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21: 陈太做咩咁愁啊？
20: 唉，洗衣机又坏咗，整极都唔好。
21: 你试下安心家电维修啦，我屋企雪柜、炉头、洗衣机、干衣机都系佢哋整，师傅经验丰富，检查仔细，收费公道透明。
20: 会唔会等好耐啊？
21: 佢哋好快上门，准时可靠，仲讲广东话，沟通冇难度。
20: 咁就放心啦，点联络啊？
21: 记低电话416-278-8668，
20: 416-278-8668。好，
21: 安心家电维修，专业可靠，服务贴心，电话416-278-8668。
22: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所以我特别安排咗一个免费嘅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喺5月9日星期六晏昼4点进行。电话同我登记系64789738-06，系89738-06。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15: 好，首先要跟余太 Annie 和冼女士讲声，你好好条线先，因为我要答咗就是陈婆婆头先话，喂，我找个人口普查未收到信，我好担心。多谢 Dorothy， 我哋嘅同事呢即时呢就 send 咗个热线电话话我听。陈婆婆，如果你听紧嘅时候，请你抄低呢个系呢个电话，你可以打去查询一下嘅。电话就系1-833-852-2026。重复讲一次个电话俾你听啊，陈婆婆，1-833-852-2026。好，陈伯伯，咁我呢张呢个电话咧，我都会 keep 住嘅。假设你仲未收到的话，你又打过去嘅，或者你未打过去，你打电话上嚟，我会再重复呢个电话俾你听。咁三位听众，余太、Annie、冼女士，听埋广告，接收你嘅电话。
23: 上升级美嘅厨房用品，唔好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喺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Stope、Demeyer、Mi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仲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24: 听下夏雨有咩好介绍？
2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3: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 预约416-668-8688。
0: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2: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0: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2: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0: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5: 好，同阿余太倾下偈先。余太，早晨。
6: 诶、hey, ，你好啊。
15: 你好，系有咩帮到
6: 你咧？诶、个 lawn 咧，诶、即系个草地咧，就系、是、野草同埋黄花系多过草嘅。
15: 一定啦、
6: 啊。咁我想，我点做好咧？
15: 好简单，首先咧，你要彻底做咗咧，就系掘咗啲黄花。OK。掘咗啲黄花，野草我唔好理佢字，系咪先？掘咗啲黄花，连根拔起之后，即时咧就加翻啲泥，加翻一啲种子落去淋水，跟住佢少咗个空间，咁其他嘅野草或者系嗰啲黄花咧都唔会出现。首先要解决咗黄花，如果唔系咧，一到成熟期咧 ，bring from 咧，成个地都系嘅，好嘛？解决。
6: 而家已经开始黄
15: 花啦。冇嚟掘咯，掘咯，快啲掘咯，见坡掘坡，好嘛？当然你可以买杀草嘅剂，咁但系视乎你自己啦。专对付黄花嘅都得，好冇？但系一定要加翻啲泥，加翻啲草种落去，咁佢冇空间、哦、就唔生，好嘛？
6: 唔该，
15: 好系。OK，Annie， 早晨 ，Annie，
7: 早晨，嘉乐哥，
15: 系。
7: 请问咧，我今次收到领张嗰个人口普查嗰啲信，
15: 系。继续啊，听紧啊，快啲啊，冇、时间、啊。
7: 咁我哋填一张定两张啊？
15: 咁系咪同一个地址，同一个名啊？
7: 冇名嘅，净系个地址。
15: 啊 ，sorry， 同一个地址。系。
7: 有一张咧，佢前边加个一字。
15: 系。一字我唔明系加个地址加个一字。
7: 比如我哋间屋系十八，咁佢就一就十八咁。
15: 系。我觉得你冇所谓噶，你同填嗱，甚至无你可以打电话去问清楚，究竟点解佢会 send 两个俾你啦？18338522026，18338522026 ，OK？
7: 明白。
15: 查清楚。哦、好 ，OK。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嘅两位听众，因为我哋时间唔够，放心 ，hold 住条线，我喺节目完咗即刻听你嘅电话，唔好意思 ，OK， 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今日稍后将会进行每年一度的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测试，届时所有连接至 5G 或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和电视台都会收到或者播放相关的测试警报信息，并会附带响声作提示。当局说，年度测试的目的除了确保系统运作正常之外，亦都可以提升民众对于紧急警报的认知，并且让大家做好应急准备。安省河顿区警方继续调查奥克维尔和贝灵顿有九间学校接到炸弹恐吓。警方说，今朝有人向河顿区教育局和天主教教育局发出匿名恐吓，点名多间中学为目标。警方说，各校暂时无需进入封锁或戒备状态，不过已经派员到场加强警力，并且搜查校园。当局正调查恐吓的来源和可信性，课堂暂时如常进行。多伦多市前日亦都有16间学校接到相信是同一人经电话发出的炸弹恐吓，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并无实际危险。联邦政府就加拿大税务局 CRA 网站被黑客入侵和资料外泄事件的集体诉讼，达成超过876万元的和解协议，并获法院批准。

0: 20元的赔偿。如果资料被用作金融诈骗，赔偿可以增至最多200元。当局另设最高5000元的特别基金，补偿因事件衍生的实际损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据报指派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去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讨论外交和安全问题。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威特科夫等人连月到访莫斯科会晤俄罗斯官员，相反与基辅官员的会面只是在美国或乌克兰以外的地方举行，令到泽连斯基逐渐失去耐性。他日前受访的时候亦都形容华府目前已经将优先事项转移至到中东战事，无疑削弱了对俄方施加的压力。俄罗斯早前宣布将今个星期五和星期六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停火日，当地外交部敦促乌方认真看待有关声明，强调将坚决回应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
2: 最好的苗要碰上合适的土壤，加以悉心的灌溉和阳光的照耀，才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夹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 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 Car，Info 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 Car Auto Sales，Info 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6: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7: 吓，你讲咩话？我塞又收唔到。
6: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7: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9: Love you, mommy。
4: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4送1湯白饭任装。
10: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

0: 你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1: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0: 今日系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呢份无私嘅爱啦。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嘅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系母亲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定邦。

5月7号星期四开始今日嘅音乐帮。日本方面有个协会做咗一个调查，访问咗1300名嘅小学生，问下佢哋最想做咩职业。虽然有文化背景的差异，但是都可以参考一下究竟现在的小学生和我们以前的小学生有什么不同的，想做什么工呢？分开男仔和女仔，前三名很有趣，七年都没有变到，当然因为他们有些选择的项目可以选。同分的第十位分别有三个职业的，包括是职业的电竞选手，即是职业打机的，还有机师和木工的，三个职业好像分野很大。第八位是兽医，第七位是篮球选手或者是教练。有两个职业并列的第五位，一个就是公司的职员或者文员，我们一般打工仔的文职人员。同样是第五位竟然是 YouTuber， 即是他们说一是做文员，一是做 YouTuber， 杀出一条血路。男仔方面第四位，游戏制作相关，不出奇啊。連續七年冇變，頭三位分別就係、是、第三位就係醫生，第二位就係棒球選手或者係教練。這個我哋細個睇漫畫、卡通成日都有㗎啦，因為成日都話咧要進入呢個甲子園啊嘛。但近年足球興起，第一位連續七年嚟講就係足球選手或者係教練嘅。女仔嘅理想職業方面，第十位竟然係漫畫家，呢只大黑馬咧喺舊年係排第44位嘅啫，突然间今年嘣一声跳咗上嚟第十位，并列第十位嘅就系宠物美容师，咁而家都好兴噶啦。第九位就系教师，第八位系药剂师，第七位系兽医，第六位系插画家。插画家同漫画家有啲唔同嘅，插画家系画单幅，漫画就连续啦。第五位甜品师，第四位医生，第三位美容师，第二位护理师。去年日本的小朋友小学生第一位想做什么呢，就是做托儿老师。不知道跟我们当年的我的理想有没有不同呢？

前日播过呢一首英文版啦，就系 Japanese Boy Anika。咁啊，揾到呢一首日文版，山口由佳乃嘅叫做 Chinese Boy。呢首前奏好熟噶啦，咁当然亦都系一个新版改头换面啦。咁呢一个风格系咩？叫做 Motown Style， 亦都系 AI 歌嚟嘅。将遥远的他填咗英文词，咁啊填词方面系真人填嘅，但我觉得几好听，叫做 She is so

0: 电视方面咧，佢写住系叫 Glossy Baby 嘅，咁亦都系佢个 channel 嗰度摆咗好多呢啲 AI 歌啦，转晒啲风格啦，但真心觉得填得相当之唔错嘅个词啊 ，She's so far 就系遥远的他噶。他嘅 AI 英文版，转头翻嚟咧就唔系 AI 啦，真人讲个故事俾你听。
1: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2: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One Spread Liv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1: 好舒服啊！多谢你。
2: 而家买满30元加1元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元就将惊喜带走。One Better Living 生活新概念，
3: 龙庭食府精彩每道菜，真添顺德碌鹅、寻龙鱼骨汤、台山三星鱼干、激素酱炒龙肚，保证舐舐嚟，唔系四围食到。
4: 食龙虾，龙庭优惠最到家，龙庭四磅大龙虾特价每磅18.99，等你孝顺妈咪。
3: 仲有大厨红烧乳鸽、银牙蛋白龙虾、片皮鸭，味味见功夫。
4: 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茶市19.99食龙蒲烧卖王，母亲节、父亲节龙虾海鲜套餐 stand by you， 订错905-604-8218。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8: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有故事的人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觉醒360赞助。
10: 故事看人生，
11: 故事看人生，
10: 有故事的人。
12: 一个富翁屋企嘅狗走失咗，于是富翁就登报纸发咗一则启示，佢话揾到佢只狗嘅人可以得到10,000元嘅酬劳。启示出咗之后，好多人都话揾到呢一只狗，但全部都唔系富翁嗰只。富翁太太就话，可能揾到狗嘅人嫌钱少咧，话晒佢都一只纯种嘅爱尔兰名狗。于是富翁就决定将酬劳改为20,000元。一个乞衣喺报摊度睇到呢一个启示，佢心谂呢一次发达啦。因为早几日在公园他找到一只狗跟这只狗一模一样的，他想着明天一早还回这只狗给富翁拿20,000元的酬金。但是走过报摊，他无意当中又见到那单启示，今次的赏金变为30,000元了。乞衣心想都是将这只狗收埋先，说不定钱越来越多呢。到了第四日，那些奖金果然又升了。等下等下，那些奖金越飙越高，高到全城都觉得惊讶。乞衣觉得是时候还返隻狗啦。但点知佢发现隻狗已经死咗喇喎。因为隻狗喺富翁屋企食惯嘅都系鲜牛肉，饮嘅都系鲜牛奶。对于乞衣嗰啲喺垃圾桶执返嚟嘢食根本就受唔住。

0: 有故事的人由 MM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1: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3: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4: 多伦多冬天好冻，夏天劲热，清风度假师傅话避开6月安装高峰，装冷气有你着数，
5: 悭时间，
6: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7: 悭钱。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起，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唔想热到瞓唔到觉，
6: 即刻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搵 Alvin 647-505-2488。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红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9: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由新冠疫确认爆发汉他病毒邮轮上的两名加拿大旅客已经返回本国，目前身处安省。河顿区警方确认区内9间学校接到的炸弹恐吓，并未构成实质威胁。泰华公布获任命为新任总督的阿尔布将于6月8日离身。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2:05新闻专辑。
12: 记得是5月9日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宏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日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的。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le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还有我何志宏做现场直播推介。
13: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进行。电话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9: 母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食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鍾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14: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9: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 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5: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7: 买楼都系一样。明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
5: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窝。
7: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5: 东方广场精彩母亲节节目，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开始，惊险刺激马戏团杂技表演，呈现舞台歌舞游戏，抽奖奖品丰富，仲有赠品。
16: 今个星期六东方广场合府统请，与你齐贺母亲节，必定令你笑逐颜开，满载而归。
15: 名谢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 ，Desjardins Financial Security Independent Network Markham Centre 兴记美雅地板、马力宏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7: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建议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星期日就是母亲节啦，相信大家都应该订咗台去食饭噶啦。咁当然除咗出街食之外咧，可以自己亲自下厨煮翻餐好嘢俾妈妈食。细个嘅时候，妈妈会叫我哋拖住佢嘅手啊，千祈唔好周围走啊，喺陌生嘅地方啊，好容易会走失啊，甚至乎马路好危险啊，所以我哋捉到实一实嘅。大个咗之后，自己要出嚟闯荡啦，咁所以咧，我哋放开咗呢一只嘅手，自己学识独立。独立过后咧，又见到妈妈，又捉翻住佢只手，就话俾妈妈听：你食咗嘢未啊？冚多张被、啊，小心冷亲啊！妈妈嘅手对我哋非常重要，但系呢一手儿歌《妈妈的手》。

原来都好多网上面嘅儿歌咧，系唱俾妈妈听嘅，好似呢一首叫做《妈妈的手》。张德兰有只新嘅派台歌，歌名叫做《寄亲恩》。喺呢只歌嘅拍摄途中咧，或者筹备当中咧，有个小插曲嘅，就系张德兰唔小心咧就整亲甩咗臼，入咗医院做咗个小手术。不过而家冇事噶啦，相信咧可以继续出嚟宣传嘅。

张德兰嘅新歌，歌名叫做《寄亲恩》。妈妈嘅爱无所不在，系全天候咁包围住我哋去成长。就系佢呢份无所不在嘅爱咧，令到我哋好快乐。

0: 顺利怀孕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将会继续请来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女性考虑雪卵又或者准备接受人工受孕疗程的时候，饮食和营养可以怎样帮助身体更好地准备减轻不适。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1430 播出，在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0,000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000。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而家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 Link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3: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3: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3: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3: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5: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飲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今朝翻工几好阳光，下昼开始咧会转为密云啦，同埋有四成机会会落微雨嘅。今日下昼十度，感觉上面系八度嘅。今晚咧又开始冻翻少少啦，今晚会跌到一度，感觉上面系零下两度。星期五方面咧，阳光普照，下昼最高气温13度，晚间都系单位数字噶啦。星期六下昼最高气温亦都去到15度，可能有雷雨，最紧要就系母亲节星期日。几好天气噃，朝头早下昼都有阳光，下昼最高气温12度。

李克强歌歌名叫做破晓时分。除非你系翻好早嘅更啦，好似我哋控制员咁样，每朝早咧太阳未出啦。如果唔系，基本上我哋翻嗰啲工咧，都未必需要咁早起身嘅时候咧，都好少见到破晓时分嘅。

逝去，才能免我一生也在默默痛苦。假如真的要我跟你分别，

Danny Summer 假如一知道是他的作品呢，真的没得输。节目答俾你有古巨基，爱变了这世界衬衣，希望你在今日母亲节用这份爱去传扬开去，无论对自己的妈妈也好，对其他人全部都有人用爱去包容。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卫生官员确认，爆发汉他病毒邮轮上的两名加拿大旅客已经返回本国，身处安省。麦蒂华确定获任命为新任总督的阿尔布将于六月八号履新。加航再削减航班，应对飞机油价高企。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五月七号嘅午间新闻专辑。邮轮红迪厄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之后，最新确认累计有八宗病例，包括一名据报曾与其中一名死亡病人有接触嘅荷兰空姐。与此同时，邮轮上两名加拿大旅客据报已经回国，目前身处安省。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3: 荷兰卫生部门证实，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个空中服务员出现汉坦病毒感染病征，症状轻微，目前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隔离接受病毒检测。据当地传媒报道，这个空姐曾经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和早前乘坐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确诊汉坦病毒之后死亡的荷兰女子接触过。荷兰皇家航空表示，有关女乘客原定上个月25号从约翰内斯堡乘搭飞机前往阿姆斯特丹，但是由于情况恶化，机组人员决定不给她乘搭，而怀疑染病的空姐曾经同她有过接触，航机跟着飞往荷兰。公司表示，卫生部门正在联络这班机的乘客。与此同时，邮轮公司 Oceanwide Expedition 表示，两个加籍人士已经在上个月24号在偏远的南大西洋圣海伦拿岛离船接受观察，据报目前已经是抵达安省。麦泰华昨晚发表声明，指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正在同这两个加籍旅客取得联系，并且就隔离和公共卫生措施提供指引。另外，南非卫生部门表示，在两个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以人传人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接到邮轮通报八宗汉他病毒个案，其中三个人死亡，包括一个上个月11号离世的荷兰男子。世界卫生组织经评估之后认为，有关疫情目前对公众构成的整体卫生风险属于低水平。这艘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目前正在前往西班牙加拿利群岛。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厄提华公布获任命为新任总督的退休最高法院法官阿尔布将于6月8号履新，届时他将会发表就职演说，展述其任内的优先关注范畴。安省河顿区

0: 一人经电话发出的炸弹恐吓，警方调查之后确定并无实质危险。皮尔区警方公布，就有人跨市诱拐儿童，起诉一名35岁涉案男子，不排除有更多的受害人。当局话，疑犯由今年2月开始，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虚拟身份隐藏真实姓名，接触16岁以下青少年。疑犯化名包括 Maverick、Ace Wild 以及 Maverick Zero 等。当局已经在3月中旬拘捕来自 Midland 市的35岁男疑犯 Stanley Merriam， 他目前面临3项有拐儿童相关的控罪。警方不排除仲有受害者未同当局联络，今日特意公布疑犯使用的多个网名，呼吁任何曾经与这些账号进行社交互动的青少年或者家长，立即向皮尔区警方提供线索。安省政府提出修例，缩短警方背景审查等候时间，协助申请涉及儿童、长者以及相健人士等弱势群体工作的求职者和义工，更快取得弱势界别审查。相关的修订将会容许指定警队在需求高峰期间处理非所属辖区居民的弱势界别审查申请，以提升效率和减少积压。联邦政府就加拿大税务局 CRA 网站遭到黑客入侵和资料外泄的集体诉讼，达成超过876万元的和解，并获得法院批准。案件涉及2020年疫情初期，黑客入侵政府网站约47000个账户，冒认事主申请 CERB 紧急援助金和 CESB 学生紧急援助等的福利。外泄资料包括社会保险号码、银行存款资料、税务和就业保险资料等。本国最大的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燃油价格高企，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最新受影响的4条航线都属于非美国的季节性航线，包括多伦多至加州 Sacramento 和南卡罗来纳州 Charleston、 满地可至德州 Austin 以及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 Raleigh。 季节性航班会提早在7月底至9月初结束。国际消息，美伊局势方面，在美国等待伊朗就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作出回应之际，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方表示，刚刚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形容气氛亲切友好。另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相信美伊谈判将会很快转为持久和平。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1: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见面之后，形容气氛良好，双方交流近2.5小时，交流坦率直接，充满信任。但是佩泽希齐扬并没有透露细节。早前有传闻说，佩泽希齐扬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有分歧，而总统办公室官员日前已经批评有关佩泽希齐扬可能辞职的传闻不实。与此同时，据报美国向伊朗提交寻求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德克兰表示正在研究。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尽快回应美国的提议。半岛电视台引述伊朗议会一个议员说，预料德克兰日内答复华府。消息表示，伊朗和美国以舒缓美国海上封锁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开达成共识，但是两国官员仲未证实。报道又说，伊朗现阶段不会就核计划展开谈判，他们只希望结束战争，希望联合国安理会保证解除制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再在第二阶段讨论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德克兰已经是新设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任何通过海峡的船只都要与伊朗当局沟通。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表示欢迎，但是就说由于调解人身份，不能够因为泄露细节而失去双方信任，又说不清楚美伊代表如果恢复谈判会在哪个国家见面， 巴基斯坦总

0: 下巴茨表示，相信美伊谈判好快会转为持久和平。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受贿案，今日分别在军事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尚福就犯受贿和行贿罪，数罪并罚之下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同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且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两人在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之后，将会终身监禁，不得减刑或者假释。赤柱蒙特梭利国际学校怀疑发生性侵事件，警方回复查询话，上个月17日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4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需要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作出交代。香港机管局一名前首席高级经理承认就机场三跑道系统分判合约收贿大约330万元，同埋清洗其他相关犯罪得益几百万元，早前被判囚4年。区域法院今日颁令充公佢嘅犯罪得益共约600万元，被告需要喺6个月内履行充公令嘅要求，否则可以被加刑47个月。香港食环署表示，将会喺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嘅申请，预计6月中批出首轮申请，喺7月指定一日起容许狗只进入获批准食肆，具体日期会于稍后公布。食环署下星期会举行多场简介会，向饮食业界介绍规管同埋申请安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4轮听证会继续，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嘅人员作供，否认系想推卸责任俾屋宇署。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麟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独立审查组提交表格，有2份涉及宏昌阁和宏志阁被随机抽中审查，其中一份是有关窗口改动工程，表格内有照片逐层显示后楼梯窗口的情况。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指出，相片显示在工程前已经有部分楼层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盖并且上锁，上面贴有告示。为什么容少麟审核的时候没有察觉问题？容少麟解释，当时以为是窗口损毁，要用临时保护措施遮盖，没有留意是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5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麟的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麟，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怎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麟说，如果当时有到场看就可以看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给屋宇署的电邮。杜鉴坤问容少麟，发出有关电邮的意思是否想指出两个部门在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不知道屋宇署在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麟是否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麟否认，重申如果早些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说，容少麟对很多问题的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麟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佢话今年1月已经实施屋宇署嘅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想拥有理想中的全新公寓，六二五 Sherpa 由超过五十年经验信誉卓著的发展商 Canderel 打造，位处 Bayview Village 专上地段，而楼宇落成即买即住，精致现代设计，优雅生活品味，售价由39,900起。无论首次置业、自住升级定是投资收租，现正推出专属优惠，合资格买家更可享最新批准的 HST GST 回赠。诚邀你亲临参观现楼单位，体验完善设施，立即登记 hello@canderelbv.com。
5: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四夫三晚，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6: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7: 吓、啊，你讲咩话？我识又笑唔到。
6: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啊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8: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云 Mar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财经简报，
1: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4,110点，升12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最新报49,787点，下跌12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最新报25,868点，升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最新报7,369点，微升4点。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6,626点，升412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2,833点，升3,320点。五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歌推介，每做一件事预计到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预感是好的，不过如果想得太多的话就变成了烦恼了。出街咦会不会落雨的，什么担遮的，看新闻见到手机摆在床头会爆炸的，哎呀怎么办，要考试了，死了没温书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不需要，没有必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的。由 Locksmith 开锁佬2026年带来的全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3: 难行情蹦蹦，童年多广阔的旅途，

Locksmiths 开锁佬最新作品《烦恼事九成都不会发生》，作曲 Locksmiths， 作词 Jim Yan， 编曲 Locksmiths，Chris Ho， 监制 Chris Ho。

0: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2: Premier Toyota RedTech 专享日火热进行中。
3: VZ 和 Prius 同时享有丰田原厂优惠加政府补贴。VZ 最高可享10000元 ,Prius 最高可享7500元。
2: Tundra 最高减4000元 ,Tacoma 最高减2000元。现货 Highlander 更配备冬季轮胎及车行其他优惠。
3: Premier Toyota 位于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Markham Road Gap Shepherd, 可电 Tony Chan 和 Alex Poon, 647-939-3733。
2: Premier Toyota选购你梦寐以求的丰田座驾，
4: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I love you, mommy。
6: 细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晚晚四送一汤，白饭任装。
7: 大个嘅时候，妈妈嘅超能力就系净系听到你把声就知道你开唔开心啦。
6: 妈妈用佢嘅青春，用佢最大嘅能力去守护我哋，照顾我哋。
7: 今日是时候用行动去报答妈妈这份无私的爱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日日都是母亲节。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9: 我是陈可辛。

0: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依欣，大家好啊。咁今日已经嚟到5月7日星期四噶啦。咁亦都喺油价方面咧，真系要提，好开心事啦。听日啦，哇，跌啊，仲跌好多下添。
0: 好嘢，我哋翻两日前嘅价钱，好嘢。因为咧就原来唔使咁心急咧，就要排队咁样啊。而家咧就系、是、今晚过后将会跌6仙，咁啊啱啱 update 咗就系、是、跌6仙。咁啊听日咧即系话听日嘅价钱咧就103.9嘅，亦即系五月，都好过两日之前嘅价钱啦。OK 啊，
1: 咁起码变翻100几先啦。好似而家咧好似翻100几咧，之前睇落咧就好高啊，而家咧就好啦，100几啦，好啦，跌翻落去啦咁。系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跌五先啦，109.9啦，咁而听日咧就103.9嘅。
0: 好啊，唔该晒嘅。除咗价钱之外咧，又可以了解一下呢个天气状况。今日咧都系会天阴多云多少少，仲埋都有少少凉凉地嘅噃。咁啊，所以出街咧都要着件外套啦。而家嘅气温系10度。咁至于今晚嘅状况咧，就将会有多云啦，30%机会有骤雨。咁亦都根据环境部预测咧，今晚嘅气温最低系2度之余，仲有呢个霜冻嘅。可能性 risk of frost。
1: 今朝早咧，我又真系睇到咧有呢个 frost 嘅即系机会啦。咁但系咧，而家我又见佢好似咧冇咗嘅，点解？
0: 唔知咧，
1: 系咪取消咗咧？
0: 今日嘅 frost 取消啊，
1: 取消咗个黄色警告啊。系今朝系有嘅，
0: 可能冇咁严重咯，系嘛？可能某啲嘅情况咁样啦。
1: 咁但系听日咧就会再暖啲。听日咧就系朝早日头嘅时候咧就有30%机会出现骤雨啦。听日最高系15度嘅，而晚上。5度，听晚咧就话冇落雨，不过听晚咧系多云噶。
0: OK， 咁啊之后嘅几日咧，可能系下个星期咁样样啦。下个星期一咧，咁系都会间中多云，咁啊有亦都有阳光嘅，气温就系13度最高啦。星期一。最低气温就是3度，咁其实打落嘅天气咧都系差唔多咁样嘅价钱噶啦，想讲价钱添啊，咁样嘅气温咁样嘅。咁但系除此之外咧，都要介绍咧就系咧，我谂住，因为琴日咧听到新闻就系话，喂嗰、那个呢、這个世界杯咧，咪有呢个全民一齐庆贺嘅一啲嘅免费活动啊嘛，fan festival 啊嘛。嗱之前就话唔收钱，咁跟住话唔系收钱吓、啊，收钱啊唔好啦咁样。喂、哎，好啦，唔收钱啦。不过你就要上网去抢飞啦。咁因为琴日听到新闻嘅时候，咁啱啊做紧节目，咁啊又哎呀，即系唔可以即时上去抢啦。咁啊到做完节目嘅时候，已经咦又话有啲咩 general admission 免费飞嘅，免费飞咧冇晒啦已经。咁啊得翻嗰啲叫做收费嘅位置啦。咁有啲好靓嘅，有 clubhouse 啊，咁有啲咩 special 嘅 lounge patio 啊，仲有一啲嘅即系饮品啊咁样等等啊，当然要额外付费嘅。咁啊呢个睇先啊，300蚊。咁另外仲有一个。就是有个 Terrence 嘅，即可能是一个高级少少嘅露台仔咁样啦，嗰个就收150蚊嘅。OK， 嗱，仲有一个咧，呢、這个我见到个相片咧，就好似喺个桥底嗰度，有啲嘅位置俾你坐下咁样啦，即系再下一格就就叫做 Pavilion 咁样，咁100蚊咁样，仲喺度考虑紧啊，买唔买好咧，买唔买好咧？跟住今朝再睇，咦？呢啲都冇晒咯，所有嘅嗰啲 fan festival 嘅飞咧就已经冇晒咯。
1: 通常咧，尤其是你开始讲嗰时免费咧，免费嘅飞就实在系通常即系秒杀。我哋用秒杀嘅，而家成日都讲系秒杀嘅。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晨早知咧，就最好就留意，跟住系一开闸啦。
0: 系啦，
1: 因为之前你应该要排紧队噶。
0: 应该要啊，因为咧我睇翻新闻就系话，好似2个钟头内就已经冇晒啦。咁啊唔紧要啦，咁啊到时咧就其实唔同地方咧都会有一啲嘅转播嘅，咁啊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啲嘅公开嘅转播嘅地点啦。咁又或者如果你喜欢嘅去酒吧嗰度啦，去做一个同大家一齐去睇嗰啲嘅转播啦。咁亦都要再一次提醒翻就系咧，因为我谂知道有好多做餐饮嘅朋友仔咧，例如好似上次 Blue Jays 咁样啦，咁啊叫决赛咁样啊嘛，咁好多人都会用呢、這个。谂住用 Blue Jays 嘅 logo 咧嚟做招来，咁啊同样啦，世界杯咧，其实我在上网睇到啲资料就系话咧，尤其可能喺 downtown 嘅范围比较多，佢哋有啲所谓叫做商标警察嘅，原来真系即系世界杯佢哋成个足总嗰啲咧，咁佢哋会睇啦，嗱，咦，你哋边间酒吧就偷偷地用咗呢一个嘅 logo 又好，甚至可能咧用，甚至佢用个名都唔系好得嘅，即系你一定要申请，即系所有有关于佢个 trademark 仔有个商标 mark 喺度嗰啲咧，都不能够随便用，咁所以如果我哋做餐饮嘅朋友仔。 你話想要哇大家即係吸引大家一齊過嚟啊飲飲下嘢啦，睇下波啦咁樣咧，要小心，即係可能隨時有人見到，喂你用咗喎，跟住就會收到信，
1: 係絕對唔得，
0: 係啊 ，very strict 㗎，
1: 絕對唔得㗎嚇，
0: 耶耶耶，
1: 咁同埋其實睇賽事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中意睇，即係當然啦，之前好似 Raptors 咁啦，即係雖然而家咧即係冇啦，輸咗啦 ，Game 7都輸咗，咁但係咧好多朋友都會去即係本地，尤其是支持下係嘛，咁尤其是 Blue Jays 啦，今年啦，雖然而家咧未係話即係好好，因為之前實在太多嗰啲球員咧受傷啦，咁但係呢段時間咧會好翻少少啦，又多翻球員咧落翻場啦，好似 Springer 即係比較主力嗰啲都落翻少少場啦，咁變咗我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下 Blue Jays 啦，咁仲有好多場要打嘅，
0: 啱啱先開始啫，其實嗰個賽季係嘛，咁另外仍有冰球咯，如果大家个火仍然喺度嘅话，支持我哋 Maple Leaf， 我哋三队嘅多伦多嘅球队，包括有 Blue Jays 啊、Raptors 啊，同埋呢个 Maple Leaf 咧，值得你嘅支持嘅，不离不弃啊！加油、
1: 啊！系啊，加油啊！咁另外咧，我自己咧，真系有少少唔舒服啊嘛。
0: 哦，
1: 咁我咧就发觉一样嘢，我琴日有喉咙有少少唔舒服嘅时候咧，咁就上网睇，原来咧即系用啲盐水去朗口咧，真系舒缓到咧我嘅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大家要不妨嘅时候，即系譬如可能未必睇即刻睇到家庭医生啦，未必可以即时食到药嘅情况底下咧，呢个系即系比较有效啲、又温和啲嘅方式，就系真系咧用一啲嘅用盐咧，然后沟水咧，跟住咧就朗，其实即系好似 gargle 咁样咧，咁样啦。咁其实佢系会令到佢冇咁容易发炎得咁犀利，可以舒缓翻，同埋咧系亦都舒服咗。我真系今日已经冇痛啦。
0: 哦。Nice，
1: 即系点啊揿到
0: 你个嗰个沟嗰个，即系个我讲嗰个盐同埋水个比例咁样啦。我听过咧就系话，哦咁落少少盐就普通好似盐水，即系普通唔系好咸嘅盐水咁样啦。咁我以前试就都唔系好 work 嘅咁样，但系听讲就系话要用好，即系比较真系好咸嘅比例去沟嗰啲盐水噶嘛。
1: 其实唔使噶，
0: 唔使噶，
1: 唔使噶，唔使噶，系啊，只要系有盐嘅成分咧，其实佢已经做到个消炎作用噶啦。
0: 哦
1: 即係講緊而家係輕嘅嚇，如果你唔係嘅，你真係已經發曬炎啊，好嚴重嗰啲梗係唔得啦，一定要睇醫生嚇。係啦，好似我咁啱啱起，咁你真係可以試下。咁咧，我上網睇咧，佢其實一個最好嘅配方嘅，不過一定用温水會舒服啲。温水咧，佢話250毫升，然後加呢嗰啲食鹽咧，1/4至半茶匙就得噶啦。可以即係好少就得噶啦。咁但係當然頭先我講啦，即係好似 girl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你大概可能30秒到啦，咁你其实再吐咗佢出嚟，跟住咧就重复几次都可以嘅。全日里面咧，你可以不定时有时间，你就去做一次咯。
0: 哦，得闲就朗下口
1: 啦。系啊，就会即系减轻咗咯，真系减轻咗。我唔系讲笑，我真系减轻咗。
0: 哦，咁啊太好啦，希望你尽快康复啊吓。咁啊
1: ，OK，
0: 耶！除此之外咧，就要介绍下稍后会出现嘅嘉宾啦。咁啊就有关于税务嘅问题之余咧，亦都有关于呢个所谓嘅牛奶金啊吓。咁所以咧就有这个 Joy 注册会计师咧嚟讲下，到底呢个牛奶金佢哋话点样申请，点样计，有啲乜嘢情况，有啲嘅计算方面出现问题咧？咁样稍后听下 Joy 嚟讲解啦。
2: 最好嘅苗要碰上合适嘅土壤，加以悉心嘅灌溉同阳光嘅照耀，先能够肆意绽放。
3: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就是你歌唱事业绽放的最佳土壤，报名详情请留意电台或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公布。
2: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4: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银行利息越嚟越低，物价又越嚟越贵，退休人士点会够用？如果你识运用手上嘅资金同埋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蚊嘅被动收入，其实唔难。 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6: 好多人都知道蚝油豉油都是调味料的主角，诚意推介珠江桥牌网红新产品
7: 珠江桥牌顶级蚝油，蚝味特别鲜香醇厚，浓郁回甘，令你食欲大增。
6: 珠江桥牌蒸鱼豉油用上等黄豆酿制，豉味馥香鲜甜，将蒸好的海鲜淋上蒸鱼豉油，美味瞬间提升。
7: 珠江桥牌网红调味料顶级蚝油和蒸鱼豉油，为每个家庭带来性价比最高的美味和健康。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ood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9: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1: 胡意欣、
0: 邓佩欣，
11: 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恒泰 CPA Firm 安省注册会计师 Joy Lee。
1: 12:34，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0: 我是邓佩欣。咁啊，现场咧要有注册会计师阿 Joy 喺度嘅，欢迎你阿 Joy。
1: 多谢，多谢，多谢吓。因为今日咧又可以讲下，当然啦，有好多报税嘅资讯同大家分享嘅同时咧，其实都可以讲下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唔同嘅福利啊。咁如果以家庭里边咧，因为呢啲咧同我哋报税都好有关系噶嘛，系咪？亦都系即系大家愣住晒嘅。如果譬如话大家新移民嚟到，唔知佢会唔会知道我哋呢度咧有一样。叫做我哋中国人叫做牛奶金，这个很简单，有细路仔的可能就会有到这个福利了。何谓牛奶金呢？我再不如跟我们讲一讲先好吗？
12: 好啊，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牛奶金。牛奶金呢，即是我们通常讲的 Canada Trial Benefit 啦，就是加拿大政府给的，每个 有小朋友的家呢都会有的一项免税福利来的。不是贷款啦，不用还啦，是一个 tax free 的 benefit 啦，就年尾报税的时候是不用计入报税收入嘅，咁就收每个月会发放嘅。咁樣
1: 這個呢，我想知道係咪呢自動已經呢，其實係即係唔需要申請㗎嘛，自動已經係有㗎啦嘛。
0: 定係要申請
1: 㗎？係點樣
12: 㗎？咁樣如果要攞牛奶金呢，咁首先就要報税啦，呢、這個好重要啦，係咪？報完税之後呢，政府就會同你自動計算㗎啦。咁樣呢啲關係到譬如每個小朋友，譬如喺加拿大出世嘅小朋友，咁喺出世嘅時候醫院會填表㗎嘛。填完表之後呢，咁樣呢啲信息呢就會省政府就會去俾到 CRA， 咁 CRA 就會自動計算嘅。咁有啲咧就譬如新移民，我哋啱啱提到嘅新移民嚟到啊，咁样咁就要即系填申请表啦，填申请表报告一下自己嘅信息啊，小朋友嘅信息啊，之前嘅收入系几多啊等等，咁填入去咧，咁税务局都系会帮你评估一下，咁跟住再发放嘅。
1: 所以呢个其实你填一次就得噶啦嘛。
12: 咁但係呢又唔係话新移民就即刻会有，即係有好多情况啦，係呀，咁唔係话新移民有，咁税务局係规定，譬如有啲人成日问我㗎，我怎攞住工签啊 ,visitor visa 嚟到，咁我系咪有牛奶金啊，係呀係呀，咁税务局其实系对于你嘅居住嘅时间啦，你嘅身份啦等等呢，系有规定有限制嘅。
1: 咁所以其实即係话可以点样去攞法呢，即係或者係个细路仔系几大，会唔会有唔同嘅嗰个嘅攞嗰个钱呀定係点样呢？
12: 冇错冇错，牛奶金呢其实分咗两项嘅，咁一个呢就係六岁以下嘅小朋友啦，咁六岁以下嘅小朋友最高呢係可以喺联邦攞到大概係7997蚊一年，咁再加埋我哋喺安省啦，即係省政府又有另外一筆嘅牛奶金福利啦，咁大概1726蚊一年，咁 圍埋都有差唔多810蚊一個月咁樣嘅。咁、樣如果係高於六歲，咁咧17歲以即係六到十七歲啦，18歲就冇得攞啦。六到十七歲咧，咁樣每個小朋友最高咧係可以攞到6748蚊每年啦。咁安省就係、再疊加1726蚊每年啦。咁就每個月大概會攞到大概700蚊左右一個月嘅。
0: 嗯，咁啊，即系就视乎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咁样，咁但系边一个首先话你话会自动计算咁样啦，咁但系有冇啲咩条件，即系要必须符合先至叫做得到呢个牛奶金，而唔会即系总之有啲限制，有啲条件咁样噶嘛？
12: 当然啦，咁申请牛奶金嘅申请人咧要有几个条件嘅，第一个咧就系你必须要同小朋友住埋一齐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要主要负责照顾小朋友啊，抚养小朋友啊咁。咁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啱啱提到嘅小朋友係未滿18歲嘅，咁就符合條件嘅。咁第四個啦就係你係加拿大嘅稅務居民，或者係符合稅務局要求嘅一啲嘅身份嘅條件，咁都可以申請牛奶金嘅。
0: 哦，因為頭先你提到話啊，有啲話攞工簽嚟啊，得唔得咁樣？即係一定要係公民或者永久居民咁樣先至符合嗰、那個叫身份資格申請咁樣。
12: 咁又唔一定嘅、我哋講到嘅有啲叫做 protected person， 即係話加拿大政府認證嘅或者係確認擔保嘅一啲人咧，其實就可以即刻攞到嘅。咁有啲咧就係譬如你啱啱講到嘅工簽啊、學簽啊呢啲咧，咁係有一個規定係18個月嘅。咁具體啦，都係要睇嗰個人嘅情況，跟住再具體睇下點樣去申請嘅。
1: 哦，咁頭先你都提過啦，譬如話啱嚟到加拿大嘅嗰啲新移民又好啦，咁其實佢哋真係要申請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啲邊個 form 啊，或者係點樣 apply 都可唔可以即係講多少少啊？
12: 可以。如果係即係我哋啱啱講到啦，小朋友喺加拿大出世嘅話咧，咁醫院裏邊就會俾你一啲嘅 form 啊，咁你就填就 OK 啦。咁如果係一啲我啱啱嚟到帶埋小朋友一齊嚟嘅話咧，咁可以去網上申請，網上去揾啦，一個叫做 Canada Trial Benefit Application 嘅，咁要準備好你自己嘅身份信息啦，小朋友嘅身份信息啦，我啱啱講到嘅一啲嘅即係之前年度嘅一個收入信息啦，甚至係如果係你係啱啱嚟到加拿大嘅話嘅一啲嘅海外收入嘅信息啦，咁都要提供上去嘅。
1: 如果佢嚟到但系又未有收入嘅话咧，咁佢即系报税嗰方面，佢应该仲有啲乜嘢需要报？譬如话佢之前喺本地啊，即系佢哋自己原居地啊，等等咧。
12: 呢、這个问题其实成日俾人问到噶，即系咁我冇收入，我喺加拿大，咁我系咪即系唔使报，即系报零就得噶啦？其实唔系嘅，因为咧嗱，我哋啱啱讲到啦，其实税务局系睇你之前嘅收入决定咗你每个小朋友牛奶金系几多噶嘛、所以你即使啱啱嚟到冇收入嘅情况下咧。稅務局係會睇你之前嗰個年度喺全球收入有幾多，所以你要向稅務局申報嘅係我喺全球收入，譬如我喺中國有其他嘅收入啊，或者有租金收入啊，咁呢啲都係稅務局會考慮嘅收入條件之一嘅。
1: 哦，咁即系人工高系咪就会影响可能攞得少啲，定系唔系咁样计噶？
12: 屋企嘅我哋叫做调整后嘅净收入，即系譬如扣埋啲，譬如 RSP， 即系呢啲咁样嘅 deduction， 有啲调整后嘅净收入嘅之后咧，税务局系会睇呢个净收入嘅。咁收入越高嘅话咧，就会即系呢个牛奶金就会减少噶啦。
0: 咁所以就系报税好紧要啊！嗬，即系报税就系知道，即系税务局就系知道你嗰个嘅情况系咩。咁嗱，如果你话头先你讲啦，必须要同小朋友一齐住啊，咁样啦，咁但系有啲就可能，爸爸可能另外住噶，咁可唔可以即系爸爸就可以唔使你，即系嗰啲报税方面，即系两公婆都要报税咁先得噶，嗬？
12: 冇错啊，因为我哋啱啱讲到嘅，我哋系睇屋企即系家庭调整收入啊嘛，咁所以如果净系妈咪报咗税，有啲人觉得我净系妈咪攞牛奶金，我报妈咪嗰份就得啦。咁、但系喺税务局睇嚟，我缺失咗爸爸收入嘅部分，我就唔知道你成个家庭嘅收入系几多，我就发放唔到牛奶金俾你啦。所以一定系夫妻双方都要报税，咁等税务局睇到你嘅家庭收入，咁佢就会自动帮你计算牛奶金啦。
1: 好啊，不如咁啊，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啊，转头咧再继续我哋分享，亦都欢迎你今日可以即系接听大家电话啦，90588914300。
1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1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1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Sunny East 嘅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八，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16: 顺利怀孕从来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今个礼拜嘅医学新世代将会继续请嚟注册营养师 Ingrid 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当女性考虑雪卵又或者准备接受人工受孕疗程嘅时候，饮食同埋营养可以点样帮助身体更好咁样准备，减轻不适。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点 AM 1430播出，喺 Virtual Radio 嘅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7: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会在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le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15: 锡爹哋妈咪多啲，同佢哋去龙竹记食劲啲。除咗佢哋挚爱嘅姜葱鱼头煲、蜜煎生蚝、药材鸡锅、明炉烧味，今期龙竹记特约从源头直供时令海鲜，各款游水吃货、XO 酱圣子、蒜蓉带子、生蚝酱蜜蚌、姜葱金沙美极、避风塘龙虾，全部更生猛出笼，口感倍感鲜美。龙竹记更新推姜葱炒蓝蟹、雪蟹、蓝蟹花甲大竹、蓝蟹炒年糕等，保证妈咪话龙竹记 yummy。
18: Mommy, I love you。
19: 乖。
20: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蚊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eel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2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yard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2: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添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5: 胡意欣、
0: 邓佩欣，100分生活圈。
12: 我是恒泰 CPA firm 安省注册会计师 Joy Lee。
0: 12:46，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胡意欣，亦都有我哋嘅注册会计师嘅 Joy 咧，同我哋分享嘅吓。今日咧讲紧牛奶金啊，所以咧对好多家庭嚟讲咧都好重要啦。咁头先我哋都讲紧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咁而咧跟住落嚟咧，可唔可以讲下咧？譬如话，如果头先你提到嘅喺夫妻嗰方面咧，两个都要报税啦，呢个一定要啦。咁同埋咧，如果你话哦边个去负责去即系照顾啊或者抚养咁。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他们可能真的是单方面去照顾的，那另外一个可能真的不会去做抚养这件事的，那是怎样步伐呢？
12: 嗯，咁牛奶金嘅核心咧，其实就系边个照顾小朋友就边个申请啦，咁样，所以譬如好似主要系同妈咪住嘅话咧，咁就系妈咪负责日常嘅照顾小朋友啊，咁就妈咪申请。咁如果系同爸爸住，咁爸爸照顾日常生活工作啊，实日常生活啊，翻学啊，咁样就爸爸申请嘅。咁有啲人就话我系即系 share cost，
1: 两边都
12: 共同抚养，系共同抚养嘅话咧，咁喺报税嘅时候咧，其实会讲明嘅，即系或者系列明啦，譬如我哋嘅抚养嘅时间啦，或者系比例系几多啦，咁就按照呢个比例去攞牛奶金嘅。
0: 哦，即系其实两个都可以申请得嘅，咁但系喺个报税上面就要讲明。用头先你用咩时间啊？即系我讲例如我照顾七个钟头嘅，咁啊，另外爸爸照顾另外嗰十个钟头嘅咁样，
12: 就按照呢个比例，跟住去申请牛奶金。到时要填翻落去，小朋友可能同我系30%嘅时间同我一齐，咁咪三十嘅牛奶金咯。咁60%嘅时间喺埋一齐，咁咪60%嘅牛奶金咁样咯。
1: 哦，咁就係如果譬如嗰個婚姻狀況呢有任何嘅變化嘅情況底下呢，係咪要即時去話俾即係 Sally 聽？
12: 冇錯啊，呢啲我哋啱啱講到嘅 CRA 係睇家庭嘅調整收入㗎嘛，咁你係一個人照顧小朋友，咁就睇一個人嘅家庭收入，一個人嘅收入，咁兩個人共同嘅，咁就睇兩個人嘅家庭嘅調整收入。所以呢報税嘅時候呢婚姻狀況呢係即係好重要嘅呢點。
0: 嗯，咁一定要通知。咁另外咧，就好多人都好关心就是，咦几时会发放啊？睇我等定先咁样。咁其实牛奶金头先你讲系每个月都发放噶，
12: 冇错，每个月都会发放嘅。咁样咧系会根据前一年嘅报税情况啦。咁啊，佢嘅福利嘅年度系从七月份开始到第二年嘅六月份，即系讲明咧2026年，即系我哋而家发紧噶，2026年一月到六月咧，其实系睇你2024年嘅报税情况嘅。咁到2026年。七月份开始咧，就睇我哋2025年嘅报税情况啦。
1: 哦，原来咁样睇翻嘅，由七月去到下年嘅六月嘅，
12: 冇错冇错。
0: OK， 咁啊，关于呢个牛奶金啊，同埋你嘅税务嘅问题嘅话咧，就如果你有啲咩问题好想问嘅，其实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90588-91430，问下注册会计师嘅 Joy 啦，睇下咧可唔可以解答到你一啲嘅问题啦。
3: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8: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起。
3: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8: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卡路令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9: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ean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23: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ean Wu 胡雪晶。
19: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4: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25: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24: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21: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6: 音乐发烧友留意啦，阮文文嘅《文文有情加友情》慈善演唱会2026将于5月29日喺豪门宴盛大举行。
27: 呢个活动今年已经系第6年为期挥会筹款啦。文文仲预告当晚节目多姿多彩，奖品连食物都保证令大家难忘。
26: 每围都只系由1398元起，可以听好歌、食好嘢兼做善事，大家快啲行动啦！
27: 难得嘅慈善盛会，千祈唔好错过，快啲去豪门宴买飞啦！
26: 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2: 胡艺欣、
4: 邓佩欣，一百分生活圈。
5: 我是恒泰 CPA firm 安省注册会计师 Joy Lee。
1: 10:52啊，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90588-91430嘅，大家好，我系胡艺欣，
0: 我系邓佩欣，咁啊，多谢啦，注册会计师阿 Joy 咧可以解答下听众嘅问题啦，90588-91430，咁但系咧亦都可以就提醒下就系咧，虽然已经系过咗个报税个期限啊嘛，4月30号冇生日嘅，系30号，咁啊，但系咧就仲有一啲嘅即系嘅
1: 自雇人士啦，
0: 自雇人士就6月，嗯，要提醒翻
1: 系啦，咁啊，但系我哋都可以听咗阿潘生。嘅电话先噶，潘生你好啊
6: ，Hello，
1: 系你好，潘生，
6: 一百分生活圈，
1: 系你好，多谢，
6: 有问题想问下会计师嘅，
5: 系你好，
6: 早两年咧，嘈咗一轮话要报呢个叫做 bear trust，
5: 冇错，
6: 啲 joint account 嗰啲就要报 bear trust， 而家个情况点样样咧？
5: Bear Trust 咧係咁樣嘅，即係係啦，正如你啱啱講啦，就係、是、前幾年嘈咗幾年啊，就話啊 Bear Trust 要公布啊，你每年報税嘅時候要將你嘅 Bear Trust 嘅情況公布俾稅務局啊，咁跟住後屘係因為即係公布嘅時間比較倉促啦，就取消咗啦。咁其實從2026年開始咧，其實如果係涉及到有任何嘅 Bear Trust 啊，或者係代持啊啲 Trust 嘅話咧，喺2026年即係2027年報税嘅時候咧，呢啲情況都係要公布俾稅務局嘅，因為呢個政策係。从2026年开始啦，
6: 我又开始又要实施翻啦。
5: 系啊系啊，当时系将佢延期到喺2026年嘅，所以到时你今年报税嘅时候，即系2027年报税嘅时候，咁你就要向你嘅会计师啊讲清楚，或者系到时你报税嘅时候就要讲清楚，我名下会唔会有啲 bear trust 啊，或者有啲代持嘅一啲，即系虽然代持嘅意思即系话虽然喺我名下，但系其实呢份钱或者系呢个屋或者系呢个资产系其实唔系属于我嘅，咁呢啲情况系要公布俾税务局嘅。
6: 个金额系几多咧？好似话要几多钱以上就要报。几多钱以下就唔需要
5: 啊？Bear Trust 咧，其实具体嘅细则咧，其实都仲未完全出嚟嘅，因为系今年开始，即系报税嘅时候咧，要报翻上去，即系唔系2025年，吓系2026年嘅时候要报翻上去嘅。所以具体嘅细则咧，我哋都等紧，即系具体嘅系啊，具体嘅操作出嚟嘅。
6: OK， 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如果外国有啲储蓄计划啊，例如香港嗰啲强积金啊，美国嗰啲咩？401k 啊，咁到时到后，够咗年龄，我哋要攞出嚟啦。咁攞出嚟，拎到过嚟加拿大，系咪都要报税咧？
5: 嗱，你攞出嚟，诶，你讲。
6: 同埋仲系咪可以摆落去嗰啲叫做 RRIF 啊
5: ？RSP 系咁样嘅啦，香港嘅。
6: RRIF 好似。
5: 香港嘅嗰啲啱啱提到嘅香港嘅強積金啊，呢啲咧其實今年都唔少朋友問嘅，就係點算啊？我要攞出嚟咯，咁攞出嚟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即係當成你嘅海外收入啦，要報收入啦，因為你係攞得呢份收入出嚟啊嘛。咁但係咧，有啲人就話咁我。用翻喺呢邊嘅 RSP 得唔得？可以嘅，你可以 transfer 翻嚟我哋呢邊 RSP， 但係要留意嘅係你要 RSP 係有額度先得，唔好 over contribution。over contribution 咧就會有罰金噶啦。係
6: RRIF 咧。
5: RSP 係RRIF 咧係咁樣嘅，即係咧 RSP 咧你係可以投入去噶嘛，但係咧如果到你到咗70歲，你都仲有 RSP 未攞出嚟嘅時候咧，佢就會轉到去 RRIF 啦。
6: 我到70歲。
5: 到70歲。哦，
6: 即系我外国拎过嚟嗰啲就唔可以直接入去 RRIF 嘅，要到70岁先得。
5: RSP 咁跟住咧，到咗70岁你仲有啦，仲喺里边啦，佢就会自动转去 RRIF。而 RRIF 咧，佢系有规则嘅，每年你都有 minimum 要攞出嚟嘅。
6: 哦，70岁 ，OK。嗯，好啊，唔该
1: 晒
6: 你啊，
1: 唔使唔使
6: ，thank you，
1: 因为头先咧，我哋都提大家啦，系嘛，如果咧即系自雇人士嘅话咧，喺6月15号之前咧就真系要报税啦。但系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即系 miss 咗咧之前4月30号嗰、那个，咁但系。當然佢可能唔知道自己究竟使唔使俾啦，咁你之前提過話啊，如果你唔知嘅，你都早啲報咗先啦，唔係真係避免有 penalty。如果真係過咗30號，而可能佢就真係要俾嘅時候，嗰、那個 penalty 係點樣計㗎？
12: penalty 咧就分兩種嘅，其實我哋通常叫 penalty 嘅啫。其實咧有 interest 同 penalty 嘅。咁、
1: okay.
12: interest 咧係以5%啦，咁樣計算 interest 啦。咁 penalty 7%嘅。咁但係呢個 interest 同 penalty 咧都係可以你去寫信啊，或者係同稅務局解釋一下點解我會遲啊，即係可以去申請減免嘅。咁但係你要俾足充足嘅理由啦，咁我唔係特登去做呢件事嘅，咁可能因為一啲身體嘅原因啊，或者等等一啲家庭嘅原因啊，令到我遲咗啊，咁樣稅務局會酌情考慮嘅。
1: 嗱，呢啲係咪逐日計㗎？
0: 逐日計是咯，如果有些朋友即可能新來就不知道這樣，即其實如果說要處理稅務的時候、聽到說要、哦、可能要找、服務或者可能要找軟件這樣，又或者會不會可能就、哦、你經常都說這個 CRA 的有個 account 這樣，那其實即是不是幾種途徑都可以做到報稅的步驟的呢、
12: 嗯、其實個人報稅可以、即稅務局都會即今年下對於一些比較簡單的一些稅務，其實稅務局是提供了一种快捷的报税方式的，它就会自动，你会看一看你的 CIA 的 account 上面会有信的，它会自动发信给你，如果你符合资格它自动发信给你，你只要上去填一个问题，其实税就会帮你自动报好的了。这个是税务局今年提供给一些比较简单的收入的一些人的一个比较快捷的方式。有些人就譬如会用一些、网上的一些报税软件报个人税，这些都很通常有人用的。稍微复杂一些的，或者比较今年有些特殊情况的，那些人就会去问一下会计师，我今年应该怎样报啊，这样。还有一点，其实我今天很想提醒一下大家的，也是我今次报税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年尾会还有一个 interest 出来、因为你每一年报税的时候，只要你 今年下你的应交税额，即是你交上去的税额超过3000元，其实有一个 installment 的，大家不要忘记这点。 installment 就是说它会设计你下、2026年的3月、6月、9月、12月你要分期去俾呢个2026年嘅税款嘅。如果万一 miss 咗咧，税务局系觉得哦，你应该俾钱俾我，但系你冇俾钱俾我，同样都会计算 interest 嘅。
1: 哦，但系就计翻嗰，即系譬如你第一期 miss 咗，你就计翻第一期，跟住如果咧你去到第三期嘅时候，即系都系逐期去计嘅。
12: 冇错冇错，会逐期去计，系啊。
0: 哦 ，OK OK， 咁嗱，跟住之后咧就如果上去呢一个嘅 CRA 嘅网站咁样啦，咁啊如果真系第一次未玩过嘅话，其实佢有即系两种方法去开个 account 嘅，好似同直头如果系你本身有一个银行嘅户口嘅话，基本上可以同银行即系去银行嗰、那个、那个 stream 去入到去咁样啦。咁即系如果要系。第一次要準備的，即係要攞定曬啲乜嘢資料去開一個所謂的 CRA account 咧？唔知
12: 而家申請 CRA account 咧，係比以前要簡單好多噶啦、嗯。以前我哋仲係要譬如申請 account 嘅時候啊，要準備一堆材料啊，跟住仲要等十個工作日啊，稅務局寄封信嚟啊，個曲啊咁先可以申請。有啲人就記下記下就記失咗添。咁而家就好煩，好簡單啦。咁樣啱啱正如講到嘅，就係話我哋可以用銀行嘅方式啦。咁樣就係譬如你銀行有登錄嘅銀行卡啊，銀行嘅密碼，咁樣你可以有銀行嘅途徑入去申請，叫做 register。咁申請好之後咧，咁就可以進入 CRA， 即刻可以入到噶啦。咁另外一種途徑咧，就係通過 GC key 啦，就係你自己設計自己嘅 ID 啊，同埋密碼，咁就入得去噶啦。
1: 嗯，非常好啊，非常之詳細啊，提咗大家啦嚇。6月15日啊，另外一個日子，如果自雇人士咧，仲可以一個日子之前咧就報税啦。如果你係屬於4月30日計，你仲未報咧，唔該快啲啦，因為逐日計嘅呢啲利息。
0: OK， 咁啊，而家1点钟咯，
1: 多謝曬阿 Joy 啦。
0: Thank
1: you. 多谢你，拜拜，
0: 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配合本国今个星期的应急准备周，安省定于今日稍后进行紧急警报系统 Alert Ready 的测试，时间是稍后的下午1点55分，届时所有连接至 5G 或者 LTE 流动通讯网络的装置以及电台及电视台都会收到或者播放相关的测试警报信息，并会附带响声作提示。当局说定期测试的目的除了確保系統運作正常之外，亦可提升民眾對緊急警報的認識，公眾是不得為流動電話選擇退出。 緊急警報系統 Alert Ready 警報信息涵蓋多個類別，包括龍捲風、河水泛濫等的天災、山火、核事故以及尋找可能面對危險失蹤兒童的安柏警報等。本國其他大部分省區都已經尋日進行了有關的測試。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今朝早普遍已经从昨日 195.9 仙的近四年高位回落至到 190.9 仙，而明日星期五预料会再减7仙。根据油价关注组织 Canadians for Affordable Energy 预测，区内油价明日将会进一步下降至每公升 183.9 仙。大多伦多历来最高油价纪录是2022年6月俄乌战事初期的2.15。安省十月市政选举的提名期展开已经一个星期，报名角逐多伦多市长已经增加到10人，最新的两位是华裔参选人，包括龚晓华和唐伟尊，两人之前也曾经参选过多伦多市长。在上次2023年补选中，龚晓华得票排第11，有近3000票，唐伟尊就有125票。市政选举仲包括选出市议员、区域议员和教育委员，提名期直至8月21日。多市政府将于下个星期一傍晚6:30举办解说会，内容包括成为候选人的资格要求、报名参选的方式和选举经费等议题。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荷兰营运商 Oceanwide Expeditions 海洋探险公司今日证实，在第一名患者4月11日死亡之后的大约两个星期，当邮轮24号在非洲西南面南大西洋海域的英国属地圣海伦拿岛靠港的时候，共有30个人上岸离开，包括该名70岁荷兰籍男死者及其69岁受感染妻子。这名女长者其后由飞机转送至南非约翰内斯堡，她第二日尝试乘搭 KLM 荷兰皇家航空的商业航班回国时，因身体不适被拒绝登机。而当时同患者有接触的一名机组人员其后亦出现汉坦病毒的症状，正于阿姆斯特丹的医院接受观察。

0: 梵蒂冈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是教宗就任近一年以来首次会晤特朗普政府内阁官员。鲁比奥在梵蒂冈逗留了超过两个半小时。教廷发放教宗同鲁比奥握手及会晤的相片，指双方就当前局势交换意见，尤其关注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及严峻的人道危机困扰的国家，强调要不懈努力推动和平。美国国务院就话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强调美梵有牢固关系，会面亦都体现双方嘅持久伙伴关系。鲁比奥稍后将会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见面。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无论是英雄出少年，定是大器晚成，你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起点就在眼前。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留花专家 Chris Wu 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现已接受报名，强大导师阵容包括著名司仪及主持张志文、资深多媒体演艺人林家华、电视制作人陈淑良、著名 YouTuber 杜挺豪及黄一文、资深新闻主播陈品基、著名女演员龚慈欣、导演及编剧黄浩然导演、加拿大中文电台台长李婷。一众导师必将倾囊相授，帮助无论身处人生边个阶段的你稳啱跑道，成为自己人生的明星。报名请上 am1430.com 或亲身到151 Esner Park Drive 加拿大中文电台报名，在校学生免收报名费。详情请电905-415-1430或上网到 am1430.com 查询。报名截止日期5月11号下午5点。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银行利息越来越低，物价又越来越贵，退休人士怎会够用？如果你懂运用手上的资金和 RRSP 每个月额外多几千元的被动收入，其实不难。所以我特别安排了一个免费的线上理财讲座，将会在5月9日星期六下午4点钟进行。电话同我登记是 647-897-3806， 是 897-3806。 我是理财顾问 Gary Ng， 详情亦可以参阅 YouTube 频道风流才子。
3: 喂妈咪，我订个台同你喝茶。
4: 啊，你讲什么话？我室友收不到。
3: 现在听不听到啊？我说喝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看片都顺一点。 download 和视频通话都不会断啊断下咯，最重要现在是有特别优惠嘛。
4: 那喝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无论你享受在繁花盛开的小径或者都市大路，你可以信赖的米芝莲 Michelin 轮胎都会同你一起提升冒险的乐趣。由现在到5月29号，凡购买4条全新米芝莲 Michelin 房车或轻型货车轮胎，可获高达100元邮寄回赠。详情请致电或亲临在60号 Greenling 的特约代理建基轮胎，电话905-881-0548，有若干条件限制。
6: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6: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7: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0: 邓古恩100分生活圈。
1: 1:09，大家好，我是胡依欣，
2: 我是邓佩欣。咁啊，唔知道呢，听众们或者你呢，会唔会有呢一个嘅叫敏感嘅问题，即係会呢啲转季呀，跟住知咁样啦。咁因为好似因为昨日呢就同呢两位嘉宾啊 ,Ricky 同埋 Franco 倾偈呢，即係广告时间咁样，佢都讲起话啊，真係啊，之前呢即係感嗰啲敏感嗰啲呢，话真係会头晕啊、头痛啊，甚至都几严重下㗎喎。咁唔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呢？
1: 我细啲嗰阵时有噶，同埋我又有细个嗰时候哮喘噶，不过大个咗咧嚟到呢度咧冇咗哮喘，同埋我又对动物毛，好似猫毛啊嗰啲有敏感嘅。嗰时咧因为又敏感得好劲咧，咁就去做咗测试咧，吉好多个针窿，然之后试你咧几十种，究竟你对乜嘢？系嗰时有做过呢啲测试嘅，都原来对好多嘢有敏感，但系唔知点解咧，后屘咧养咗猫之后咧，我唔知系为个爱心问题啊，定系即系流到鼻涕都唔觉得有啲咩咧？跟住就好似克服到咁，我又唔知喎。不过听啲人讲就系因为你身体好咗，但我又对第啲嘢开始又有敏感，所以咧好 depends 噶。
2: 系，因为我自己就即系冇乜话真系对乜嘢敏感，咁可能有时有啲尘咁入咗个鼻哥窿里边，咁就黑黐就流翻即系喷翻出嚟咁样。但系托赖我都好似冇呢啲嘅，但系唯一一次试过可能有猫毛有少少敏感，就系唔知可能系摸嗰只猫，跟住又唔知又捽眼，跟住之后第二日咦点解成只眼肿咗出嚟嘅，乒乓波咁大个嘅咁样，即系咁夸张啦。但系都 feel 到有少少痕痕地咁痒痒地咁样，就觉得咦可能。对某啲系可能敏感嘅，咁但我知道啦，出边有多朋友咧，真系feel 到嘅个鼻哥咧，已经话俾你听，咦系转季咯，咁唔知你有冇呢个嘅感觉，就系而家嘅呢个嘅过敏季咧，变得更加之长同埋更加之严重啊？
1: 会其实都系一啲啲，睇下即系可能系，譬如话春季呢啲咧，就最紧要，因为花粉咧，好多人对花粉系好有严重嘅，即系敏感。咁所以呢一个，尤其是呢个花粉季节咧，就比较犀利啲咯。
2: 真系啊，天气一暖咧，就鼻水流不停啦，跟住你眼红红啦，又痕痕地啦，甚至有啲就犀利啲、严重啲，就头痛啊，又鼻塞咁样样啦。咁呢啲可能就系叫做啊季节性过敏啊，典型嘅症状。咁但系其实咧，就系讲紧而家呢个过敏季咧，可能你 feel 到啊，更长、更严重嘅原因就系咧，噔噔噔就要留意啦，因为个花粉数量多咗，咁再加埋咧个过敏季系早咗开始，结束得迟咗。原因咧其实同嗰个气候变化好有问题啊，因为咧嗰啲嘅植物其实都系感觉住个气温而去有唔同嘅程度嘅转变咁样噶嘛，几时开花，几时去即系散播啲花粉啊，咁样其实同个天气有关，所以未必有个 calendar， 不过佢就根据个温度同埋个天气去进行佢哋嘅植物嘅生态啦。咁另外一啲元素就因为空气污染啊，再加埋呢个二氧化碳增加咧，即系原来代表就植物就会促进生长。另外再加埋点解会延长个花粉季咧？系因为我哋同我哋嘅城市灯光有关系。咁啊，城市有灯光咧，就呢个就会延长咗，即系佢哋即系 feel 到一啲灯光啊、晒住啊咁样又，咦？我哋系咪要继续营业咧？咁样样。咁所以睇翻咧，就原来加拿大嘅过敏重灾区咧，睇下今年嘅报告就显示，其实安省有好多地区都上榜嘅，例如边啲地方咧？有 Barry 啦，有 Kingston 啦、Hamilton 啦，另外温莎市。原来最严重嘅，咁至于西岸嘅城市咧，就可能系 Vancouver 或者 Victoria 咁样啦，咁就系长期都系比较高风险，就系仲有就系咧，唔单止系花粉，仲有系一啲叫做树木嘅粉啊，所谓嘅树花粉啦、草花粉啦，仲有呢一种嘅杂草花粉，咁啊几个季度咧，甚至可能搭住嚟添，咁可能有时系花粉完咗，跟住之后就先做树花粉啦，即系讲紧佢哋嘅 cycle， 咁而家咧就可能几个花粉都搭住嚟嘅话咧，所以就令到我哋可能而家好多都市人点解咁严重或者严重咗，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原因。
1: 其实咧系嘅，敏感有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当然咧，可能咧你嘅年纪咧慢慢唔同嘅时候咧，又会对某一啲嘢咧，咦好似免疫咗，但系对有啲嘢咧又好似咧系敏感咗。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如果有啲咩唔舒服咧，其实就应该要睇下医生。有啲朋友我知道佢咧未必系睇医生，然之后咧开一啲嘅敏感药，可能系正药房都有啲 over counter 都会有嘅。咁呢、這个就如果你轻微，其实系可以抑压到，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可能譬如好似我前细个就试过喷药啊，即系好多方面都要留意咯。
2: 系啊，咁有啲咩比较简单啲嘅防御啲嘅方法咧？就系、是、有啲专家就建议咧，最好夜晚嘅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就闩一闩窗咯，系、啊。咁然之后就唔好喺室外晾衫咯。我唔知有呢度会唔会系，我谂呢度好少，即系会唔会 back yard 度晾衫咁样样咧？
1: 有啲人有噶，因为你都想可能用即系啲。

0: package 咧就$1,000，
1: $1,000，
0: 所以就漏声。
1: 即系佢攞个针孔摄像头就send 咗张试卷，跟住就俾
0: 我谂佢透过第二部手机就去俾翻啲声音佢
1: 系啦，就俾幕后嘅团队。
2: 即系话出猫基本操作同逃学威龙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系啊。
2: 只不过系用紧高科嘅嘢，
0: 系咁。但系咧谂下，即系意思就话咧，而家系的而且确咧有啲一啲咁样嘅不骨一啲集团式嘅咁样去帮佢哋做啲咁嘅嘢。
2: 眼镜啊，
1: 智能眼镜
2: 咯，个个有镜头噶啦，系其实好易嘅就而家。
0: 啱，即系咁，但系意思即系话佢哋学校会。即系会应可能会相应因应翻个技术去做埋啲措施啦。咁但系 suppose 系而家话，譬如你嗱手机已经系最基本嘅装置啦，系咪先？咁应该系理论上喺考场里边咧冇手机可以露面嘅咁样噶嘛。咁但系佢嘅咁样嘅话，咁啊摆明咗先。同埋咧，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真系有啲咁样嘅集团或者有啲咁嘅供应商啦，我哋叫佢做就已经即系占据咗我哋咧喺家国里面啲大学嘅学生嗰度，即系同佢哋有联系啦咁样。咁所以咧呢样嘢都值得正视嘅。咁啊讲多最后讲多少数据俾大家听啦。原来咧，翻翻2024至2025年嘅时候咧，多伦多大学啊，应该佢系三间有晒嘅，即系 UTM、UTSC 同埋 UTSG， 剩咗三个 campus 加埋咧，有2285单呢啲咁样嘅学术违规嘅指控嘅。
1: 系，
0: 佢哋话咧，虽然咧呢、这个数字咧比起上一年咧已经下降咗5.4% 啦，但系咧其实都几夸张下嘅。咁所以咧，佢哋咧校方话咧要继续正视呢个问题，同埋要打击呢啲咁嘅罪行咁讲嘅。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嚟食饭，快啲过两招俾我啦！
6: 冇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呢件秘密武器就 O K 啦。
5: 咁劲！
6: 呢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嚟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嘅。有咗佢，唔使再用味精鸡粉啦。
5: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记得系5月9号。星期六，李婷同埋我何兆华会喺 Mark Fi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唔好去错啊 ！Bell 邀请你5月9号嚟到 Mark Fi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 噶。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到 Highway 7嘅 McKelvin 嘅 Mark 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李婷仲有我何兆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8: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9: 剩翻佢一两次啊，老虎都买649啦，耶！
8: 五点钟威化，
2: 香港历史题，有冇人知道咩叫活字印刷咧？请问？
0: 执字粒，
1: 执字粒，
2: 系咯，哇！呢啲新一代唔好讲新一代添啊，真系、你如果都系20多岁嗰啲，都未必知道系呢啲系咩嚟嘅。
0: 嗱，当然我自己冇真系去经历过执字粒去做呢个制作嘅时间啦，但系咧，相信我哋以前睇嘅报纸啊，好多咁样嘅印刷嘢咧，都系由执字粒去印出嚟嘅，
2: 系全部啊，
0: 系咯，
2: 系全部。我仲记得嗰阵时特登我揾咗一间呢啲执字粒嘅，因为以前印刷成本好高啦，又要有技术有呢油脑啦，咁啊贵嘢嚟嘅。但嗰时候手痕就整咗自己整咗张卡片，就系走咗呢啲活字印刷嗰啲地方度咧，要整啦。但系佢整咧唔系真系俾到你，如果因为佢好多客其他嘢做，佢仲要 minimum 你印唔知几多百张佢先帮你肯印。咁啊就系玩咗一张，我而家仲喺度。而家得一阵间你睇下，我系摆咗喺我公司张台啫。
1: 就是、用字粒嚟印出嚟嘅卡片，
2: 唔系我就刮字嘅英文。但中文佢要我帮佢执，佢要帮我执字咯。我睇下有冇中文先，我唔记得咗有冇中文啊。
0: 哇！咁咧好好珍藏喎、
2: 啊，好好珍藏，
0: 全家之宝嚟
2: 咯。同埋以前嗰啲旧卡片全部都系执字粒执出嚟。
0: 系
2: 太子有间印刷公司即将结业啦。阿马师傅1976年入行，50年见证咗 香港嘅印刷啊、執紙粒啊、活字印刷啊，去到數碼嘅變化啦。咁佢原本珍藏咗好多好多嘅紙粒嘅，咁但係因為佢已經知道時代開始唔同咗啦，咁變咗佢已經賣咗好多噶啦。咁而家剩翻最後。

0: 一批咧，俾大家可以，如果香港市民啦，或者你翻香港咧，可以不妨去扫翻啲嚟我哋做珍藏啦。
1: 执翻自己个名都几好，真系。
0: 如果执到嘅话，
1: 系咯，如果执到，点
2: 问？其实我觉得好疯狂嘅一样嘢就系、是，嗱，之前讲港万其实都讲过啦。佢其实咧，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就一件就搞一个制就搞掂 font size 啊 ，font style 嗰啲啦。但系以前所谓执纸粒就系话，你谂下。中文字几万隻字咁样，咁当然有啲系 普遍啲嘅，多用啲，有啲少用啲嘅，佢哋会 sort 好晒啦吓。咁但系谂下有唔同嘅 font size， 佢要真系咁样逐粒逐粒逐粒咁执完出嚟之后，排好晒佢，再 lock 实佢，先攞去印，其实好夸张嘅事。
0: 咁啊，成件事你觉得好工程、好浩瀚啊，好得人惊啦。你谂下一张报纸，你自己数下，唔好讲执先啦。咁但系佢执嘅时候，佢知道每一隻字系边度摆咗喺边度，好细粒嘅啫嘛。咁有唔同 size 噶嘛。佢真系逐粒逐粒执出嚟拼到你而家手上面嗰张，仲要有日报晚报咧嗰阵时。
2: 系，
0: 仲有马经嘅啫。
2: 好夸张，佢呢度讲话咧，你哋因为话卡片嘅，咁你当然啦，即系譬如每间譬如报纸啊或者杂志啊咁点样都唔同啦。咁但系譬如太子呢一间咧，佢系话咧，咁譬如佢哋收卡印卡片嗰啲咧。咁佢哋咧要真系咧要喺半个钟头之内已经执好晒，跟住之后起到帽去准备去印，跟住之后咧先至交到俾个客手上，先至可以做得成生意。如果唔系咧，等得太耐啊，成咁样咧，咁人哋咪唔等你咯，咪去第二间咯咁样。所以即系要保持个竞争力咧，佢哋要快手到咁样嘅，要喺半个钟头之内咧就已经搞掂晒所有牌子啦，咁样几犀利。
0: 而家打字就话方便啫，
2: 系咯。
0: 你试幻想下每粒字要执出嚟。排版啦，呢啲都系其次啦。你记唔记得嗰几万粒字摆咗边咧？呢个先系劲啊！
1: 师傅啊，记啊！
0: 你而家玩法就系好似玩 LEGO 咁样。
1: 系
0: 阿师傅就知道每粒 LEGO 咩色、咩 size 摆咗喺边度，跟住佢就要系好赶嘅情况之下，哇！晚报啊，要印啊，咁啊执晒啲 LEGO 出嚟拼埋一版，就变咗嗰版嘅报纸走出嚟咁样。
2: 系
0: 几好，成件事其实几好玩嘅。
2: 佢同埋好得意嘅，佢话嗱有咁当然中文字即系本身用嘅唔同字汇喺里面啦，标点符号同数字都系啦咁样。咁啊一粒粒系其实佢系长方，佢唔系真系一粒嘅，佢系长方体嘅咁样咧。仲要咧，佢原来咧系镜像嘅，因为你谂下印咧，你系要调翻转，
1: 反转
2: mirror 咗，跟住之后倒翻转嚟印出嚟之后咧，先要变翻。正常即系嗰、那个、那个、那个方向噶嘛，咁其实都几犀利，
0: 更加
2: 系咯。
0: 佢啲字全部其实系反晒噶嘛，即系阴阳咁样噶嘛。咁但系师傅已经知道劲到系所有嗰啲字啦。咁仲要之后咧演变咗咧好多口语化嘅广东话字咧。我记得以前我哋漫画用得好劲嘅，咁个漫画就有阵时要夹硬咧，我哋手写加落去嘅，因为加个口字边嗰啲咧，嗰时印刷冇得印嘅嗰阵时。是出咗嚟个字之后，我哋夹硬逐张稿加个口字落去。
2: 咁会唔会好显眼噶？
0: 好显眼，但系嗰阵时冇乜所谓嘅。
1: 接受到嘅嗰阵时嘅科技，
0: 即系嗰个年代系 OK 嘅。
1: OK 嘅 ，OK。
2: 你去边度食饭？伶俐，
0: 譬如个嘅字咁样啦，嘅字冇
2: 口技咁啊，
0: 唔系要个盖字，跟住
2: 系
1: 加个口字，好细个口字喺
0: 口字边。
2: OK。
0: 咁但系用得好。频密嘅，咁后屘可能好多嘅报纸啊、杂志啊，都会加啲口语化字落去啦。咁变咗佢哋嘅字库方面咧，就唔系 download 翻嚟噶嘛，佢哋真系要揾师傅嚟整啲好常用嘅口语化嘅广东话字去配合翻佢哋印刷。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历史印记啦。咁啊，再加上咧，佢揾翻以前嗰啲卡片啊，呢啲先珍贵啊！如果你嗰阵时咧揸住一张卡片咧，系嗰啲香港嗰啲电话地区字头咧，香港岛系五字头，九龙区系三字头，西九区系零字头。
2: 系啊系
0: 嗱呢啲就系真系
1: 单色嘅仲系，
2: 系跟住之后
0: 就单色嘅，
2: 跟住之后佢咧，我记得由七个数字变八个数字咧，佢要加。跟住之后咧，佢要加埋三啦，跟住之后咧，最后咧系要前面全部一律加二字啦，先至整齐齐变咗八个号码嘅电话 number 咁样。
0: 系啊，
2: 系啊，咁所以呢个又系哇，全部都系。
1: 即系而家呢间系失传啦，最尾啦呢间。
0: 巴士啦，
1: 好咯，师傅都
0: 放埋剩翻嗰啲字粒出嚟，佢留低少量字粒我嚟储啦，但系而家都谂住结业唔玩啦。咁佢而家每粒喺10蚊到20蚊价格之间出售余下嘅字粒，
2: 每粒啊，
0: 系啊，哇，平到笑啊！咁佢仲要摆埋张相上去噶，佢剩翻嗰扎字粒咧，你自己上网睇下，你中意边只，你拣边只就过嚟铺攞啦咁样。
1: 哇，执翻啲自己想要嘅吓，
2: 你会执斯克力定朱古力咧？
1: 两个都执晒佢。
0: 好，呢个几值得怀念同记忆嘅。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下昼嘅5:27，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Islington 快线嘅左线有私家车坏车受阻，导致401东行由410去到 Leslie 有延误。不过过咗 Islington 之后咧，快线去到401段咧就会稍为顺翻少少噶啦。另外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多车，入到杜林区由 White 至 Salem Rock Road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在 Leslie Collectors 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现场已经有拖车处理当中。401西行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慢驶，再去到 Leslie 一带 Collectors 会更加慢，之后由 Young 至 Dixon Pearson 至 Mavis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繁忙。再睇下 QEW 东行线喺 Burloak HOV 线同左线仍然因为车辆起火线后工作封闭，车龙由 Ground Line 开始排起。另外 Aaron Mills 至的士都比较多车。而410北行线在 Derry 早前的问题大致已经清理好了，行车线已经重开，往 Derry 的 RAM 位亦都重开。不过410北行由401至 Derry Steels 至 Williams Parkway 仍然多车。至于 Gardiner 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去到 Jarvis RAM 位慢驶。最后市区方面， Lawrence 西行在 Allen 的位置两条右线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 Bathurst 开始相当明显。对面 Lawrence 东行由 Dufferin 去到Allen 都有延误。另外 Mississauga Road 及 Derry 西行左转线因为交通意外受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发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气纷纷纷。讲啲开先嘢先啦，咁啊，听日系跌六仙嘅油价，听日预测油价就系183.9，咁啊，希望继续落啦，翻去之前嘅水平咧就好啲啲啦。今日咧就继续系春雨绵绵嘅感觉啊，11度嘅气温啦，而家咁啊，今晚咧最低气温系3度，仲会比较冻啲嘅时候咧有结霜嘅可能性，30%机会有骤雨嘅。咁啊，星期五再进入周末咧，日间都系维持喺14至15度左右，有少少嘅雨水嘅。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6: 杜林区警方就一宗住宅爆窃案，枪械夹万被偷，悬红25,000元，寻求线索。税局话本年度发出咗1500多万项嘅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英国涉及国安嘅案件，香港经贸办经理袁崇标同魏志良被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3: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嘅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7: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kle 福耀超市
8: 本周特價，
7: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元一磅，
9: 本地新鮮蘆筍3.99元一扎，
7: 芥蘭苗1.88元一磅，
9: 游水白蠟8.88元一磅，
7: 安格斯牛仔骨9.88元一磅，
9: 泰高老虎蝦8.99元一盒，
7: 八角烘焙芝麻9.88元一包。
8: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10: 听下下雨有咩好介绍？
11: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拣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3合1，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瞓好啲，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10: 母亲节大优惠，凡购买6盒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送礼自用都一流。
1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 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3: 想升级你的厨房用品，不要错过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在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1号馆举行，每日早上10点到晚上7点开放，现场有 Swelling、 Stope、 Demeyer、 Miyabi 等高端厨具品牌，优惠价发售，还有期间限定优惠，消费满350元即送 Swelling 滴漏咖啡机一部，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Swelling 工厂直销特卖会，5月7号至10号万锦 Markham Fairgrounds 一号馆，记得唔好错过。
14: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5: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
14: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
15: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ling Zigleslie Street 夹19街。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悠长假期 long vacation 就而家重播紧啦，好多人都翻煲紧啦。我又想问一下，悠长假期同躺平系咪一样嘅咧？好、哦，今日又系日剧开波先吓，咁由呢个80年代阿信的故事而家讲到90年，我哋之前阿邦同阿 Ken 都讲咗啦，呢个悠长假期翻拍啦、翻播啦，咁而家好多人睇。咁啊，其实除咗呢个悠长假期系你有冇翻波啊？有冇两位或者有冇睇？
2: 有冇翻煲啊？有冇睇翻啊？
16: 冇
2: 喎，
16: 冇睇过。
2: 我知道 Netflix 有嘛，
16: 系啊，
2: 但系冇喎，
0: 冇心机。
16: 睇过嘅，你哋睇过系咪？
2: 睇过，
16: 睇过佢哋。咁其实。即系呢套除咗系叫做爱情剧之外咧，其实一个更深嘅一个一样嘢嘅里边嘅，就系咩叫悠长假期咧？咁就系话，其实嗰个女主角就如果我记忆所及就个，如果有少少记忆就个第一集就讲结婚嘛，
2: 逃婚咯、
16: 啊，逃婚啊嘛，跟住唔知点解又撞到木村啊嘛，咁木村系一个怀才不遇嘅，系啦，即系我都知，我都知呢、這个，到而家都
2: 冇错啊，
16: 木村大神真系冇办法，
2: 系
16: 真系咁啊，所以佢系一个怀才不遇嘅钢琴家啦，咁啊两个就一齐就好似住埋一齐系咪？好唔记得咪住埋一齐，总之一齐生活喺附近。
0: 我净系记得拉屎嗰幕着婚纱喺街度跑啦，
16: 冇错。咁即系话，其实佢哋两个叫做咧遇上唔开心嘅事情就走埋一齐，
2: 人生低潮，
16: 人生低潮，咁、就互相扶持，跟住咧就系、走过呢个难关。佢话有我哋两个都可能而家差嘅时间，咪当系放一个悠长假期咯，咁样。
2: 系
16: 咁啊，跟住其实咧当时嚟讲嗰个叫做咧日本个社会 exactly 就系、大家都系放紧一个好长嘅悠长假期，因为嗰阵时八十年代就经济泡沫啦，跟住爆破啦，跟住九十年代开始就系叫做迷失嘅三十年，咁即系话一路其实如果日本嘅本地人咧，其实生活得系唔好嘅，唔开心，因为系嗰个薪金其实都好低嘅，
2: 系
16: 咁啊，点解我哋有以前细个我哋去日本嘅时候系好贵嘅，去一次日本，细细个去嘅时候，咁但系而家好多嘅香港朋友或者其他亚洲嘅朋友。即系去日本好似翻个深圳啊、澳门咁样嘅啫，因为嗰个纸税太低啦，咁就可以吸引咗，可以有咁嘅机会，可以去好多次日本咁样，咁啊，所以形成对日本人嚟讲咧，呢三十年咧系好辛苦嘅，因为系完全系好似冇增长过咁样，咁呢一个叫做悠长，呢、這个叫做日本版嘅悠长假期啦，系咪？咁啊，跟住而家呢几年咧，咁啊，国内又兴一个，我谂你哋都听过噶，叫躺平，
2: 系。
16: 叫躺平，
2: 即系瞓平喺度，咩都唔做。
16: 瞓平喺度，乜都唔做。咁啊，有两类嘅两睇嘅，有啲年青嗰班咧就话，就梗系主张要躺平啦。年长嗰班咧，做乜要躺平啊？即系躺平，即系放弃啫，系咪啊？咁即系你放弃咗人生嘅啫。唔等我哋要奋斗啊嘛，即系中国人一定要奋斗噶嘛。咁所以点解啲后生仔会躺平咧？咁原来咧有一样嘢，因为后生嗰一代咧。而家個失業率咧係10%+，咁跟住咧就係好多嗰啲勁嘅學校出嚟，咩北京啊、清華嗰啲咧，見到好多噶啦，出咗嚟咧都係送外賣，根本冇機會係可以叫做揾到份工，跟住俾你揾到份工嘅話咧，有冇聽過一種叫996？
2: 996、
16: 896、996係乜嘢咧？996咧就係你朝頭早翻九，放九，跟住就翻6日。 就叫九九六。
2: OK，
16: 日系一系咧就八九六，翻八放九，跟住就翻六日。加班当然仲有啦，系咪？咁啊，所以呢啲叫九九六。
2: 有冇七九六噶？
16: 可能就有，即系有机会睇，系
0: 咪？系
16: 廿四，廿四为公司服务九九七啊！呢啲咁咪叫做
2: 即系开零零放廿四，
16: 系咪？咁跟住有啲有啲嗰啲后生仔咧，出咗粮之后咧，佢话我翻完九九六之后，我攞咗份粮单，跟住咧就话，嗱，我扣埋啲咩社保啊，扣埋啲嘢嘅话咧，根本好似冇翻工一样，都食都根本冇机会可以生存喺度。咁所以咧，即系同我唔做嘢一模一样啊！即系我喺度白做咁样，因为根本就我系嗰啲钱系唔够用嘅。咁结果不如我哋就躺平啦，咁样即系喺屋企算罢啦。咁或者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啦，打机啊，或者短视频啊，咁希望即系可以挨过呢一关咁样。咁想问下两位嘅啫，即系倾下呢样嘢，究竟？呢、這个叫 long vacation， 系咪即系等于躺平呢样嘢？
2: 唔同、啊，我觉得，我自己主观答案，即系好直接嘅答案就系完全系唔同嘅两回事。
0: 悠长假期系有翻转头噶嘛？
2: 系咯，
0: 但系躺平系无限期悠长假期啊嘛，
16: 即系好漫长嘅一个，
0: 唔系漫长，冇结局啊，
16: 冇结局嘅。
0: 如果佢见到结局，佢就唔会躺平啊嘛，佢、就
16: 系
0: 见唔到个结局先至躺平啊嘛。
16: 啱呢、這个阿邦其实几好呢、這个，即系因为点解佢见唔到结局啊嘛？即系而家嘅经济环境系根本冇办法可以俾佢睇到嗰个结局系点样。即系就算我系几努力奋斗嘅话都好啦，就都冇办法可以。跨过去或者是好过以前的，即系呢个叫内卷啊嘛，即系我无论我几努力都好啦，我都系踏唔到一前一步，永远都系原地踏步
2: 咁样。O K， 你用字我对你另眼相看，你对于中国内地啲枪士原来你几熟
16: 解透咗啊，
2: 哇犀利
0: 字
16: 系啊
0: ，D J，
2: 哇，琴晚执晒字粒出嚟，
16: 内卷系啦，内卷就系咩意思？即系话咧。内卷就系乜嘢？因为仲有一样嘢噶，佢话而家咧，嗰、那个叫做内地嗰、那个，我睇嗰啲短片啊，佢话嗰个内地嗰个叫做就职人数咧，即系如果你系女士，我听好多女士咧，你高过35岁咧，佢唔会再请你噶、哦，即系你大过35岁，即系你要玩完噶啦已经，你又玩完噶咯。
2: 咁点啊？一系就
16: 即系
2: 其实嗰份工
16: 系啊，
2: 如果唔系就冇噶啦。
16: 系啊，即系你个其实你嗰个就职嗰个岁数咧，可能系20几至35岁以下咁样嘅啫。
2: 啊，
16: 其实如果你35岁以上咧，
2: 咁又要读书，你20几岁先至出嚟做嘢，即系得嗰10年入职。
16: 系啊系啊，即系我话佢其实嗰个位置好窄嘅。
2: 啊，
16: 咁啊仲有好大嘅叫竞争喺里边啦。
2: 系，
16: 咁啊所以即系话呢个叫做太过严重啦。咁啊所以即系而家形成咗呢个叫躺平嘅叫做征象。
2: 系，唔系我逐樣拆啦。首先我即係覺得同阿邦，我同意阿邦講嘅，就係話悠長假期咧，我自己個主觀願望就係話咧，去完個假期重整翻自己之後咧，有翻個力量同埋有翻個心態咧，去重新去入翻個社會或者面對翻自己原來嘅生活，
16: 冇錯，
2: 以更加好嘅狀態去面對翻佢噶嘛。
16: 係。
2: 咁所以你其實所有嘢都係正面嘅。但係躺平嘅話係可能係真係你冇目的地嘅，你只不過係放棄。
16: 係。
2: 或者你嗱當然啦，佢哋其實咧。某程度上都是被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学你话斋，我几努力都好，我都根本是入不敷支，都维持不到生活的话，做又是这么多，不做又是这么多，那梗系唔做啦，
16: 是
2: 不是？那享受下玩乐好过啦，咁样。所以个心态我觉得完全相反，完全不同。
16: 啱啱啱啱啱，即系我都形成，即系有阵时我都要同啲嗰呢个年代嗰啲后生仔平反嘅，即系点解佢哋躺平呢？佢哋唔系懒。即係佢哋唔係話我呢一代就特別懶，我呢一代咧就特別唔上進，唔係嘅，係因為好似阿邦咁講，我係睇唔到個將來。我睇唔到個將來嘅時候，我就唔可以再上一代，因為上一代嗰條 form 係已經唔同咗啦嘛。
0: 唔係上一代嗰條 form 得唔得都唔緊要啊！你而家全世界嘅公司高層都係嗰個年代嗰啲人，
16: 可能係啦係啦，即係上一代。
0: 佢等到你退休嘅時候，我都老啦。
16: 係啦，咁啊，所以呢、這個佢老啦，咁啊，所以就係、是叫做上一代嘅傳統嘅思想啦。即系喺而家呢一代咧，系套用唔到落去噶啦。因为譬如话买楼会有出人头地啦，努力工作，我就算我九九六又好啦，个九九七都好啦，我搏到命嘅话咧，我睇到前面我可能会升一级嘅。但系而家呢一套咧系完全睇唔到晒呢啲嘢咁样嘅。咁就佢而家就要计就系、是、选择咗呢一个模式，咁啊躺平。咁但系如果真系嘅话。有咁嘅經濟嘅環境，咁差嘅環境嘅時候，我諗我哋相信咧，我哋三個咧好快或者好大嘅叫做全世界市民都會即將會出現嘅就係咧 AI， 我都想AI 嘅浪潮已經嚟㗎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嘅叫做咧好多人都會 long vacation。 好多人都會 long vacation，
0: 被迫 long，
16: 被迫 long vacation。咁如果你被迫 long vacation 嘅時候，係咪即係應該係點咧？嗱，停係應該要停嘅，係咪應該有個更好嘅叫做計劃去停咧？咁樣係咪有啲更好嘅計劃可以去做到咧？咁我轉頭翻嚟再分享下咯。
17: 一年探望父母一次，一生仲有几多次？父母健康是我们最深的牵挂。巴西野花牌绿蜂胶官方认证，有助调节血糖、血脂及血压，呵护心血管健康。全球供应至佳品质，北美销量冠军，是守护父母健康至佳选择。俾父母的关爱，无需等待。致电抢购六送一优惠，免费邮寄北美、中国及香港。巴西野花牌绿蜂胶，416-888-6868，416-888-6868。
18: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4: 时间嚟到下昼嘅5:42，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西行先，由 Broad Street 至西邻繁忙，而 Leslie 北行往401西行嘅 Ram 位嗰段嘅加速线咧，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受阻，现场有拖车同埋救援人员处理当中，导致401西行咧由 Victoria Park 至 Leslie 慢驶，之后再由 Allen 至 Dixon、Pearson 至410 Collectors 多车，再经过 Mavis Collectors 一带繁忙。同埋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ighway 25都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线喺 Islington 快线早前嘅坏车已经清理好啦。不过401东行由410至 Leslie、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比较繁忙，入到杜林区由 White 去到 Dixon 慢驶。再睇下 QEW 东行线由 Grove Line 至 Burlington 一带车流几乎停滞，而喺 Burlook HOV 线同左线仍然因为汽车起火善后工作封闭，焚毁嘅车辆咧就已经上咗拖车啦，估计好快就会重开。至于 Gardiner QEW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awn、Humber Bridge 至的士、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慢驶，之后再由 Bronte 至 Burlington Skyway 繁忙。市区方面 ，Lawrence 西行去到 Allen 而家剩翻左线可以通行。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0,000起。不约克洛夫约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9: 呢铺仲唔翻身？
20: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19: 今次肯定要翻本。
21: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6: 悠长假期 long vacation 就而家重播紧啦，好多人都翻煲紧啦。我又想问一下，悠长假期同躺平系咪一样嘅咧？
1: 好，两个三位都讲咗啦，悠长假期系绝对唔同呢个躺平嘅，我哋应该系咧，识得点样去停，有计划，有呢个叫目的去停咁样，咁你先系最精叻嘅一样嘢。
2: 你停系唔会停嘅。我忍咗好耐，唔好意思。
0: 唔系呢个咧，
2: 我想 cut 出嚟。
0: 系好常常，我都会想引用翻嘅。
1: 我知，
0: 但
1: 系
0: 又唔
1: 系
0: 好方便。
2: 唔系咁，成日都想表扬阿台长噶
1: 嘛。我知道，
2: 系咯。
1: 你讲一次，你讲一次。
2: 系系，唔使得噶啦。如果唔系就多咗噶啦。
1: 系啦，
0: 嗱就 over 咗咧，就唔得噶。
2: 系咯，
1: 冇错。咁我哋即系如果我哋三个其中一个，或者我哋全部有机会，真系可能 AI 嚟到嘅时候咧，真系咧，可能真系要 take a long vacation 嘅时候，应该点咧？咁人生咧系需要咧，就真系要停一停嘅。咁啊停嘅时候，即系手脚可以停，但系个灵魂咧就唔可以停嘅。咁啊自己咧就喺呢个叫做休息嘅时间咧，就去计划下将来自己人生点样行。咁啊有几个我觉得几好嘅，咁可以分享俾大家，都系啲作家嚟嘅。咁啊呢个咧系一个叫 Tim Ferriss 咁样嘅。
16: 佢有颠覆咗所有嘅人嗰种平时嗰个工作嘅心态，就係咩呢，我哋工作到65岁，跟住呢就可能呢就先储咗一大嚿钱啦，跟住先去享受我哋嘅人生咁样。咁但係 Tim Ferriss 呢就话其实唔需要嘅，其实可能呢你可能呢去到某一个叫岁数嘅时候，30几40岁嘅时候呢，做一个叫 mini retirement。做一个 mini retirement 嘅时候咧，即系话咧，将你而家手上嘅嘢咧，可能真系放低咗，暂时放低咗佢，跟住咧你就去享受一个较为悠长嘅假期。咁你重新去计划你自己究竟将来，
2: 即系呢个被呢个悠长假期唔需要人哋安排俾你，或者系被动嘅，系你自己
16: 主动
2: 嘅，
16: 系啊，就咁主动去安排。其实有阵时我哋翻到有阵时翻到啲工话沙哑嘅时候，其实可以做一个叫做適當嘅悠長假期咁樣嘅，即係當你一個叫做順口位話，即係我係咪應該轉下第二啲方向啊咁樣？咁呢一個其實我覺得可以參考嘅一樣嘢嚟嘅。喺呢個期間嘅話，可以休息，即係旅行啦，學習新嘅技能。記住學習新嘅技能，同埋思考嘅人生，即係唔好話真係攤咗喺度。記住喺呢段期間嘅話咧，學習一個新嘅技能。
2: 我放假我咩都唔做喎，
16: 系咯，冇错，
0: 我 back 一啲草都唔剪，
16: 系啊，咁呢个就唔系噶，好啦，呢个系咧，就要有一个叫做有计划性嘅悠长假期，
2: 我净会自己沟Pina Colada 啦，
0: 好 old school， 你讲呢个名字
2: 系嘛，Pina Colada，
16: 嗱你如果沟沟喂，都可能你要杀出条血路噶，系咪先？你可能话即系话整个咖啡啊，整个饮品啊，都可能话你嘅兴趣，
2: 又得啫，
16: 冇错啦吓，所以有计划性地呢一个叫做去有个悠长假期，另外一样嘢咧。就是叫做 Cal Newport， 咁呢个人咧做咩咧？我哋成日都翻工，即系写速啊嘛，写速通常做乜嘢咧？盲目目的嘅开会啦，跟住就系复 email 啦，跟住就盲目目的咁去睇一啲社交平台啦，跟住就系不停咁去回复好多嘅叫做可能冇乜价值嘅一啲叫做公司上面嘅嘢。咁佢讲紧乜嘢咧？佢讲紧咧就话咧，做人咧应该要 deep work，deep work 嘅话咧就话咧，将所有我哋成日都讲嗰啲 noise 全部cut 走晒佢。就係、是、專注喺自己嘅叫做最叻嘅範疇嘅裏面。
2: 咁但係阿頭要開會，唔通你唔開幕
16: ？hea 佢咧。
0: 你係咪好想放
2: 油？即刻出 disclaimer 唔該。
0: 唔係啊，佢想放油。嗱，你想放油長假期係你嘅事啦。你唔好令到我哋都成為咗油長假期嘅一份子。
16: 我老細都知道我 hea 佢嘅，通常。啊，得啦，是但。
2: OK， 繼續。
16: 繼續係唔係即係話咧？我都要知嘅，例会都要开嘅，系咪？冇办法嘅。咁但系咧，将一个简短啦，系啊，我相信我哋嘅。
0: 咁如果冇喂，如果冇嘢叻咧，我就咁一个打工仔咧，咁点啊？
16: 冇嘢叻，
0: 吓冇嘢叻，净系翻工叻嘅啫。
16: 翻工叻，咁你都有样嘢把握，
0: 出卖时间咯。
16: 咁就一定要谂谂啊！真系，
0: 即系要谂一个方法，令到自己有一样嘢叻嘅。
16: 系啊，真系要噶，真系要。呢个喺特别而家呢个年代，真系要有一样嘢咧，系应该话喺你。工作以外有一样嘢可以俾到你一个现金流咁样。
0: 喂，咁要试下超级新星训练班2026，打开一个新血路。
16: 你又想读多次啊？我哋无任欢迎。
0: 喂，其实我
2: 输咗俾陈令邦。
0: 我每年都想读多一次，我话你听，系咧放一个悠长假期，refresh 一下。嗱，你哋都冇上进心啲人，你两个咧。就预备放悠长假期
16: 啦，一场拍档裤，
2: 一场拍档裤啊！你我认同啊，年年都因为唔同嘅导师有唔同嘅故事同埋故事嘢分享，系咪先？咁一定要到，
16: 认真齐放水，
2: 系咪而家听先？认真讲，我都写书咗俾陈令邦啦，好自然咁样听，我哋斗自然咁样听呢个训练班出嚟。
0: 你咁读自然唔自然啊？
2: 咁要资讯啊嘛，基本资讯啊嘛，因为咧嗱，譬如5月11日系几时啊？下个星期一就真系截止报名时间啦。今日星期四啦嘛，咁所以咧剩翻几日嘅时间。俾你去谂，同埋真系咧去报名噶啦。希望快啲啦，可以如果亲身上到嚟咧，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啦，每日系10点至5点嘅时间啦。又或者咧上 am1430.com 报名就得噶啦。记住系5月11号就截止报名啦。仲有重点提两样嘢啊，有两个导师黄浩然导演同埋咧呢个龚慈欣小姐咧，两位佢都系 Zoom 教学嘅吓。咁佢哋咧虽然唔会亲身嚟到多伦多啦，咁但系而家 Zoom 教学好方便，好方便啦，同埋对上咧用过 Zoom 嚟教嗰啲老师。我都有即系睇过 join 过咧，个互动一样系咁好嘅，
0: 一样好 smooth 噶。咁啊，自我增值啦，学下斯嘉丽华斋吓，我可以即系令到自己个即系喺短暂嘅假期里边得到一啲莫大嘅帮助。喂，你唔会知噶，
16: 真系唔会知。
0: 你睇下斯嘉丽当年参加训练班 ，Ken 仔你参加训练班，有冇谂过今日喺度吓成为咗
16: 我当
0: 主持人咧？
16: 当初我读训练班系我份 contract 工系冇咗 就真系
2: 你真系揾工，
16: 真系有长假，
0: 即系你放假期嘅真
16: 系
0: 系
16: 啊，真系冇嘢做。跟住我老婆就听到，不如你去读啦，你都冇嘢做咁样。
2: 唔系，咁你咁样讲，我又可以分享下。系啊，我因为嗰阵时咧，即系读，其实我大学我同大家都分享过，就系、是、我读紧系读属于环境同地理嗰方面嗰啲嘅个学科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又觉得哇，好迷茫啊，因为我出嚟，即系当然以前都有谂过 career path 呢样嘢嘅，但
16: 系
2: 又好似唔系，未必系我想我。想做嘅嘢，咁但系咧，即系譬如录音啊、广播嗰啲，同埋剪声嗰啲咧，我不嬲都已经之前已经做紧嘅啦。咁所以咧，诶、欸，咁啊读训练班啦，咁、嗯、样，咁又好彩啦，
0: 试一试啦，
16: 试一试啦，试一试啦，仲有几日嘅就，即系呢啲唔系 hard sell 嘅，真系如果你真系好似
0: 你唔加呢句好啲，
16: 哦，对唔住，对唔住，
0: 你加咗呢，
16: 加咗就，哎呀 ，over 咗，
0: 又 over 咗，
16: 唔好意思，真系，系啊，即系总之，如果你真系呢一刻真系好似话有冇乜嘢目的嘅话，就整个训练班读下，
0: 冇分，冇分，
16: 冇分，好，跟住。嗱，咁如果真系话叫做冇嘢做啦，啊，咁啊点算咧？咁啊都要好似国内一班嘅朋友咁样，暂时咧就将自己嘅消费咧就减弱咗先，即系留翻啲弹药咁样，留翻啲弹药嘅时候咧，跟住咧就做一个超有纪律，即系冇躺平，超有纪律嘅生活。就系、是、目标系乜嘢咧？就是、我将我所有嘅资源咧就集中喺我嘅将来嘅其中一样嘢嗰度，令形成咗一个可以帮我搵钱嘅一个手艺或者一个叫做所长。盡快可以離開呢一個叫做中文叫做老鼠跑道，叫 Red Race 咁樣。咁呢一個咧叫做財務自由啦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係㗎，如果你嘅而家現時真係有一個叫做經濟困難嘅話，咁又可以咧將所有嘅生活咧簡化佢，集中曬喺你嘅資源嗰度咧，就係、是、你將來想做嘅嘢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可以幫你達成你自己嘅心願或者願望咁樣嘅。嗯哼，好，咁啊去一去講嘅先。
21: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时间嚟到下午的5:54，现在由李子浩为你送上最新一节交通消息。首先看下401西行线，由 Broad Street 至西林繁忙，而 Leslie Collectors 往401西行 Ram 位的加速线仍然因为交通意外受阻，导致 Victoria Park 至 Leslie 都比较慢，之后再由 Allen 至 Dixon 427至410 Collectors 有延误。对面401东行线在 Allen Collectors 左线有坏车， Leslie 快线的右线呢就因为交通意外封闭，车龙由410至 Leslie 再去到 DVP Collectors 都慢驶。另外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和 Liverpool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 QEW 东行线早前在 Burloak 的事故呢已经清理好了，不过由 Ground Line 至 Burloak车龙仍然明显，再由 Aaron Mills 至的士繁忙。最后 DVP 404北行线由 Bloor 至16街慢驶，再加上 Bloomington 一带都有延误。另外提提大家， DVP 将会在星期五夜晚11点开始来回由401至 Gardiner Jarvis Ram 位全线封闭，直至星期一早上5点进行这个维修工程的。如果天气欠佳，工程亦都有机会改期。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2: 你部车仲喺 lease 或 finance 合约期内？冇关系 ，InfoCar Auto Sales 一样帮你高价收购，不论品牌、年份、公里数，我哋通通都收。想卖车买车就揾 InfoCar。InfoCar 仲提供汽车维修、美容同租车服务，一站式全面帮你搞掂晒。即刻打647-617-5888揾 InfoCar Auto Sales。InfoCar 位于 Woodburn 及 Highway 7，靠近 Costco， 交通方便，欢迎随时到店内等专业团队为你免费估价。电话647-617-5888。
23: 厚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ood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室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是时候啦。 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 416-668-8688。
24: 俊激个俊啊，俊皮个皮啊，朱古力个朱力，分分分
25: 俊激俊皮皮朱古力。
2: 最近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出现咗一单嘢，咁啊大家都怨声载道嘅受害者咧咁讲，其实我自己系其中一个。
1: 唉，社交网站啦，无啦啦俾人停咗系咪
2: ？Meta 公司，咁啊 Meta 公司旗下有咩啊？有 WhatsApp 啦，有 Facebook 啦，有 Instagram 啦，同埋有 Threads 啦，系咪？咁啊嗱 ，WhatsApp 嗰个摆埋喺边，唔关事住嘅。咁但系咧就因为主要由 Instagram 开始，但系点解会同另外 Facebook 同 Threads 有关系呢？就因为咧我自己系做咗同样嘢，我 Instagram account 同埋个 Facebook account 讲个人嗰个啊，系会连结咗嘅。即系总之你。是但一边 log in， 你另外一边就会自动 log in 到，但系是但一边中招，另外一边都会中招咁样。咁啊中咩招咧？无端端有一招一日咧就俾人 ban 咗。
1: 系
2: ban 完之后咧，你就可以佢俾你选择有一次机会去 appeal 嘅。咁啊咁啊梗系咁咁
1: appeal 啦。无啦啦俾人 ban 咗。
2: 咁佢话 ban 嘅原因咧就系总之咧你唔好嚟，佢违反咗佢嗰啲咩 community 即系社区操守守则咁样。跟住咧嗱，我自己个 IG 咧。又唔 post 又唔 comment，like 又唔 like 咁样，沙飞宝成日闹我，你睇 post 唔 like 人咁样嘅咁样，乜嘢都唔做，斋睇嘅啫嘛，
0: 斋睇咪错咯，咁啊违反咗，咁啊违反咗我哋嘅守则咯
2: ，oh baby，
0: 写啱讲
1: 就系 ban 咗你，
2: 系啦，咁跟住
0: 斋睇咪 ban 你
2: ，appeal 佢唔够24小时之内就话，哦，你呢个 appeal 唔成功 ，disable， 净系 disable 咗你，
1: 系
2: disable 意思系咩咧？基本上而家呢一刻为止咧，你系嗰个永久俾佢停用噶啦，
0: 你 IG 都系啊。
1: IG
2: 停咗，而 Facebook 亦都因为 IG 停咗，所以 Facebook 都 login 唔到。
0: 佢而家唔俾你入，
2: 系啊，
0: 净系换咗门锁，
2: 系啦，佢哋净入唔到去嘅，入唔到去嘅。而你如果 search 我个 IG 嘅话咧，系话冇呢个人嘅，
1: 系
2: 系。我 message 嗰啲会见到有呢个人，但系全部啲内容系冇晒嘅咁样。
0: 单正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而家仲有其实仲有方法可以救嘅，因为我上网查过就系话你要继续咧要 appeal 啦，要成啦咁样，跟住要，但系咧因为咧点解咧，全世界好多人都中紧招，所以咧好多人都会排紧队咧去等有人去理你去呢件事，因为咧你而家基本上系搵唔到真人去帮你手，净系可以自动睇下电脑会唔会帮到你手。咁究竟点解咧？就是原来由四月中到去到而家今时今日咧，都有大量嘅用户咧俾人停咗权，同埋咧 ban 咗 account， 就系、是、但系好多人都系话咧，我冇做错事，基本上我冇做过事咁，好似我咁样系蘑菇嚟嘅。咁啊，亦都点解咧？就系话啲分析就指咧，就话 Meta 公司咧喺度强化紧佢个 AI 风险评分模型，同埋呢个账号连结追踪机制。咁所以咧，好多系嘢咧就系俾 AI。误判咗，咁所以咧 AI 就自动自觉乱咁 ban 就 ban 错人咁样，咁包括我，
1: 因为我 Facebook 都系啦，无啦啦啦，我都相信，
2: 但系你系 lock out， 唔系你已经攞得翻啊嘛，
1: 我攞翻，咁但系我都相信，因为个 AI 嗰个检测功能咧就出现咗一啲咁嘅谬误喺里边咁样，咁啊结果咧就系咁样，但系我系点样攞翻咧？提一提大家嘅，咁咧你 lock in 嘅时候咧，咁佢。喺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佢有一個又係一個 AI 功能嚟嘅。你話同個 AI 傾偈，你 click 入去嘅時候，我真係同個 AI 傾偈，傾傾下嘅時候咧，佢傾唔掂咧，佢就會將你 forward 咗去真人嗰度。我就係咁樣，咁真係有個真人咧幫我 take care 咗我個 case。咁隔個三日咧，咁我而家個 Facebook 咧係開翻一半咁樣嘅。
0: 半
1: 佢一半
0: 左定右啊？
2: 本书已经埋咗。
1: 点解一半咧？
0: 一半左
1: 系啊？咩叫一半咧？就系我屋企嘅主机开到，手机 laptop 仍然开唔到。
2: O、啊、K，
1: 就系咁样啦。
2: 点都好啦，但系都惨嘅，因为我自己嘅心里面觉得，虽然我而家咧其实冇咗几个月咧，我又觉得我好几自在。但系问题就系话咧，都有好多回忆喺里面。咁所以咧，大家咧要小心啲，咁啊或者要 back up 下自己啲嘢啦吓。咁啊，讲到呢度，希望可以抽到奖。
1: 抽奖！咁啊，琴日嘅得奖者，咁啊抽琴日先，因为我哋仲有技术上少少问题啊！琴日嘅得奖者咧就系 Lisa Ng E N G 吓，咁啊你会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俾你嘅10蚊超市代券，恭喜晒！
2: 好，听日继续啦，
1: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7: 本国新任总督阿尔伯定于6月8日履新，将发表就职演说。荷兰玛格丽特公主到访本国，重游出生地渥太华。特朗普访华在即，白宫据报邀请多间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行。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税局 CRA 表示，在一般报税限期已经在4月底届满之后，本年度共收到2850多万份的报税表， 95.6% 是透过网上递交。税局并且已经发出超过1500万项退税，总额超过350亿元，平均是2282元。CRA 又说， 报税热线中心今年接到650多万个查询电话，平均每日大约12万个。另外大约有48万份的报税表是透过社区义工报税计划协助，另外有7万3000份就利用税局为低收入者专设的 Simple File 免费服务。本国新任总督阿尔伯定于6月8号履新，将会成为第31任加拿大总督，到时他会发表就职演说。总理卡尼日前宣布任命最高法院前大法官阿尔伯出任下一任的总督，而国王查理斯三世已经根据其建议作出预准。总理办公室说，现年79岁的阿尔伯是享誉国际的法律学者及法官，法律生涯横跨超过50年，他曾经先后担任安省上诉法院以及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阿尔伯出身于魁省满地可，精通法语和英语。杜林区警方就2月时 Beaverton 一宗住宅爆窃案悬红25,000元寻求线索，案中被盗的是一个存放了几支枪械的夹万。案发在2月17号，户主凌晨出门，到下午5点之后返回寓所，发现大门打开，放有枪械的夹万被人偷去。警方至今对这一批枪械的去向毫无头绪，现透过灭罪热线悬红25,000元呼吁知情者提供资料。多伦多 DVP 公路今个周末将会进行每年例行春季保养维修，由听日星期五晚上11点一直封闭至到下个星期一清晨5点钟。全段的 DVP 介乎401公路和 Jarvis 之间需要全面关闭一整个周末。工作包括填补路坑、维修防撞栏、重塑路面标记、检查并修理路牌和街灯、清理雨水渠、清洗涂鸦等等。市内另一条主要干道加迪文公路已经在两个星期之前进行了相关的年度保养工程。荷兰的83岁玛格丽特公主到访渥太华，今日与丈夫率先和总理卡尼见面。卡尼感谢玛格丽特公主多年以来促进加荷的友谊，公主亦将到访本国战争博物馆，并参与献花圈仪式以及参观二战期间荷兰解放展览。玛格丽特公主1943年在渥太华出生，是唯一在本国出生的荷兰皇室成员，她先前已经多次重回出生地探访。今次行程还包括参观渥太华的郁金香节及自然博物馆，与退伍军人会面，以及出席由荷兰驻加大使及本国外长阿南德主持的活动。总理卡尼今日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讨论加沙地带持续的人道危机及中东局势。卡尼对加沙局势深表关注，并重申加拿大反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以及定居者暴力行为，认为单方面行动会削弱长久和平前景。卡尼再次表明加拿大坚定支持经协商的两国方案，即是建立一个独立、可行及具主权的巴勒斯坦国与以色列和平共存。卡尼亦欢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推动加强问责管治及民主制度改革，并强调激进武装组织哈马斯不应该参与其中。双方又同意保持联系，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推动区内和平与稳定。美国正在等待伊朗就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作出回应之际，有报道说美方目前暂停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最快今个星期内就会重启。而伊朗外交部就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目前全面掌控局势。周浩辉报道。
8: 有报道说美国最快今个星期之内重启以海空力量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需要靠大量军机保护商船。报道又说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经解除先前对美军使用境内基地和领空的限制，为护航扫除重大障碍。美国在星期一展开自由计划行动，但是不够48个小时之后暂停。报道说是因为美国在行动之前未有和区内盟友协调，引起沙特阿拉伯不满，令特朗普被迫叫停。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全面掌控，并且果断有力和审慎管理事态，所有行动都有他的授权，国家各个机构在他领导之下保持协调一致。发言人表示，敌方是透过制造舆论发动心理战，企图在伊朗制造分裂对立，各方要警惕避免被利用。 伊朗总统贝泽希齐扬早前表示，同穆杰塔巴举行两个半钟头的会面，气氛亲切同埋坦率直接，但系冇透露细节。早前有传闻话贝泽希齐扬同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有分歧，但系伊朗传媒否认。总统办公室官员亦都表示，贝泽希齐扬可能辞职嘅传闻系不实。而目前据报，德哈兰已经系表示正在研究美国向伊朗提交寻求结束战事嘅谅解备忘录。有报道引述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要求伊朗方面尽快回应美国的提议。半岛电视台就报道，预料德克兰日内会答复华府。消息表示，伊朗和美国以舒缓美国海上封锁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开达成共识，两国官员未有证实。而巴基斯坦外交部对美伊可能达成协议表示欢迎，又说不清楚美伊代表如果是恢复谈判会在哪个国家见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相信美伊谈判很快会变为持久和平。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7: 正访问意大利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去到梵蒂冈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是教宗就任近一年以来首次会晤特朗普政府内阁官员。鲁比奥在梵蒂冈逗留了超过两个半小时。教廷发放教宗和鲁比奥握手及会晤的相片，指双方就当前局势交换意见，尤其关注饱受战争、政治紧张局势及严峻人道危机困扰的国家，强调要不懈努力推动和平。美国国务院就说，会上有谈及中东和平，强调美梵有牢固关系，会面亦体现双方的持久伙伴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在即，白宫据报邀请多间大型企业的行政总裁随行。美国传媒报道，获邀的包括英伟达、苹果、埃克森美孚、波音等大型企业的总裁，而高通、黑石集团、花旗和 Visa 等的高层亦在受邀名单中。白宫早前公布，特朗普将于本月14到15号访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外界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能否达成任何的贸易协议。不过中方至今仲未确认特朗普的到访行程。在英国，香港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同另一名华裔男子韦志良被控违反英国国安法，案件今日在伦敦法院宣判，两人被裁定在2023年12月到24年5月期间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罪名成立。而韦志良因为在伦敦希斯路机场担任边境人员期间没有正当授权下登入内政部资料库查阅资料，另外被裁定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成。不过陪审团未能够就外国干预罪名达成一致意见，控方表示不会寻求重审。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员，跟住会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0: 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以及李尚福受贿案，今日分别在军事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且沒收個人全部財產。李尚福就犯受賄和行賄罪，數罪並罰之下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執行，同樣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且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兩人在死緩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之後，將會終身監禁，不得減刑或者假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听证会继续，房屋局独立审查组的人员作供，否认是想推卸责任给屋宇署。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1: 在听证会作供的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高级屋宇保养测量师容少伦，是小型工程小组的主管，负责审核工程监督文件。宏福苑曾经就小型工程向獨立審查組提交表格，有兩份涉及宏窗角和宏字角被隨機抽中審查，其中一份是有關窗口改動工程，表格內有照片逐層顯示後樓梯窗口的情況。代表委員會的資深大律師杜鑑坤指出，相片顯示在工程前已經有部分樓層的窗口被改成生口，由木板遮蓋並且上鎖，上面貼有告示。為何容少麟審核的時候沒有察覺問題？容少麟解釋，當時以為是窗口損毀，要用臨時保護措施遮蓋， 冇留意系被改成生口。杜鉴坤追问，难道照片显示后楼梯每五层就有窗户损毁，质疑容少伦嘅讲法。杜鉴坤又问容少伦，如果作为专业人士都无法察觉问题，点样期望居民可以察觉？容少伦话，如果当时有到场睇，就可以睇到问题。听证会上展示一封由房屋局独立审查组发俾屋宇署嘅电邮。杜鉴坤问容少伦，发出有关电邮嘅意思系咪想指出两个部门喺大火前有沟通问题？独立审查组唔知道屋宇署喺2023年已经更新小型工程目标巡查百分比。询问容少伦系咪想指问题在于屋宇署，容少伦否认，重申如果早啲知道，可能会做实地巡查发现问题。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容少伦对好多问题嘅解释牵强，俾人感觉系推卸责任俾屋宇署。容少伦回应，唔系想推卸责任，只系想将件事讲出嚟。如果独立审查组一早知道会作出巡查，他说今年一月已经实施屋宇署的相关要求，并将抽查比例进一步提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0: 香港食环署公布，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详情由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3: 2026年食物业修订规例听日正式生效，食环署符合若干法定要求下，可以俾狗只进入同埋逗留喺食物业处所入面，食肆必须先提出申请并获批。食环署公布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申请，已经去信邀请食肆持牌人出席简介会。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喺立法会会议上面形容，修订规例为食肆同埋市民提供选择，以小步走方式在保障食物安全和环境卫生的大前提下循序渐进推展，为餐饮业开拓新商机。
14: 最重要的是为所有人提供了选择，食肆可以选择是否申请容许狗只进入，市民亦都可以选择是否光顾。这项修订不单只有助推广互相尊重、人宠共融，亦都为餐饮业开拓新的商机，不少的经营者都十分的期待。
13: 基于安全考虑，当局不接受火锅店和烤肉店的申请，而食肆面积亦都必须大过20平方米。谢展环话，处方会提供指引给经营者参考，例如建议每位成人食客最多携带两只狗，概述顾客带狗入食肆的时候应有的良好行为。
14: 法例是定明狗只是处于食物业处所的时候，狗带是需要按指定的方式稳妥地牵引，或者是系于固定的附着物上面。食环署亦都会以牌照的条件规管食肆的持牌人，例如不能够在餐桌上面以明火烹煮或者加热食物。
13: 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超出将会抽签，首轮申请预计下个月中旬批出。食环署在发出批准前会派员到相关食肆讲解规管要求，预计7月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准食肆，实际日子将稍后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0: 赤柱蒙特梭利国际学校怀疑发生性侵事件，警方回复查询话，上个月17号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4岁儿子怀疑在学校被非礼，案件暂列非礼，暂时未有人被捕。教育局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经即时敦促学校严肃跟进，并需要妥善回应家长的关注和适时作出交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财经消息。
1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7: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打造的高尚镇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3: 有爱最伟大，经常任劳任怨。龙之燕餐房好大，锡妈咪同佢任点任食，中日韩精致美食，龙之燕一网打尽。妈咪中意嘅片皮鸭、港式点心、烧烤串烧、鱼生寿司、三文鱼、龙虾生蚝、雪蟹脚、三味牛扒，仲有榴莲，琳琅满目。
4: 阿仔，帮我搵只鲍鱼摊下。
23: Golden Finch 龙之燕海鲜任食自助餐，全面加强海鲜出餐，最紧要妈子食得开心。416-502-8885，欢迎预订念亲恩私房菜 menu。
12: 财经消息由 LaDefens 大卫标行赞助，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营业，预约905-771-9111。
18: 财经新闻简讯。
19: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系报33,856点，下跌125点。道琼斯指数收报49,596点，跌咗3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806点，下跌3。

0: 询 LaDefense.ca。 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De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镖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Defense Time Center 大卫镖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记得是5月9号星期六，李婷和我何志华为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做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啊！Bell 邀请你5月9号来到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看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来到 Highway 7的 McKelvin 的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李婷和我何志华做现场直播推介。
3: 天气回暖，尼迈 Mechanic 汽车维修尽享轮胎价格优惠。作为米芝莲经销商，尼迈 Mechanic 买胎价钱更划算，买四条新胎获高达200元回赠，提供30点免费车检，让驾驶更安全，并有特快汽车空调维修，遇上意外维修 ，My Mechanic 与你保险公司合作无间。4530 Stills Gardner My Mechanic 维修各类车款包括 EV 保养，905-946-1000。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打波零一并唔系咁容易噶，要打得准、打得靓，同个波同埋对鞋都有莫大关联噶。究竟点样可以拣球靓波、拣对靓鞋、打球靓波啦？我哋一路讲波，一路睇波。
7: 夏天出街晒到晕，匿喺屋企凉冷气又话对身体唔好，做人真系好难啊！不过今个夏天有潮衣啲，就可以帮我哋轻松应对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2: AM1430，交通速递。
8: 时间嚟到黄昏6:21，现在由李子浩同你睇埋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睇下401东行线喺 Allen Collectors 嘅左线仍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东行401咧由410至 Leslie 快线 DVP Collectors 慢驶。另外 Warden 至 Kennedy Collectors Brock Road 至 Salem 同埋 Brock Street 至 Dixon 都比较繁忙。对面401西行线在 Leslie 早前的问题已经清理好了，不过401西行线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404至 Leslie Young 至 Avenue Collectors 多车，再由 Allen 至 Dixon Dixie 至410 Collectors 和 Highway 25一带仍然慢驶。再看看404 DVP 南行线由 Steels 至 Lawrence 有延误，至于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至 Strawn Park Lawn 至427慢驶。去到 QEW 西行线由427至 Dixie Ford Drive至 Trafalgar Apple B 至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对面 QEW 东行线由 Ground Line 至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仍然车龙明显。市区方面， Lawrence 及 Moss Bank 有交通意外，要留意行车线受阻。另外 Wilson 西行在 Jane 现在亦都是全线封闭的。1430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报道到这里，祝你一路顺风。
9: 由 Times Group 时代集团于列治文山精心

0: 打造的高尚宅屋 Skylands， 扣除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0起，设计时尚，宽敞空间，用料高级，大部分单位更完成装修地库，地理优越，坐落于 Leslie Street 甲19街，邻近404、407公路及多所名校，单位数量有限，即电905-479-5557参观示范单位。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Street 甲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移民带来新生活，亦遗下怀念与记忆。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满意粥粉面，愿意为你守护住呢一份坚持。港式虾子云吞面、水饺面、捞面，味道正宗地道。令你满意嘅，仲有劲爽滑猪润、手拉肠粉、老火靓粥游戏，更有网传世一金牌鲮鱼球。王府井商场二楼 R 1每碗满意港式云吞面，代表每份执着与思念。905-887-8812，期望见多你几年。
2: 帐篷已经搭好，优惠正式出击。The Brick 今季最强大减价，火热进行中。帐篷大倾销，精选货品低至四折。梳化399元起，精选床褥低至半价优惠。梳化、茶几、床褥、床架、餐台套装全部加埋都唔使1500元，只限 The Brick 帐篷销售活动，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Alpha 魏晨曦。
8: 关注你所关注，为你发声，俾你发声，全民议会。
9: 星期六都六点嘅25分，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全民议会。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咁今日咧，其实都系同大家讲啲有关公共卫生嘅事。如果大家有听新闻咧，其实我哋新闻部都用咗好长嘅篇幅啦，就系讲紧咧，就喺过去嗰几日啦，其实就都喺海上面酝酿咗好耐噶啦。咁当中甚至乎咧，都即系甚至乎用人道灾难又好，或者系病毒灾难都好啦，就系呢一个喺游船之中啦，呢一个汉他病毒啦。咁其实呢个病毒已经引起咧，就3个喺船上面嘅人嘅死亡噶啦。咁而翻到嚟之后咧，其实亦都见到咧有3位嘅国民咧，正系接受隔离观察噶。咁至于呢一个大家可能听过嘅名字，又或者未听过嘅名字，但系就算听过冇听过都好啦，对于呢个病毒嘅理解未必咁多嘅。咁所以今日咧揾嚟咧就系家庭医生啦，就系郭永官医生。同我哋去讲一讲呢一种嘅病毒，其实有啲乜嘢嘅状况啦，又或者如果我哋真系要外游嘅时候，有啲咩需要注意，有冇疫苗可以打，有冇啲预防可以做啊，咁样样，咁啊，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但系呢个时候听听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先。
10: 时事懒人包。
9: 经过陈奕个讲解之后，我相信唔少朋友咧对于海底光缆咧都有一定嘅了解噶啦。咁之前都讲过啦，全世界其实有几个咧就系海底光缆一啲好脆弱嘅点嘅，因为重要啦，所以系兵家必争之地。因为系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呢啲地方出现冲突嘅次数啦，同埋出现冲突嘅风险都系更加高嘅。呢啲嘅节点喺边度咧？嗱，既然我哋知道全世界有咁多呢一啲海底电缆嘅脆弱嘅点啦，有冇其他嘅替代方案呢？今日嘅时事懒人包再同大家睇一睇。大家好，我系梁健恒。啱啱所提到呢啲脆弱嘅节点啦，或者系点啦，其实都有一个几大嘅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大量嘅海底光纤电缆咧，被迫集中穿过一个瓶颈，一个比较窄嘅一个海底通道。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讲的霍尔木兹海峡啦。咁啊，呢一个嘅数码咽喉咧，个重要性在于波斯湾国家大量嘅国际数据嘅出口咧，都系经过呢一度嘅。佢连接住南亚啦、海湾地区啦、欧洲嘅多条光缆啦，都系被迫穿过同一个狭窄嘅区域。不过其实佢嘅影响范围咧，更加多嘅系海湾地区啦、南亚啦，同埋欧洲嘅链条。虽然全球都会感受到呢个冲击嘅，但系就未必会最直接咁导致系统级嘅断裂。而另一个脆弱嘅点咧，其实同霍尔木兹海峡唔系相差好远嘅咋吓，就系连接住印度洋红海、苏伊士运河以及欧洲核心入口嘅曼德海峡啦。嗱，好多亚洲啦到欧洲嘅主干嘅海底光缆咧，其实都系经呢一个嘅海域咧通过噶吓。嗱，佢个危险唔单止净系狭窄噶，而且呢个地区咧海缆系高度集中啦，周边嘅安全环境亦都唔稳定啦。一旦受损嘅话，替代嘅路线咧，经常都要兜过非洲嘅南端啦，延迟同埋成本咧都会显著增加。而且睇翻近年啦，红海方面嘅安全局势咧，已经令到呢个风险从理论变成一个实际上面需要规划嘅问题噶啦。另外一个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东南亚嘅马六甲海峡啦。嗱，呢个可以讲系全球最繁忙嘅海上交通啦，同埋数据通道之一嚟噶。原因其实都好简单啦，新加坡作为全球超级网络节点啦。连接住佢嘅马六甲海峡嘅呢一条嘅数据线路啦，咁啊个繁忙程度可想而知啦。咁另外咧，东亚啦、南亚啦、中东啦，仲有欧洲嘅流量咧，大量都会喺呢度交汇噶。咁因此，如果呢度系受到干扰嘅话咧，影响往往唔系一个单一嘅区域，而系成个嘅亚太骨干咧一啲嘅重新嘅分流。而另外一个嘅节点咧，啱啱都提过佢噶啦，就苏伊士运河啊吓，咁啊好多人咧都将焦点咧摆咗喺苏伊士运河嘅船运上面，但系苏伊士运河对于成个网络嚟讲，同样都系非常之关键嘅。啱啱提过啦吓，亚洲、红海、地中海、欧洲咧，呢一个系一个最短嘅，无论系航运啦，甚至乎系数据嘅一个最短嘅走廊嘅一部分嚟噶。而佢真正风险咧，就好似啱啱嘅曼德海峡啦，同埋苏伊士运河几乎是一个联动的风险，如果一边出了事的话，另外一边通常都会受到连带的影响。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节点就是台湾海峡，而这个也是资讯战上面最敏感的位置之一，因为它不单是一个地理上面的瓶颈，更加它是连接着台湾、日本、南韩还有中国大陆、北美的一个重要的区段来的。全球可以说是最密集的半导体、云端、科技供应链的核心区，也就是说这里的海缆不单只是承载着一般的互联网流量，还是承载着高价值、低延迟、极高战略敏感度的数据。在2023年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马祖列岛的海缆事故了，那个事故都令到大家对于这个海域的这个海缆的脆弱性有更深的认识。而这个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在马祖列岛连接着台湾本岛，主要依靠着两条的海底光缆。而在2月2号的时候，第一条的海缆受到损害，2月8号第二条海缆被切断。而当时台湾方面就指责有中国籍的渔船和货船在那附近活动，官方的说法就是说这些船只造成了海缆的损坏，但是就没有公开定性为蓄意的破坏。但是这个事件亦都突显了海缆本身的一个脆弱性。这两条海缆受到切断之后，对于全球互联网来讲其实影响不大，可以说是很小添的。但是对于马祖列岛本身来讲，影响就相当直接了。岛上面大约有14,000人，两条海缆被切断之后，国际和本地的数据的连接几乎只能靠微波的闭环的系统。而这种的闭环系统只能够维持基本的通讯能力，它的频宽远远是低过光缆的，结果就造成网速明显变慢，影片串流几乎没办法正常使用，视像通话不稳，网上支付、银行服务受到影响，政府和商业的日常运作都受到干扰。有些居民形容当时就好像退回去十几年前的网络环境一样。 嗱，维修呢两条嘅海缆用咗几耐咧？咁啊，第一条海缆大约喺50日之后咧就修复啦，亦即系2023年3月底啦。咁其实大家都会睇到啦，要切断海缆咧可以好快噶，但系修复往往就慢好多。尤其一啲嘅离岛啊、小型嘅航道啊，维修船排程有限嘅时候咧，恢复时间好容易就以星期甚至乎系月去计算。嗱，点解要咁耐呢？因为咧修复呢个海底光缆咧，唔系即系你攞啲胶纸去黐实佢，咁就叫修复咗吓。咁首先咧要定位断点啦，从两端嘅登陆站咧用测试嘅信号去估算断裂嘅位置喺边度。跟住咧就要出动维修船啦。嗱，全球可以做到海缆维修嘅专用船啦，其实个数量系有限，唔系大家谂得咁多嘅吓。另外就要将海缆从海底嗰度捞起身啦。嗱，浅海就会容易啲嘅，但系水深嘅话咧就会比较慢啦。跟住就喺船上面咧去溶接呢啲嘅光纤，将损坏嘅部分切咗去啦，再接上新嘅缆段，然之后再重新下放同埋保护。嗱，近岸有时咧仲要重新埋翻入个海床入面添，而事实上咧，去修理呢啲嘅海缆咧，最重要嘅其实并唔系技术嘅问题，而系环境嘅问题啊！咁啊，特别系面对住一啲航道狭窄啦、船流密集啦，要喺领海或者系许可程序方面去申请嘅话咧，成个嘅程序都系好复杂嘅。如果有军事紧张啊、维修船保险啊、进场批准啊，甚至乎水雷风险咧，都会拖慢进度。所以如果一旦霍尔木兹海峡嘅光缆真系被切断嘅话咧，最理想嘅情况都要2至4个礼拜先至可以系完成。如果有安全或者许可嘅问题咧，可能真系几个月都未必能够完整咁修复好。既然海缆嘅设计系咁脆弱啦，咁有冇啲嘅方法可以真正取代海底嘅光缆呢？咁其实咧，世界各国咧都系冇一啲嘅单一方案可以取代到海底嘅光缆噶。比较现实嘅做法，通常都系建立多层闭环啦，即系之前所讲过嘅 redundancy 啦。而海缆仍然会系成个网络嘅主干，其他系统咧只系用嚟分散风险嘅啫。现时嘅替代又或者系后备嘅方案咧，包括卫星通讯啦，咁最受关注嘅咧，可能系 Starlink 啦。优点当然就系可以避开海底电缆嘅脆弱点啦，咁啊部署又快啦，特别系喺灾后啦、战时咧，一啲偏远地区咧都好有价值噶，而且地理覆盖极广噶，无论海上啦、荒漠啦、岛聚咧都可以用嘅。缺点就系总容量咧低过海缆啦，延迟通常都会较高啦，同埋都受到太空环境嘅影响。虽然我哋见到啦，呢一个嘅卫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备选方案，但目前为止咧，都仍然唔系海缆嘅真正替代者嚟噶。另外一个就系陆地嘅跨境光纤啦，例如有经过沙地阿拉伯啦、约旦啦，同埋以色列嘅中东陆上光纤电缆啦，同埋经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以及中国嘅欧亚陆桥。优点就系容量大、延迟低，可以避开某啲海上嘅瓶颈，但系喺陆地上面咧，政治风险往往是更高的，还有跨越更加多的主权边界，战时的时候亦都比较容易成为一个明确的固定目标。因此陆上的光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分流路径来的，但是经常都会将海洋风险换成是地缘政治风险。第三种的替代方案就是多海缆多路由的设计，而这个也是最现实的方案来的。而事实上这个也是今日全球真正采用的核心方法，它不是不用海缆，而是多条的海缆、不同的登陆点、不同的海域路径，又或者是一些环状的一些设计，例如新加坡去伦敦，流量可以同时具备经苏伊士运河、经非洲南端，又或者是经东亚以及太平洋。优点就是最成熟、最符合现有的互联网架构、成本效益最好。缺点当然就是其实都没有完全解决到之前海缆有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很多的海缆最后仍然都是会集中在少数的登陆点那里。因此这个不可以说是真正的替代方案，而是目前全球一个最重要的增强这个的韧性的方案来的。另外一种的替代又或者是设计 计上增加人性就是本地化、区域化了。近年很多国家都是推本地数据中心、区域的云端节点，又或者国内内容快取 CDN。 当中包括例如 Amazon Web Services、 Google Cloud、 Microsoft 的区域部署等等。优点当然就可以降低国际流量的依赖，即使是跨洋海南出了问题，本地的服务仍然可以维持较大部分的功能。缺点就是它没办法取代真正的跨境资料交换，一些的金融、跨国企业、供应链协同仍然是非常依赖国际的骨干的。因此这个不可以说是跨洋通讯的替代，而是降低断出外网之后就完全瘫痪的风险。其实大家都会知道啦，互联网最追求的是什么？低延迟、低成本、高容量。那么这三件事刚刚就自自然然地将流量重新集中回去那几个少数高效率的通道当中。在技术上是可以分散地去部署，但在经济上面往往都需要集中的。一旦集中的话，就会形成之前所提到一些比较脆弱的节点了。但是经过两集的解释之后，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未必再咁担心。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的海缆真的被切断都好，那个影响未必有就是航道被切断那么大的。但是战事一日持续，对于全球的影响都仍然在，大家都仍然可能需要提心吊胆。

0: 喂，妈咪啊，我订个台同你饮茶。
1: 吓，你讲咩话？我湿又湿唔到。
0: 依家听唔听到啊？我话饮完茶之后，同你去转用 Belson 光纤上网同换新电话，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电话又稳定好多，上网又快，连睇片都顺啲噶。download 同视频通话咧都唔会断下断下咯。最紧要而家系有特别优惠嘛。
1: 咁饮完茶即刻去 Highway 7夹麦卡文 Mart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今个星期六，李婷、何志宏现场直播。
2: 食咗饭未啊？今日攰唔攰啊？早啲瞓啦。
3: 你成日忙工作忙生活，但佢一直挂住你，其实妈妈都好攰。
4: One Spare Delivering 节日好礼尽献天下母亲，母亲节感恩超特价嘅脚部按摩器、无线按摩棒，帮妈妈舒缓疲劳、放松身心，
2: 好舒服啊！多谢你。
4: 而家卖满30蚊，加1蚊就送你真空保温杯或柔软浴巾，只系加多1蚊就将惊喜带走。One Spare Delivering 生活新概念，
5: 好爱可一不可再。流花专家 Chris Wu 独家笋盘速递，北约克黄金 location， 西围地铁近在咫尺，10% 首期，合资格 HST Rebate， 价格30万起至50万不等。本周六我周家俊 Joyce 于1661 Denison 新辉地产直播，入货系时候啦。Chris Wu 24小时 on call， North York 笋盘入货专线416-668-8688，416-668-8688。
6: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星期一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有关详情请浏览 ftvsingingcontest.ca。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ballad.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吴达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43啦，吓咁啊，继续翻嚟全民议会嘅，咁啊，啱啱讲过啦，今日都系同一啲嘅公共卫生有关啦，咁啊，电话线旁边咧有医生郭永官医生喺度嘅 ，Hello Dr. Jason Kwok， 你好。
11: 你好，林健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你好啊，郭医生。咁啊，最近咧，我相信大家咧睇新闻嘅时候都会即系几惊啊，因为我哋加拿大人都好中意去游轮啦，咁样。咁啊，而最近咧，亦都喺一个南美方面嘅游轮嗰度咧，出现咗汉他病毒嘅一个嘅爆发啦。咁其实呢一种嘅病毒，我相信有啲嘅朋友可能比较陌生啦，就算听过都唔系好知道系咩，但系嗰个致死又或者个死亡率几高嘅呢种病毒。
11: 系啊系啊，呢、這个都系好多人都唔好留意嘅病毒啦。咁就如果唔好彩感染到咧，佢个死亡率都唔低嘅啊。咁最主要两大类嘅佢其实，咁一个咧就系叫肾综合症出血热，咁最主要就变咗最后影响到咧可以肾衰竭，咁死亡率可以高至15%。咁另外一种咧就系汉坦病毒肺症候群啦，咁就影响嗰个呼吸道，咁最后好多可能会影响到呼吸衰竭啊咁。咁而呢个死亡率咧更加高添，可以高达40%咁高嘅啊。
10: 嗯，咁啱啱睇过咧，又话有两种唔同嘅呢个嘅病毒嘅分类啦，咁其实喺嗰个地理嘅分类上面咧，因为我哋喺加拿大其实比较少听到呢一个病毒，其实佢本身系咪好少会喺我哋加拿大呢度传播嘅咧？
11: 咁又好得意嘅，咁佢头先讲一种咧就影响肾嘅机会大啲咧，咁就多数喺欧洲啊、亚洲啊同美洲嘅地方出现多啲，咁另外影响肺嗰种。病毒株呢就反而影响呢个美洲，无论北美洲同南美洲都有机会影响嘅。咁佢又影响南美，即係美洲之外呢，就分开两大类。咁一类呢就叫做係无名嘅病毒株。咁呢类呢就好彩啲，就人传人嘅机会就好细，真得冇咁滞。咁但另外呢个呢，今次呢就喺呢个邮轮就出现嗰个呢，就係属于呢个就係安第斯嘅病毒株。咁呢个呢係有机会人传人。咁所以引起咗呢啲恐慌就咁解啦。
10: 嗯，咁有机会人传人啦，但系而其他嘅呢一啲嘅病毒，佢嘅种类方面咧，佢个传播嘅模式系点样样嘅？
11: 系啦，咁佢最主要咧都经由呢个鼠类，即系譬如老鼠啊、田鼠啊，甚至蝙蝠啊嗰啲，咁可以传染嘅。咁譬如佢呢啲鼠类嘅，即系粪便啊、尿液啊、唾液啊咁，咁都可以传染到。譬如唔好彩我哋摸到佢啊，或者食物俾佢污染咗啊，或者佢呢啲咁嘅病毒嗰呢啲变咗呢个变成雾气化，咁喺呼吸道咧都可以传染到嘅。咁所以如果系接触到呢啲咁嘅情况咧，系有机会感染到个病毒啦。
10: 咁有冇啲方法，即係因为我哋有时唔知道嗰啲嘢係咪即係感染咗呢啲即係老鼠嘅粪便啦，又或者俾老鼠行过啊，啲口水已经沾染过啊，咁如果係用高温去消毒啊，或者殺菌啊，或者殺病毒啦，咁其实做唔做到㗎呢？
11: 除非就非常之高温啦，如果我普通嗰啲咁样日常生活呢係未必殺到佢嘅。咁所以就喺个有啲担心就咁样啦。
10: 哦，咁所以其实即係对于我哋日常嘅生活嚟讲，如果真係一旦有老鼠，如果佢本身係携带住呢啲嘅病毒嘅话，佢个传播性又或者可以令人係即係叫做中招啦，嗰个嘅机会非常之高㗎，係咪？
11: 有咁嘅机会嘅係。所以做我点解都系要避免，老鼠除咗传染呢、這个今次呢个汉他病毒之外呢，佢可能传染其他嘅病毒㗎嘛。曾经好严重，当然就个鼠疫嗰度啦。咁但係佢好多唔同嘅病毒或者细菌呢，都可以经由呢啲嘅唔系太干净嘅动物传染俾人嘅。所以都系要小心先咯。
10: OK， 咁而喺呢一个嘅症状，啱啱有提过系即系主要攻击唔同嘅，即系例如系啱啱肾脏啊，甚至呼吸系统啊咁。咁其实呢一啲初期嘅症状系咪两个嘅方向其实都类似，定系会有啲咩嘅症状嘅咧？如果真系中咗呢个抗体病毒，
11: 最早期嘅症状咧都少少类似嘅，因为佢咧病毒感染啦。咁好多时咧同其他嘅病毒感染类似，譬如流感啊嗰啲差唔多，譬如发烧啊、肌肉痛啊。好攰啊！呢啲咁样，咁但系如果属于影响肾嗰个，因为佢有嗰个叫出血热症啦，咁所以个面咧就会有潮红啊，皮肤会出疹啊，嗰啲咁样系咯。咁就如果系肺嗰个咧，当然咧呼吸道嘅症状啦，咁所以初期咧就可能同呢个感冒啊，甚至新冠病毒感染啊类似嘅。咁所以如果要确诊咧，就要抽血嚟验嘅。
10: OK， 同埋病毒方面嘅感染咧，同埋其他方面嘅感染会唔会有啲咩特征唔一样咧？因为即系我相信有啲嘅朋友就哦，你系病毒感染啊，你要食抗生素啊。咁喺嗰个方式上面系咪即系同其他嘅，例如系细菌啊，例如系咩系唔同嘅？
11: 系咁，如果病毒同细菌感染咧，就系有分别嘅。咁细菌感染咧，通常咧个烧咧会发得高好多嘅，同埋个人会差好多嘅精神状态差好多。咁如果你验到真系细菌感染咧，咁我哋就可以开抗生素啦。咁如果病毒感染咧，睇佢程度咧，早期嗰个症状唔系太严重，但我亦变化得好差，好快嘅，好似呢个新冠病毒嗰阵时都系，突然间可以变得好差咁样。咁呢个咧就暂时咧，好多病毒咧，我哋未必有呢个有效嘅特效药嘅。咁当然有啲有啦，譬如感冒啊，呢个新冠病毒都有啲特效感冒药啦。嗱，譬如今次呢个汉坦病毒或者个汉他病毒咧，因为佢唔系太普遍，喺全球都唔太普遍，咁所以咧暂时未研究呢啲特效药出嚟啦。
10: 咁我见到有啲个报告讲緊就话除咗药物之外呢，咁连一啲例如系疫苗啊方面其实都冇，咁所以其实呢种病如果真系中咗嘅话，系冇一啲嘅办法除咗自己嘅免疫系统可以即系尝试去打败呢个病毒嘅话，系咪即系咁样嘅治疗方式？
11: 系啦，头先提过啦，因为呢个病毒唔系话太普遍啦，所以暂时系未研究出呢个疫苗出嚟。咁如果唔好彩领到嘢呢，咁完全唔系话即系冇得医嘅，即系我哋叫 supportive treatment。即系譬如我哋系医佢，譬如有啲咩问题，我哋医佢。譬如佢发烧嘅，我哋同佢降烧啊，痛得紧要止痛啊，佢啲血压低咗啊，同佢升翻高啲血压啊。呼吸有问题嘅，我哋有方法可以帮助佢呼吸，譬如有氧气俾佢啊咁样。如果肾功能有问题嘅，咁睇下严重到几紧要，可能或者要佢洗血啊，将嗰啲污渍嘢洗走啊咁样咯。
10: 即系其实都系从症状方面去或者系啦，或者叫维持生命嘅体征啊等等，
11: 系啦
10: 呢啲嘅方式。咁如果我之前知道啦，有例如新冠病毒中咗之后，可能之后有即系叫 long covid 啊咁样。咁汉他病毒会唔会都有一啲例如后遗症啊，又或者系对于呢一个中咗病毒嘅人士一个长远啲嘅影响噶？
11: 会噶，呢个都系譬如当然，如果严重嗰啲嘅，譬如肾有问题嗰啲，咁可能伤咗个肾啊咁就肾功能。差到咩地步咯？咁有機會咧，真係變咗慢性後期嘅腎衰竭，可能要搞到要洗腎啊個麻煩咯。咁第二個咧，就譬如肺嗰度又係一樣啦。咁如果個肺嗰個組織俾佢破壞得緊要嘅，咁以後變咗呼吸方面都有大問題都未定嘅。
10: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非常之留意啦。咁所以各國啦，我哋見到啦，有啲個船隻話知道有啲個國家啦，見到呢個船隻上面有漢他病毒，佢哋都話唔俾佢哋上岸，係咪其實都係即係喺嗰個傳播上面，各個國家其實都好担心呢一种，如果真系一旦有确诊喺社区度爆发。
11: 是啦，这个因为我们上次受到的新冠病毒那个感染那个痛苦的历史，所以很多国家都变得很小心，未必会被一些有疫症的船埋岸都不出奇的。那么就变了，你就变成隔离，变成在一个海上隔离它，那么变成不要将这些病毒带入它自己的国家了。
10: 嗯 ,OK, 咁啊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啦，咁转头返嚟呢再去同啊郭医生睇一睇啦，即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喺部船上面有啲咁样嘅地方，即有嗰啲咁状况去爆发嘅话，自己点样去自保嘅。
12: 其实买乜嘢都要对自己有要求。
13: 买楼都系一样，名建筑商 Times Group 于列治文山核心地段嘅 Skylands 镇屋，地点一流，品质有保证，邻近学校、大型超市，最新 HST 退税后，售价只由85,200起。
12: 唔使听咁多意见，自己亲身过嚟睇下示范单位，就知乜嘢系真材实料。无论系小家庭或 downsize， 都系你首选舒适安乐、哦。
13: 今个星期六，张志文、李兰于二号 Caroling Ziglesley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4: 五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佘诗曼由新闻女王变成正义女神，饰演一名女法官，演技备受考验。多位新生代演员表现出色，演技细致，更值得关注。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及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豪姆姆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And this guy,
8: I want to see an honest, valid cut.
9: Gentlemen, you say that's the end of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debate?
10: 搭声搭成狗，有字幕都睇唔切啦，所以我哋有搭声议事堂。好，时间嚟到6:53，咁啊，再请翻喺电话线上面嘅医生郭永官医生出嚟先。Hello， Doctor 郭。
11: 你好，
10: 林健啊！你好啊 ，Doctor Kwok。咁啊，啱啱提到啦，就有一啲嘅，即系船上面啦，游轮上面咧，有呢个爆发啦。咁如果系作为一个真系咁唔好彩啦，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之下咧，特别系我哋好多嘅即系加拿大人都好中意游轮啦。如果真系咁样嘅话，点样去保护自己咧？
11: 啊，咁呢个好问题嚟嘅。其实喺游轮度咧，有咁多人共处，可能一个局限嘅地方咧，咁所以传染两类嘅传染病机会好大嘅，一个就肠胃炎。一个就是这个呼吸道感染啊，咁样。咁最好嘅第一等预防，譬如有唔舒服嗰啲人啦，咁佢应该向船上嗰、那个即系医务人员咧，就话俾佢听，咁啊最好自我隔离啦，咁样，即系唔好将个病毒咧系传染俾其他人啊，咁。咁游客咁点咧？咁其实最好咧就事前做好咗好多准备，需要打嘅预防针，咁啊尽量打咯。啊，咁譬如好多系预防，譬如你个新冠病毒噶、流感啊、呢个肺炎啊，呢针应该一程要打晒噶啦。咁预防肠胃炎咧，其实咧我哋有啲口服嘅药咧，可以预防肠胃炎嘅。咁你可以问你家庭，出发前问你家庭医生啊，咁样。咁第二就增强自己免疫力啦。咁当然呢个就成日老生常谈，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均衡嘅营养啊，定时嘅运动啊，充足睡眠啊，嗰啲，咁呢好重要啦。咁上到船之外咧，咁就算未爆发疫症咧，其实你都应该要小心嘅。咁要以专家嘅最主要第一个建议咧，就系手部嘅卫生，经常洗手，经常洗手，最好咧就用到咧就用呢个碱液加温水嚟洗手最好。如果真系唔得嘅，先用啲搓手液噶咁，因为搓手液咧最主要咧系酒精，好多酒精食物杀菌啦，但系导致某一种肠胃炎嗰个叫诺病毒咧。佢嗰个对酒精系有免疫力嘅，咁你酒精未必杀得死晒佢，咁所以咧碱液加水咧就最好嘅。咁喺某啲情形之下咧，就一定要啦洗手就，譬如去鱼翅后啊，即系去完洗手间之后啊，食嘢之前啊，或者触摸嗰啲多人接触嗰啲物品，譬如电梯嗰啲掣啊、扶手啊呢啲咁嘅情况，咁你尽量咧就如果接触过之后咧，就尽量洗手咯。咁啊，建议另一个方法咧，如果食嘢咧，就最好咧系有侍应即系服侍嗰啲，就唔好去自助餐嗰啲攞，因为自助餐多人出出入入啦，咁可能污染咗，未必系食物污染咗，你譬如甜食物嗰个钳可能受到污染啊嗰啲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又要小心啲咯。咁如果许可嘅话，咁就最好佢就系最好有呢、這个即系、就是、有露台嗰种房，咁就空气充足啲啊嗰啲咁样。 就好过封闭咗嗰啲房啊咁。咁啊，对呢个预防嘅病毒嘅机会咧，就会好啲咯。
10: 嗯，咁呢一样嘢另外就係、是、即係出去嘅时候啦，咁又提到啦唔同嘅药物啦，唔同嘅一啲嘅针可以打咁样。咁有啲朋友就话我出去旅行嘅时候都想自己有一个嘅应急嘅一个箱仔呀咁样。咁其实有冇啲乜嘢嘅药物又好啊，或者准备可以俾一啲嘅旅客，因为嚟緊夏天可能好多朋友会出去呀，甚至乎带小朋友出去呀，有冇啲 tips 可以俾到呢一啲嘅游客，我哋带啲咩喺个盒嗰度呢？
11: 系啦，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嘅。咁有啲所谓叫平安药啦，咁好多时我哋都建议嘅。嗱，第一就退烧止痛啦，系啦。咁你可能去到船度，你可以睇医生，但非常之贵咁啊，船嗰啲医生。咁咧退烧止痛药应该需要啦。譬如止屙止狗药呢啲都可以嘅。咁通常咧，你唔系屙得好紧要，唔系呕得好紧要咧，我哋都唔太建议用止屙止呕，等佢将啲污糟嘢呕晒出嚟，或者屙晒出嚟嘅仲好。咁而家补充翻啲水分啊，啲矿物盐啊，咁多数 OK 啦。咁但系譬如屙得紧要啲咁多，或者系呕得紧要啲咁多嘅，你可以食药，咁可以止咗屙，止咗呕啊咁。咁但系太严重嘅，你梗系冇法子啦，你一定要睇船嗰个医生啊，嗰啲咁样系啦。咁你平时用嘅药物一定要打咧，一定随身带咧，呢啲就系即系必须噶咯。
10: 嗯 ,ok, 咁我相信今次呢一个嘅即係个病毒嘅爆发呢，对于即係全世界嚟讲都非常之关注。咁因为当中有好多唔同国家好多唔同地区嘅人啦。咁依家见到啦，就已经有一啲嘅加拿大嘅国民呢返返嚟啦咁样。咁其实佢依家隔离啦，其实嗰个隔离嘅程序系咪即係有一个好笼统地大家都会系遵循嘅对于病毒嘅一个时限嘅隔离呢？因为之前即係喺早期嘅 COVID 嗰个隔离嘅时间同埋后期个隔离嘅时间都唔一样㗎嘛。咁其实喺呢一个罕他病毒，佢通常嗰个病发嘅期限系几多？又或者当佢真系中咗呢一个嘅罕他病毒之后咧，嗰一个嘅即系叫爆发嗰个时期会大概维持几耐？
11: 系啦，通常咧我哋叫呢个叫潜伏期啦，即系感染咗个病毒至发病发嗰个阶段。咁通常咧，呢个罕他病毒咧，通常就系大约一至八个星期，即系最长可以去到差唔多两个月啊咁上下。咁当然啦，你唔使一定要即系要隔离咁长时间啦。咁样最主要睇下你嘅第一，你去嗰个目的地附近，或者你个嗰啲一即系同伴一齐，有冇人惹到呢种病翻嚟啊？咁如果症状有冇稳定，抑或越嚟越差嗰啲咁啦，嗰啲直情喺医院隔离点咧，医院医病点啦，要抽血睇下有冇感染到边种病毒啊咁。咁如果一路都系一路稳定嘅话咧，咁通常都系大约我谂两三个星期都冇乜症状咧，好多时都应该 OK 噶啦。咁同埋睇政府最新嘅公布系点样啦。
10: OK， 咁如果佢真系有一啲嘅症状啦，通常呢啲你啱啱话好快会啦，咁、那个快嘅程度会快到系咩嘅？
11: 嗱，你睇个人嘅情况咧，当然第一，你感染咗边种病毒，第二睇你自己身体抵抗力点啊咁。咁所以系因人而异嘅。咁但系如果症状系变化得急、变化得快咧，咁就你无论感染到咩病毒都好啦，都应该睇医生嘅最稳阵啦。
10: OK， 咁系啦，咁总之呢一个一个好嘅 tips 啦，即系希望大家咧出旅行嘅时候咧，即系好似啱啱郭医生所讲，即系大鼻嗰啲，如果你系 miss 咗抄唔切嘅话咧，可以上翻咧我哋嘅网上啦，咁去听翻嘅。咁今日多谢晒郭医生你嘅时间，你嘅分享。Thank you， 好，下次再见，拜拜。系啦，咁啱啱提醒咗大家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啱啱听唔切嘅，郭医生俾咗好好嘅 tips 大家，应该点样做嘅话咧，可以上翻咧就系我哋嘅 app 嗰度啦，就系 AM 一四唔系网站冇啊 app 啊 Fairchild Radio app。咁然之后咧有一个节目重温嘅，喺节目重温嗰度咧，听完之后慢慢抄翻晒所有嘅药品啦，所有嘅唔同嘅一啲嘅建议啦。如果你系要去邮轮又好啊，或者去唔同嘅地方都好咧，睇睇当地嘅一啲健康方面嘅资讯。咁等自己多一个准备嘅，节目时间够晒，听日再见，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6: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本国最大的航空公司 Air Canada 表示。因应飞机燃油价格升高，决定进一步削减航班。最新受影响的四条航线都是飞美国的季节性航线，包括多伦多至加州 Sacramento 和南卡州，蒙特利尔至德州 Austin 以及温哥华至北卡州。加航上个月已经宣布，由6月开始到10月，多条航线将被削减，包括多伦多和蒙特利尔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以及多伦多去盐湖城和黄刀镇等，而原本计划开通的蒙特利尔至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就会暂时搁置。 为了满足安省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安省政府正全力推动 Bruce C 核电计划，这是安省30多年来首个大型核电项目。省府已经指示独立电力系统营运商 IESO 签署成本分摊协议，拨款3亿元供 Bruce 电力公司进行前期准备，包括原住民社区沟通、劳动力规划以及工地平整，预计前期工作将于2030年完成。省府表示，该项目投产之后发电量高达4800兆瓦，足以支撑48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预计会为本国的 GDP 增加2380亿元。安省能源厅长莱切表示，这个项目将使布鲁斯电厂成为世界最大的核电厂，建设期间每年创造18900个新职位，营运之后会提供6700个长期职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的前景表示乐观，但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同意，美国就会恢复轰炸。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特朗普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特朗普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访问时说，达成协议的机会非常大，双方可能下星期达成协议结束战事。他又说，协议包括伊朗把高浓度浓缩铀运往美国，伊朗还会承诺不运行地下核设施，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本着善意遵守这项安排。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四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有34105亿美元，同比上升约2%。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个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同比增加26万盎司，是连续第18个月增持黄金储备。日本众议院上个月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送交参议院之后，参议员明天开始审议。读卖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说，希望尽快完成立法，最快7月份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将由现在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改组，初期编制大约700人。报道说，内阁情报调查室通常由警察厅出身的人士担任情报官，随着成立国家情报局会改变做法，首次采用职业官僚招募制度，将积极从私营企业延揽人才，包括具备人工智能、网络及外语能力的人，以分析外国情报及应对社交媒体上的虚假资讯。韩国三星电子决定退出中国家电市场。韩联社引述业界消息报道，考虑到海内外营商环境瞬息万变，三星电子决定调整在华业务，并在近日通知中国的合作公司有关停售电视机等家电的决定。报道说，三星将会继续在华经营流动通讯器材、半导体、医疗器械服务，包括积极推介搭载公司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为中国用户量身定做的智能手机和相关服务。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军事法院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5月7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0.73，一加元对欧元0.62，一加元对人民币4.98，一加元对新台币22.99，一加元对港币5.73。一加元对英镑0.54，一加元对日元114.84，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3: Another Don Clean with the Don Ducks。
4: Oh, he's doing dishes with Dawn Platinum.
5: The only soap trusted to save wildlife affected by oil.
4: And Platinum removes up to 99% of grease and food residue, so he doesn't have to work so hard.
5: Well, flap my wings. What'll he do with all that unused elbow grease?
4: Organize the fridge, the spice rack, the junk drawer.
5: What are you quacking on about? He's gonna make enchiladas.
4: More dishes? That's giving this duck goosebumps.
3: Dawn Platinum, the better grease getter.
6: 又买菜，又拎回来三个塑料袋。你家里的塑料袋呀，是不是快要开分店了呀？
7: 真是的，打开柜门，这些胶带会自己跳出来。我在这儿啊。
6: 想终止塑料袋雪崩，很简单，出门记得带上自己的环保袋。
7: 又好看又实用，还可以拎得有型，最重要是环保。
6: 减速从你做起，别让塑料袋霸占你的家。自备购物袋，环保又聪明。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一四三零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今天好像又凉快起来了。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是-8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5度，明天多伦多最高气温12度，明天最低气温4度。明天上午呢还是有一些阳光的。那油价呢今天午夜之后还会继续下降6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平均价格是 183.9 一个立升，183.9 一个立升，可以等到明天再加油的话呢，就可以每一升省6分钱。今天我们谈什么呢？这两天在华人社交媒体中间呢有这么一则新闻，那我把这个来由呢讲一讲。刚刚过去的这个5月3号呢，是俄罗斯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1周年，那也举行了很多的这个纪念活动。那在5月3号呢，在这个海参崴，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的弗拉迭沃斯托克，举行了一次小学生儿童参加的儿童阅兵游行仪式。那据说呢，这个活动呢已经举办了第2年了，是当地的这个区政府办的。那这个名字叫做胜利后代国际儿童游行。那今年呢，有1500名一年级的小朋友参加这一次这个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1周年的这个游行活动。除了有俄罗斯的儿童，还有中国的儿童，老挝的儿童。那中国的儿童呢，是中国国内，我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是哪里的。那这边起码呢有包括了这个浙江省义乌的学生参加了，一年级的学生，蛮远的啊，要跑到这个海参崴那个地方去参加这个儿童阅兵游行仪式。 据说呢，参加的学生呢，还都是国际学校的一年级的学生。好，这整个过程呢，是被这个俄罗斯当地的新闻机构，应该讲说是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发布的视频发布出来的。那个发视频中间呢，有数十名，有几十名中国的小学生，身穿仿照当时红军的军装，头戴军帽，在一名老师的带领下排成两列，动作整齐的经过这个主席台，是在海参崴举行的这一场这个儿童庆祝世界大战胜利81周年的阅兵仪式。这个视频传到中国之后呢，传到华人圈之后呢，华人圈非常非常的大的反响，很多人非常的反感。那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去，责任在谁？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也欢迎对这件事情有大一点大致了解的朋友呢，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空一热线是 905-889-1430。 当然我们要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主持，时事评论员夏天先生。夏先生您好，晚上好。
10: 江东你好，大家晚上好。
0: 这个我呢也是今天下午呢这个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是5月3号发生的啊，这个视频我只看了小小的一段。那看来这件事情在华人的这个社交媒体中间，网民中间反响是很大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反对这些学生参加在俄罗斯海参崴举行的这一次游行活动，对不对？
10: 对，不过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江东了，就是如果这些小朋友啊，他是来自先是他是来自浙江义乌，这个照片上的这个或者视频里的和我们加拿大可能还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他的这个学校叫枫叶国际学校实际上是这么一个东西这么一个学校吧。我想问的是，假如这些小朋友同样一个学校穿同样的服装，他们说是八路军服装，实际上仔细看的话是红军的服装啊，因为八路军并不带这个红袖箍啊，我们叫这个不管了。如果他们参加的游行不是在海参崴，如果是在莫斯科，大家是不是会同样的有意见或者生气？其实我问你，如果换一个地方，
0: 我想应该不会。这件事情反对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发生在海参崴。
10: 对，海参崴实际上我们先把这个小孩的这个，我个人认为整个话题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个话题本身虽然人民日报旗下的平安校园，这是人民日报旗下的一个二级的或者三级的这么一个刊物或者叫公众号发文，就是强烈批评了这个事情。那让我们回到这个海参崴。海参崴在1860年，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列强和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的北京条约，割让给这个当时的俄罗斯的。但是呢1945年的八月，中华民国政府，也就是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约定在50年以后中国收回海参崴，这是当时我白纸黑字和苏联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
0: 1945年
10: 的八月，当然这个后来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了，对吧？那么他就是换句话说，和中国签订的这个东西，他也没有实力能够拿回来，然后新的政府也不再承认他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到了2001年的7月16号，当时是江泽民主席与俄罗斯签署了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放弃以与俄罗斯有争议的领土的主权。但是呢，他签订了新的条约，俄罗斯还了一些原来占有的领土给我们，包括这个在黑龙江上的一些岛屿吧。但是承认
0: 了，所以这个合约签了以后，海参崴计划就不能回来了。
10: 这个呢就两说了至少在今天这个我们是有这么一个2001年和江泽民主席和这个和当时的这个俄罗斯的总统这个不是普京，他前面那个总统叶利钦签的这么一个合约。那么这个是划归了俄罗斯，就是换句话说1945年八月和中华民国签订的那个东西就是不存在了。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是历史上呢，所有国家的领土都有这种多出来、有变少、有变多、都有变化的这种可能，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了。就是这是一点。第二点通常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国际组织、任何一个国际的这个法庭会承认所谓历史这个说法。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说历史就会在今天的任何一个